0: 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4: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融媒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6: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7: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的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运动，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0: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融媒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8: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

0: 00052400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这个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爱好。
1: 那是啊，
0: 你看咱们就说这文艺界吧。
1: 哦，
0: 招来不少迷。
1: 是吗？
0: 听歌的
1: 啊，
0: 有歌迷。
1: 对呀，
0: 听书的，
1: 嗯，
0: 有书迷。
1: 可不吗？
0: 咱们就说这京剧吧。
1: 京剧
0: 有愿意听的，
1: 对，
0: 有愿意唱的。
1: 那当然了。
0: 哎，愿意听各种派，
1: 嗯，
0: 什么洋派、马派啊，着了迷了，
1: 着了迷了。
0: 哎，我们那街坊有一二哥，
1: 哦，
0: 山东人，
1: 山东人，
0: 愿意唱，
1: 愿意唱，
0: 愿意学那裘盛戎裘派。
1: 好问
0: 他一唱的时候啊，
1: 嗯，
0: 别人家把窗户都关上。
1: 唱得好，
0: 不是，
1: 嗯，
0: 整个一噪音呢，
1: 哈哈。
0: 哎呀，这邻居把窗户都关上
1: 啊啊，
0: 受不了啊！
1: 是啊，
0: 媳妇儿进屋了，
1: 嗯，
0: 哎呀，我说孩子他爹呀，
1: 嗯，
0: 你别唱了好不好啊？
1: 就是别唱了，
0: 怎么的
1: 啊？
0: 怎么的？
1: 嗯，
0: 哎呀，唱他就关窗户，
1: 是啊，
0: 哎，这回俺关窗户，你让他把那个窗户都打开吧。
1: 你看，
0: 哎，把窗户关上了，
1: 哦，
0: 他在屋还唱，
1: 还唱，
0: 媳妇儿又进屋了，
1: 又进屋了，
0: 孩子他爹，
1: 嗯，
0: 别唱了，
1: 怎么不唱了？
0: 你看咱这屋这热哟，
1: 嗯，
0: 你细看看咱们家那苍蝇，
1: 怎么的，
0: 都顺那窗户窟窿往外钻。
1: 好，
0: 我一进外屋地呀，
1: 啊，
0: 嗖嗖干出六个耗子去，
1: 都唱跑了。
0: 直打你学这京剧呀，
1: 嗯，
0: 这邻居搬多少啊？
1: 哦，
0: 纷纷逃走啊，
1: 纷纷逃走啊。
0: 后院的老王头都说了，
1: 说什么呢？
0: 你要再唱，他都跳井自杀
1: 了，要自杀了。
0: 是打你学这京剧呀、啊？
1: 嗯，
0: 咱们家后院那豆房那驴都不落墨了，
1: 像话吗？
0: 要唱你别在家唱，
1: 上哪儿唱去？
0: 上外头去唱去。
1: 上外头唱。
0: 哎，家里不让他唱了，
1: 不让唱，
0: 他上那票房去唱去了。
1: 哦，
0: 哎，票房就等于现在这活动室。
1: 哦，
0: 哎，活动中心，
1: 活动中心，
0: 一堆票友啊，
1: 啊、哦，
0: 在那唱，
1: 嗯，
0: 你一句他一句的，
1: 嗯，
0: 我这二哥进屋了，哎呀，我说拉弦的师傅，
1: 哎，
0: 求求您了，
1: 你看看，
0: 你给俺拉一段怎么样啊？
1: 还挺客气。
0: 拉弦知道他唱的不好啊，
1: 是吗？
0: 那不人动静啊，
1: 那
0: 就跟我这二哥说，
1: 说什么呢？
0: 我跟你说呀，
1: 啊，
0: 二哥呀，我们大伙刚热闹热闹，
1: 嗯，
0: 你要一唱啊，
1: 哦，
0: 大伙都得走，
1: 是吗？
0: 没人听你的，要有一个人听你的
1: 啊，
0: 那就怪了，
1: 没人听。
0: 这句话我二哥急了，
1: 急了，
0: 回家了，
1: 嗯，
0: 把菜刀摸起来了，
1: 没有，摸菜刀要自杀
0: 啊？不是自杀，
1: 干嘛呀？
0: 他把菜刀磨完之后，别了菜刀，
1: 哦，
0: 跑到城外那树林里去了。
1: 上树林唱去了，
0: 在那等着，
1: 等着呀、啊。
0: 不大一刻，前面来一个人，
1: 嗯，
0: 是个年轻小伙儿。
1: 嘿，
0: 我二哥一看呢，
1: 疼、嗯，干嘛？
0: 窜出去了，啊得，刀一横，
1: 嗯，
0: 把那小伙吓一跳。哎呀喂，哎呀，我大爷呀，我大爷，您千万别杀我！我跟你说，我身上一分钱没有，哎，不是劫道的。
1: 那干嘛呢？
0: 哎，是唱戏的。
1: 啊、哦，唱戏的。
0: 啊，我说你站起来，
1: 嗯，
0: 啊。俺给你唱上一段，
1: 你好事儿啊！
0: 你听俺唱的怎么样？
1: 嗯嗯，
0: 俺就不杀你，
1: 不杀他。
0: 哎，我跟你说，
1: 嗯嗯，
0: 他们说啊，没有一个人听俺唱戏。
1: 嗯嗯，
0: 俺非得要你听听不可。
1: 让他听听，
0: 俺这动情的歌喉，
1: 好嘛，
0: 俺这优美的声音。
1: 是啊。
0: 哎，我就不信你不听俺的。
1: 啊啊，
0: 这小伙一听啊，整了半天不是劫道，
1: 嗯嗯，
0: 是让他听戏，
1: 多好啊！
0: 哎呀，这高兴啊！
1: 嗯嗯，
0: 赶我这二哥。

0: 咳开这嗓子就喊了一句啊，
1: 喊什么了？
0: 就那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
1: 这句好啊，
0: 人家裘盛戎唱的好啊。
1: 对呀、
0: 啊，赶我二哥这句唱完了之后啊，
1: 啊，
0: 就看这小伙子哭喽，
1: 感动的，
0: 咕咚就跪下了，
1: 是吗？
0: 大爷呀，啊啊啊啊啊啊！您可千万别唱了。
1: 哦，
0: 我实在受不了了。
1: 哦，
0: 我求求你老人家吧，
1: 嗯，
0: 你一刀把我杀了算了，
1: 还不如死了呢。

0: 上得明河道远，听说这老头光会谢不会安，那心中是一阵的狂跳啊。前辈，那怎么办呢？
1: 哎呀，怎么办？容我好好想一想啊。当年呐，我学这招的时候是照一本书学的，后来
0: 那这本书在哪儿啊？
1: 这本书啊，好像我借给谁了，好像我借给卖豆腐脑那老王头。
0: 那老王头他在？
1: 老王头早死了，他儿子在不在都势在两可呀。这本书整哪儿去了呢？
0: 无量天尊，上帝明河道远一想，这惨哦，我这倒霉哟。
1: 你说我们两个不能这么生活一辈子，这光会谢不会安咋这么坑人呢啊。别着急别着急，我呀找一找，你们两个千万别着急。
0: 老人家，你到哪儿去找那本书啊？
1: 我回老家。
0: 你老家在哪里？
1: 老家离这儿不远，就是在关东。
0: 关东？哎呀，那来回一走还不得半年呢。老人家，您不要开玩笑了，请露出您庐山真面目。
1: 没啥真面目，等着我啊，我去找书去，好好的躺着，三年二载我准回来。
0: 三年二载回来呀？哎呦，上帝明河道远呐，心凉了半截儿。就看老头一转身挑帘笼就走了，这屋里啊就剩下上德明河道远瘫软在椅子上，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两个人心里琢磨呀，闯的江湖一辈子，经验阅历十足啊，没想到打了一辈子雁，让雁给牵眼了。这个老头究竟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现在还不知道。我们现在手脚都动不了，整个两个废人，真要是过去当年闯的江湖有仇人出现，借此时机来大报冤仇，我们两个还能活吗？说曹操，曹操就到，怕什么他来什么，不想见到什么他出现什么。就在这时啊，帘笼一挑，由外边走进一胖大魁伟的和尚，高大凶猛，手持戒刀。南无弥陀佛。上帝明河道远，还认识我吗？上帝明河道远定睛观瞧，哎呀，大事不好！面前站这和尚，法号叫雷春。三年前在华山五岳台，这雷春跟上德明河道远两个人比武，结果上德明是问心一掌打在雷春的身上。这个雷春呢，回到家中是潜心研究武学，练了三年的武功，此番二马投堂来到江西卧虎山龙虎玄天观，就是找这上德明河道远来报仇来了。这上德明河道远坐在凳子上，互相对视了一下，心中暗想，完了，我二人命已该绝，今日无有还手之力。眼睁睁看着这雷春这刀来回这么一挥舞，弥陀佛，上帝明何道远，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呢，三年的苦练，今天我要尔等向上直头。你们二位站起来。尚德明心中暗想，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拖延时间，等待事情的转机。无量天尊，雷春你过来。南无弥陀佛，你们两个过来。哎，雷春仔细看了看尚德明何道远，没想到啊，三年没见，你们两个还长个头了。上德明河道远心里琢磨，这是我们愿意长的吗？这是别人帮助我们两个长的，今天我们两个倒霉就倒霉在这个长个上。听这个雷春的话语，上德明河道远明白了，现在

0: 雷纯还不知道咱们两个动不了，既然这样就有一线的生机。无量天尊，雷纯，有胆量的你过来。南无弥陀佛，你们两个过来。你过来，弥陀佛，你们两个，我过去就过去。雷纯这个腿呀都迈出去了，他又撤回来了。他心里也在琢磨呀，这上帝明和道元可不是一般的人呐、啊。就凭我雷纯进来，两个人在椅子上连站都没站起来。另外这两个人这个头还长了，莫非说功夫比原来还高了？这两下互相较劲，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这叫麻杆打狼，两头还怕。最后这雷纯呢，炸着胆子围着这上帝明和道远转了三圈，他怕这上帝明和道远设什么诡计，因为他感觉到叫号这么半天的两个老道动都不动。可他突然发现这个上帝明和道远双臂下垂，两腿瘫软，只能嘴动眼睛动，别的地方好像一点都动不了。雷纯琢磨，莫非说上帝明和道远中什么病了？我试探他一下。这雷纯呢、啊，手举了钢刀，是高抬腿，慢落步，捏足了前踪，小心翼翼的来到上德明的跟前，离这上德明就两尺远了。随后他把这刀就举起来了，这刀往起这么一举，上德明何道远把这眼睛闭上了，完了，非死不可了。可上帝明何道远一闭上眼睛，这雷纯不知道这俩老道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他怎么不还手呢？还闭眼睛等死，一定有诡计。他噌又撤回来了。弥陀佛，你们两个怎么不睁开眼睛啊？为什么不还手啊？无量天尊，贫道现在练的是闭眼功。闭眼功什么叫做闭眼功？也叫等死功。等上德明心里琢磨呀，我们这就是等死啊，身上一点动不了啊，不等死又怎样？雷纯刀往手中这么一挽，挽了个刀花，好，那我就送你一死。噌往前近身，这个刀往起这么一举，刚要往下落，门外之声呢，等一等，等一会儿。就这一声把雷纯吓一跳，刺楞往后这么一退。什么人？弥陀佛。连龙一挑，外边那老者进来了。上帝明和道远一睁眼睛，哎呀，你可回来了。可转念一想，心又凉了半截，也许是这老头和这个雷纯两个人设下了这么一个陷阱，让自己动不了，雷纯好报仇。就见老头喘着粗气来到上德明何道远的切近，
1: 等着急了吧？这书找到了，现在我就开始修理你们两个，一定把你们修理好喽，修理成正常人。
0: 这边上的雷春他看得清清楚楚，是恍然大悟，现在上德明何道远已经动不了了。那么既然他动不了，我此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

0: 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0: 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1: 二六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5: 有关于河南登封少林寺的传说故事很多，其中十三棍僧救唐王的故事流传甚广。在少林寺白衣殿内的壁画便记载了这一传奇故事。这段十三棍僧救唐王的传说经过电影人的演绎，成为20世纪80年代初许多中国人的群体记忆。而在这13人中，仅有一名僧人因此事名扬天下，他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谭宗大将军谭宗方丈。那么电影背后真实的历史究竟是怎样的呢？佛家禁地少林寺怎样卷入了隋末战争中的呢？作为一名僧人的谭宗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6: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名存几世回忆。时光流淌，那些熟悉的家乡符号铭记于心，曾经的传说和美丽的故事又将化作潺潺流水，温暖我们的心。
5: 少林寺原本是佛门净土，僧人习武也仅仅是为了健体强身，直到隋朝末年，这一切都改变了。少林寺成了农民起义军进攻的对象。大业末，农民军一举攻入少林寺，把寺院烧得只剩下一座孤塔。在此情况下，寺僧为了保护少林寺，于是开始组织武僧与农民起义军对抗。在与农民军进行的战争中，寺僧巨之仅仅是带有僧兵性质的武装组织出现了端倪。此后由于战争的扩大，少林寺被迫大规模组织僧兵。

0: 兵武装来保护少林寺及庞大的田产，以避免重蹈寺院被焚的覆辙。唐武德二年，元隋大将军王世充废越王杨统，拥兵东都洛阳，自立为皇帝，国号为郑。王世充占据松洛一带后，用其侄王仁泽为将，率重兵驻守少林寺西北50里的白骨屋。这里原是隋文帝赐封少林寺白顷良田的所在地。王仁泽到后，不仅侵占了少林寺的封地，而且在那里建了一座军事重镇，名叫元州城，并想乘其地险对抗李唐王朝。唐德武三年七月，高祖李渊发诏书，命其子秦王李世民总统诸路军马东征王世充。武德四年四月，李世民与王仁泽在松洛一带激战正酣。在这关键时刻，驻守少林寺白骨庄护卫封地的武僧四超、惠阳、谭宗等因不满王仁泽霸占其封地，于4月27日率领以13武僧为主的少林僧兵乘夜间攻入王仁泽大营，一举生擒王仁泽，并将其献于李世民。少林武僧的举动给唐军以极大的支持和鼓舞。不久，李世民乘势击败王世充，平定了中原最大的割据势力。在以谭宗等13武僧为首的僧兵将王仁泽献于李世民后，李即于4月30日发布了告白骨屋少林寺上座书，对少林僧兵的功劳大加赞誉。李世民还对少林僧兵赏物千段，同时还要给参战武僧封官加爵，但四僧只愿出家不取官位。其后李世民又对少林寺贫将洗书宣慰，赐地40顷，水碾一具。参战有功的13武僧虽不受官，但均受封赐，谭宗还被封为大将军僧。少林僧兵助李世民的举动不仅使少林寺遗无永闻，而且使少林僧兵从此名扬于天下。不过在后人不停的演绎中，这一史实被传为了13棍僧救唐王，使故事更加传奇。而在少林寺历代的石碑中，虽然碑文并没有显示李世民曾被少林寺僧人解救过，同样也没有可信的资料显示此战中少林寺僧人施展了武术，但是策反敌军部下活捉其首领却真实可信。不论是救唐王还是捉首领，13棍僧中的谭宗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出家之前，谭宗家境不错，他怎么会出家当和尚呢？又为何要救唐王呢？或者活捉王仁泽呢？这还得回到隋朝末年。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隋代大业年间，由于隋炀帝杨广暴虐无道，群雄并起，从金友城里反出了魏王李密，晋阳城反出了唐王李渊，襄州反出了白玉王高谭胜，洛阳反出了郑王王世充，山后反出了定阳王刘武周。此后还有沈法兴、李子通、王溥、徐元朗、孟海公、杜伏威、张善相、薛举、雷大鹏等18路反王，64路烟尘，纷纷高树反旗，称王称霸。就在这乱离之年，一天，少林寺道玉和尚的三世徒孙上座大和尚善护禅师正行走在洛阳街头，忽然瞧见一个16、17岁的少年男儿，生得身材魁梧，面带一股杀气，便定睛细看。只见他身着青缎舞服，二目炯炯有神，眉宇紧锁，必有要事待办。 只是见。

0: 他孤身无援，于是心中顿生慈悲，便想点化于他。于是跨步向前，向少年何时施礼阿弥陀佛一声问道：贫僧见你少年英豪，血气方刚，有些臂力，十分敬佩。然而见你面带杀气，又孤身无援，恐你定惹杀身之祸，也不知英雄能不能原谅贫僧多此一举啊。那少年一听话，顿时色变，便向善护和尚深深一揖说道：和尚讲的甚是，和尚讲的甚是，还不知和尚能否赏脸到寒舍一叙。善护和尚闻听此言，点头答道：若这样说时，贫僧就打扰了。那少年便让禅师进了家中，吃茶中间，善护禅师便问：少年英雄尊姓大名，怎么不见尊父尊母二位高堂出来相见呢？善护禅师万万想不到，这句问话竟使那少年眼圈一红，好半天才开口说道：师父在上，弟子姓徐，名唤云儿，几个月前父母先后都已不在人世，故而不能出来同师父相见。话还未完，就已哽咽住了。善护禅师一听此话，从一系列迹象中已看到少年有血海深仇在身，连忙一语点破地问：莫不是少年英雄有什么杀父仇、害母恨在身吗？云儿闻听此言，连忙双膝跪倒说道：师父言之正着，弟子正为此事着急。师父在大街上一眼就看出弟子的心腹之事，可见师父遭刑高深，请师父把弟子收在身边为徒好吗？善护禅师一见此情，忙上前一把搀住了，说：老衲还没有问明你的心腹原因，怎好收你为徒啊？云儿听罢，便站起身来说：请问师父为何寺长老，怎么看出弟子有杀父仇、害母恨呢？善护禅师听罢，何时笑道：老衲乃嵩山少林寺僧人，只因你脸色灰暗，双眉倒竖，眼神中喷薄着杀气，表露出了一心报仇的怒容，还带有一股不惜粉身碎骨的英雄豪气。贫僧为了指点你免吃大亏，才向你发出了问讯，请你把满腹仇恨的来龙去脉讲给老衲听听。徐云儿一听禅师问起杀父仇、害母恨来，怎么也忍不住双眼泪流，好半天才开口细细讲了起来。原来这个徐云儿的父亲名叫徐泽贤，当年曾在周武皇帝驾前奉君，官拜翰林院大学士之职，其母甄氏也是一名诰命夫人。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就在徐泽贤告老还乡之时，圣上赐给他白玉狮子一双，那本是高丽国当年的贡物，却是一对珍宝。此宝雕刻得极为精细，四只眼中嵌进了四颗红色珍珠，闪闪发光，以作为传家之宝。洛阳城里有不少人知道此事。自从王世充占据洛阳之后，自称郑王，一天到晚策动他的侄子王仁泽带领丁壮四处抢劫，十分猖獗。不知怎么，徐家有这对珍宝的消息也传进了这个郑王王世充的耳朵里，便要徐翰林送进宫去。徐泽贤觉得这是当年先皇恩赐之宝，如今你王世充一是索取，于理有备。好在自己也算是告老还乡的翰林院学士，岂是庶民百姓，于是便对王世充所求压根儿来了个不予理睬。

0: 谁知竟然惹恼了这个郑王，便着侄儿大将王仁泽带领一支人马冲进徐家，抓起徐泽贤就走，不问缘由便押进了南监，又让太监传谕甄氏告命，必须献出白玉狮子才能将其丈夫放还。也由于甄氏夫人救夫心切，便同元儿商量说，咱家的一对珍宝，一雌一雄，雌的为你定亲佘家以作聘礼，言明当你长大成亲之时，媳妇儿再带回府，到那时人成双，狮成对，如今为救你父，你就将所存雄狮献给郑上，救出你父不在南间受罪算了。云儿也觉有理，于是便取出雄狮，由云儿趁着三六九日郑人登殿这时进宫献宝。这天徐云儿手擎白玉雄狮来到午门，王世充传宣他带宝进殿，跪奏道，臣民徐云儿特来献宝，望万岁早日恩准我父还家。王世充闻听此言，早已心花怒放，高兴地吩咐，你若早日献来，朕何必在劳神居系翰林。徐云儿便把宝狮献给了郑王。郑王一见此宝形象逼真，价值连城，当殿传旨让大理卿速将徐翰林放出南监，让他们父子一同还家。谁知竟在郑王话音未落之时，御驾东边文臣班中一位姓王名进的谏议大夫出班跪倒奏道，臣启万岁释放徐翰林，暂请慢来，请圣上将这一顽童所献珍宝让臣一辨真假，再放徐翰林不迟。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0: 王世充把那只白玉狮子转与王进看事，王进看过奏说，当年周武皇帝赐给徐翰林的珍宝乃高丽国贡品，本是成双成对，今日仅拿来一只雄狮，却把另一只雌狮藏匿了起来，怎能就此放了徐翰林。王世充闻听此言，便哈哈笑说，这个顽童，只要你回去再将那只雌狮献来，就好放出你父，你就下殿去吧。徐云儿出了皇宫，又气又恼，急急跑回家中告诉了母亲。母亲闻言叫声不好，说道，那奸刁成性的王世充既然要我儿回来取此雌狮，身后必然会再派人前来勒索，为了此宝，咱一家人受害也就算了，不能让姻亲佘家也跟着受此荼毒，既到如今也只有宁死说仅有此一只算了。母子商量未必，忽听门外人声喧嚷，那王仁泽已带着羽林军进了家门。徐云儿同母亲一口咬定，当初周武帝所赐只此一只，那王仁泽哪里肯听，便前前后后翻箱倒柜，几乎把全部家产洗劫一空，将云儿吊在当院一棵桂树上用皮鞭抽打，还将其母甄氏告命拉到里间百般凌辱。那甄氏因不忍受辱，当场便一头撞死到了南墙上。王仁泽带人一阵掳掠走后，逃跑在外的家人回到家中，才将云儿放了下来。云儿一被放下，见母亲惨死里间，不顾浑身鞭伤，伏在母亲身上嚎啕大哭起来，后被家人劝住，找来棺木刚把母亲承殓起后，父亲已被打死南监，尸体被送到了大门之外。那云儿对着这杀父仇害母恨，便在父母灵前立誓，不报此仇誓不为人。云儿将父母草草埋葬后，就请来当地做过周武帝镇殿将军的陈景泰老英雄

教他习武。一连半年苦学苦练，也算学得几路拳脚，并已演练纯熟。只因陈老将军因病回归，徐云儿便凭仗着已到手的本领，就每天到大街上

0: 善护禅师合十一声阿弥陀佛之后说，罪过罪过，老僧如今倒想看看你的武艺如何。也是云儿拜师心切，便在庭前拉开架势，一出一进，一缩一纵，狠命地演练了一番。善护禅师看罢，不由得哈哈哈放声一阵畅笑后说道，也是你冤深似海又报仇心切，可是你只顾其一不知其二。别说你今日武艺不成，尽是一些花而不实的花架子，就是你有真功在身，也不敢在御街报仇。像王世充敢称正王，他若到御街来，必然身边武士甚多，即使你出其不意，像你那样一点功夫，也实难接近王贼之身，到头来行刺未成，反招致杀身之祸，为什么要办那样的蠢事呢？徐云儿听罢，紧锁眉头问道，若以师父之见，我这深仇大恨应如何才能报得了呢？善护和尚接着伸出两个指头说，你要报此大仇，需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武功得成，第二，机遇得时，待机而动。常言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岂能在此一时一刻？当然，你要拜贫僧为师，老衲也就收你做徒，但是你必须跟随贫僧上出，出家少林，练就一身惊人武艺，到了一成时，再寻机为你父母报此大仇，如何？徐云儿一听此话，高兴万分，就扑地跪倒，磕了三个响头，站起身来，喊来家郎老奴，将家中一切托付他们照管，自己是以绝技上山了。第二天一早，善护禅师就带领云儿离开洛阳，一直正东，来到当年隋文帝杨坚赐给少林寺的白骨庄园，把云儿交给了在白骨庄负责屯田练武的大弟子智操，让他直接教他禅学和武功，还亲领云儿回寺参佛，行了剃度礼，并为徐云儿取法名谭宗。从此，谭宗沙弥便跟随师父善护禅师和大师兄智操比丘，白日参学，黑夜习武。加上谭宗沙弥一直带着为父母报大仇之气前来从学，不久文武功课就与日俱进，内家功外家功均都演练纯熟，三年不到，18般武艺渐渐都高人一筹。这些都为他后来救唐王、治捕王仁泽、活捉单雄信、生擒窦建德、劫走王世充、大报父母仇奠定了基础。而也就是从此之后，谭宗成为了大将军，做了少林寺的方丈，他的故事也被不断的演绎流传至今。放下颠倒梦想，
1: 放下。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戈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4: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融媒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5: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6: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了这项运动，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1: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融媒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3: 出行安全，常抓不懈。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持续加强客运出租行业监管。截至9月底，全市累计检查客运出租汽车15123辆次。查处道路旅客运输和出租汽车违法违规行为662起。清退无证网约车760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提醒您：国庆佳节，安全先行，合规营运，文明随行。
0: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7: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巴什萨拉乌苏路在市府南街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市府南街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东胜区民族西街在 S214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高速路康八十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 G18 多处路段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别问路有多远，只管出发；别想梦有多难，只管去闯。 听友们上午好，这里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风从东方来。耳畔有歌，远方有风，让我们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歌曲想你了，由任贤齐与歌迷共同创作，旋律轻快温暖。歌曲以钢琴和吉他为主，伴随朗朗上口的啦啦啦，充满了怀旧感，让人仿佛回到记忆中的夏天。

后的夏天，我们肩并着肩，聊聊心愿，坐在微风吹过的海边，怀念从前，珍惜眼前，不愿和青春说再见，那个爱。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南山北山是一首充满艺术性和感染力的歌曲，无论是从音乐性还是歌词深度上，都展现出了谭维维的高超技艺和独特风格。这首歌曲无疑将为谭维维的音乐事业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0: 香港殿堂级音乐人谭咏麟，属于实力派加偶像派，已经成为了一代人心中不可磨灭的印记。我们一起欣赏谭校长2018年推出的歌曲《星夜的呼唤》。
1: 旅途中风吹

带来一首窦靖童创作并演唱的歌曲《My Days》，这是一首融合了电子律动与爵士蓝调的作品，以轻快的鼓点与迷幻的合成器音色编织出自由的气息。窦靖童的嗓音如丝绸般慵懒，却暗含穿透力，随性中透出对音乐的天赋掌控。歌词叩问自我存在的意义，既有少女的迷茫，又暗藏超越年龄的哲思。

生活大多是平凡琐碎的片段，然而魏佳莹和831阿蒲合作的普普通通的人生却能从中提炼出震撼人心的能量。它是平凡者的战歌，是对每一段普通却充满希望的人生的礼赞。快一起来感受这份平凡人生里蕴藏的无限可能。

0: 民族团结，国之基石。56个民族心手相连，共同书写中华大地的辉煌篇章。让我们携手同行，守护这份和谐，共创美好未来，让民族团结之花遍地开放。 FM1008 暖新闻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
1: 心如止水这首歌曲里，虽然可以听得出任嘉萱的声音确实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变化，但从音乐美感上来讲，这种变化却是在向一种好的方向发展。心如止水是一首用不变来体现汹涌的歌曲。在整首作品中，任嘉萱基本是用同一种声音频率和音域来演绎，完全没有通常流行音乐必须有的情绪递进。

韩红的《小小的》是一首充满温暖与治愈力量的作品，以细腻笔触勾勒平凡生活中的微小美好，传递出对生命本真的珍视与热爱。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风从东方来》，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0: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8摄氏度，相对湿度59%，风向西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12摄氏度，最低温度4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6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8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9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3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0摄氏度，阿勒滕席热镇当前温度8摄氏度，敖勒兆旗镇当前温度10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8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2摄氏度。时刻

0: 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屈原是战国时期爱国诗人、政治家。屈原流放汉北时写的一首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政治抒情诗《离骚》，承载几千年中国历史文化，唱诵至今。诗中屈原上游天庭寻找美女，却没有进入天门，接着转而高丘寻找神女，没有理想的神女可以追求，那屈原该从去何从？接下来我们深度解读屈原的《离骚》及其背后的故事，一起来听听吧。
2: 上一期咱们讲到屈原很伤心，他觉得自己把先秦的那些君王怎么兴的国、怎么亡的国看得很清楚，自己也很明白作为国家治理者应该怎么去做，所以恨自己生不逢时。在这一集的内容中，屈原开始了他漫长的求索之旅。他求光明、求美人、求知己、求明君，但是他求到了吗？我们一起来看。贵夫人以陈词兮，更无既得死中正。我敞开衣襟跪着陈词，心里明白自己已经获得中正之道。结合上文，这个中正之道就是商汤、夏禹他们所走的光明正道。夫是铺开，刃是衣服的前襟，梗是光明的样子，中正是适中正确。似欲求以成意兮，克哀风于上征。我驾着玉龙拉的车，乘着翼鸟，飘飘忽忽地飞上了青天。四是驾车，欲求是白色的龙马。翼在有些书的注释上也读一，它是一种五彩而且一群一群一起飞，飞起来就遮天蔽日的鸟，所以有些时候也写成翼。克是忽然，哀风是大风，上征是上天远行。朝发任于苍梧兮，兮于至乎玄圃。早晨从苍梧出发，傍晚就到了昆仑山上。这个时候的屈原在他的想象中已经到达了神界。发任是出发，苍梧就是九嶷山，是舜的葬身之地。这个典故在前面的某一期里我提到过，具体哪期我也忘了。玄圃就是传说中昆仑山上的玄圃。欲少留此灵所兮，日忽忽其将暮。我本想在昆仑山稍事停留，但是夕阳西下，已然暮色苍茫。灵所就是指昆仑山上的玄圃。吾令西河米竭兮，望焉滋而勿破。我命令西河缓步慢行，让太阳慢点落山。令是命令，西河是传说中为太阳驾车的人，焉滋是神话中太阳落山的地方。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前面的道路又远又长，无边无际，我将拼尽全力去寻找心中的光明。隐于马于咸池兮，总于佩乎扶桑。让我的马在太阳沐浴的咸池里饮水，把马拴在扶桑树上，也就是把马拴在太阳升起的地方。咸池是神话传说中太阳沐浴的地方。淮南子《天文训》中说，日出于阳谷，浴于咸池，伏于扶桑，是为晨明。淮南子的这句话里也提到了扶桑，扶桑是神话中的树名，也是神话中的地名，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折若木以扶日兮，聊逍遥以襄阳。我折下若木枝来遮挡太阳，让我可以暂且从容地溜达溜达。若木是神话中的树名，它是日落之地的树木，扶日就是遮挡太阳，襄阳就是长阳。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蜀。让为太阳驾车的望舒在前面作为先驱，让后面的风神飞廉紧紧跟上。望舒是神话中为太阳驾车的神，飞廉是风神。鸾凰位于仙界兮，雷师告于以畏惧。鸾凤为我在前戒备，雷神却告诉我还没有准备停当。仙界就是在前面警备。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我命令凤凰展翅腾飞，要夜以继日的不停飞翔。飘风屯其相离兮，率云霓而来御。旋风互相靠拢聚集起来，他率领着云霓迎面而来。飘风就是旋风，屯是聚集，相离可不是分开。这个离通利，这个字读利的时候 意思是附着，所以这个相离的意思是相互靠近。云霓，王毅注解说，云霓恶气，以欲佞人，欲通亚，意思是迎接。也就是说，这个时候那些奸佞小人们聚拢而来了。分总总其离河西，班路离其上下，云霓越聚越多，忽离忽合，色彩斑驳，参差不齐，上下漂浮荡漾。就是说那些奸佞小人越来越多，追着屈原走啊。斑是色彩斑驳的样子。吾令帝昏开关兮，以昌河而望雨。我叫天门守卫把门打开，他却倚着门干看我。帝昏是天宫的守门人，昌河是天门。时霭霭其江坝兮，皆幽蓝而岩柱。日色渐暗，眼看着天就黑了，我别无他法，只能攥着幽蓝在天宫门口久久站立。霭霭是日光昏暗的样子。是浑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这个世道浑浊，它善恶不分，人们不喜欢看见别人美好的品质，专爱嫉善妒财。朝吾将寄于白水兮，登狼峰而卸马。清晨我要渡过白水河，登上狼峰山，把马拴在那儿。白水是神话中的水名，实际上呢是指黄河上游。狼峰是传说中的神山，在昆仑山上，也有说狼峰就是玄圃的。卸就是拴。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舞女。我回头眺望，涕泪淋漓，悲哀呀！狼峰山上竟然没有神女，也就是说屈原他在神山上都找不到知音。高丘这里指狼峰山，舞女是指没有神女。客无有此春宫兮，折琼枝以寄佩。我飘飘忽忽地来到神山走这么一遭，目前为止没什么收获，就折下玉树枝条，把玉佩加得更长一些。春宫是神话中的苑囿，也在昆仑山上。琼枝是玉树的花枝。
3: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4: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3: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4: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3: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1: 接下来要为大家分享的文章是献给所有现代人的5条爱情忠告，欢迎一起收听。
5: 很多人都说人到中年才发现生活真的是太累了，褪去了年少时的懵懂青涩，经历了生活的坎坷打击，在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每个中年人都面上带着笑，内心却变得越来越沧桑。时光不紧不慢，身边的人来了又去，一切都与年少时的憧憬相差太远。但是纵然生活有100个磨难，我们也得咬紧牙关坚持到底。就像余华笔下的富贵，一个命运跌宕起伏、孑然一身却仍努力生活的老人。有人说，如果你已经体会过生命的无常，就一定要读一读余华的《活着》，因为这本书会告诉你活着的意义，以及3个越早明白越好的人生道理。余华曾在英文版自序中写道，作家的写作往往是从一个微笑、一个手势、一个转瞬即逝的记忆、一句随便的谈话、一段散落在报纸夹缝中的消息开始的。这些水珠般微小的细节，有时候会勾起漫长的命运和波澜壮阔的场景。活着，就是在富贵自己的亲身讲述中开始的。富贵年轻时是个天天穿着绸缎、吃喝嫖赌样样精通的阔少爷。有一天，他遇到了陈记米行家的千金，一见钟情，

家珍穿着月白色的旗袍，提着一盏小煤油灯，和几个女伴去上学。我是在拐弯处看到她，她一扭一扭地走过来，高跟鞋翘在石板路上，滴滴答答，像是在下雨。回到家中，福贵就央求母亲找到媒人去提亲，顺顺利利的就把家珍娶回了家。然而家底殷实，生活无忧，这样在别人眼中羡慕都羡慕不来的生活却并没有延续太久。随着福贵赌博输光了家产，他们一家人的生活也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先是福贵的爹在搬家到茅草屋的那天死在了村口的粪缸前，接着没过几年，福贵的娘也得了病，撒手人寰。在福贵死里逃生从战场回来的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听着风吹动屋顶的茅草，看着外面亮晶晶的月光从门缝里钻进来。他一会儿摸摸妻子，一会儿又摸摸两个孩子，心里充满了踏实的温暖。然而这样的日子没过几年，就随着有庆、凤霞、家珍的死戛然而止。有庆是给县长女人献血的时候死的，福贵把儿子背到田地里埋了后，常常对着有庆总跑去上学的那条小路发呆，看着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洒满了盐。好在还有女儿凤霞，日子总归是有些盼头的。可万万没想到，凤霞生孩子那天因为大出血也死在了医院里。福贵站在雪里，听着女婿一遍一遍地喊着女儿的名字，看着雪花一片片地从身边落下，心里就跟结了冰一样的发麻。失去了儿子和女儿，本来就得了软骨病的家珍精神一下子垮了。临死前的几天，家珍一遍遍地对福贵说，这辈子也快过完了，你对我这么好，我也心满意足了，我为你生了一双儿女，也算是报答你了，下辈子我们还要在一起。后来随着女婿二喜和外孙苦根的死，福贵彻底成了孤家寡人，只有一头也叫福贵的老牛作伴。明末清初文学家张岱曾在《国破家亡》后感慨道，鸡鸣枕上夜气方回，因享于生平繁华迷离，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世事无常，人生如梦，往事迷离，转眼成空。其实生命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脆弱，也许上一刻还在一起说笑玩闹的人，下一刻就分别于苍茫大地，相见无期。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拥有的时候好好的珍惜身边的人和事，珍惜这当下的每分每秒。读过活着的人在感叹命运无常时，都对福贵所经历的种种苦难抱以最大的同情，但同情之余，更多的还是钦佩福贵身上的品质和人性的宽容。福贵败光家产后，父亲气死，母亲病倒，焦急如焚的福贵拿着家珍从娘家带来的两块银元，就跑去城里找大夫，不曾想这一去就被路过的军队抓去当了兵，有家不能回。因思念病重的老母亲和柔弱的妻子，两个年幼的孩子，福贵也曾无数次地想要过逃跑，但一位逃跑七八次未遂的惯犯老全对他说，逃出去的只有两个下场，要么逃跑时被发现当场打死，要么逃出去后被拉去其他的队伍继续打仗。福贵打消了逃跑的念头，只暗暗在心里想着，一定要活下去，活着才有见到亲人的希望。打仗的日子不好过，除了挨饿受冻，在战场上近距离的接触枪林弹雨，生死就在眨眼之间。但最终福贵逃过了一劫，解放军把他从死亡堆里救了出来，还给他回家的路费。虽然战争让他远离亲人，受尽苦难，但福贵心里却充满感激，甚至还想要继续从军。可想到家里的亲人，他还是决定返乡。

走时，他说了一句：“来世，我来报恩。”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经历过战争的苦，福贵最后想的却是报恩，将人性美好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而面对儿子有庆的死，他的处理方式更加让人肃然起敬。福贵唯一的儿子有庆原是一个健康的孩子，却因为给县长的女人献血而死。福贵发疯一样的跑到医院想找对方拼命，却在发现县长是自己出生入死的战友时放弃了。他对县长说：“春生，你欠我一条命，你下辈子还给我吧。”就这样一句话，福贵原谅了夺走儿子生命的罪人。他并非不爱儿子，而出于他们出生入死的交情，出于人性的善良，福贵忍住丧子之痛，选择了原谅。几年后，春生遭逢大难，想要自杀时，福贵还鼓励春生说：“你走南闯北打了这么多仗，你活下来容易吗？春生，你要答应我活着。”你我皆凡人，有时候面对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做到一笑泯恩仇何其难，可原谅别人又何尝不是宽恕自己呢？岁月无边，人生有涯，只有尝试放下恩怨，学会翻篇，才会在往后的余生里活得舒心从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活着没意思成了很多年轻人的口头禅。当工作稍有不顺心，亦或生活不尽人意时，他们就开始自怨自艾，怀疑人生。但只要读完活着，你就会明白，任何苦难都只是人生的一种经历，只要勇敢地趟过去就是成长。面对种种波折打击，是在苦难中艰难爬行，还是选择就此沉沦，这才是一个人命运的分水岭。福贵的人生开场无疑是耀眼的，他是地主的儿子，富家公子哥，但只半年光阴，他就输光了祖辈积攒的家业，人生从此开始走下坡路。在千金散尽和父亲死去后，富贵的人生才刚刚拉开序幕。一夜之间，他从不学无术的少爷转变为家里的顶梁柱。幡然醒悟后的富贵，原想好好的劳作养活一家老小，怎奈何天不遂人愿，他被抓去做炮兵，好不容易的从死亡线上捡回一条命。回到家后才知道母亲已死，原本活泼可爱的女儿凤霞也因为一场病变成了聋哑人。福贵看着日渐苍老的妻子和聋哑的女儿，心里盛满了伤心和难过，但他还是要安慰自己，活着就好，人只要活着就有希望。而在之后的几十年的人生里，福贵没有等来所谓的岁月静好，却隔几年就要经受一次失去至亲的痛苦。女儿凤霞产后大出血死了，儿子有庆因为献血死了，妻子家珍因病去世，女婿二喜因为工地事故被砸死，而他的外孙苦根也因为太饿吃多了豆子撑死在小黑屋里。看着亲人一个又一个的死去，福贵哭过，自责过，也一度以为自己活不长了，但最终他还是收起眼泪，用宽厚的肩膀担当和承受生命所带来的苦难，过了一年又一年。他说：“我是有时候想想伤心，有时候想想踏实，家里人全是我送的葬，全是我亲手埋的，到了有一天我腿一伸也不用担心谁了，我也想通了，轮到自己死时安安心心的死就是。”久经风霜的福贵真正的参透了生命的意义，他用一生的经历明了了，磨难和挫折是谁也逃不过的，但只要生命不枯萎，一切都有希望。正如余华所说，福贵是我见到过的这个世界上对生命的最尊重的一个人，他拥有了比别人多很多的死去的理由，可是他却活着。民间有言，好死不如赖活着，这里的活不是自我催眠，而是对生命的一种敬畏。行走天地间，

又有谁的人生是绝对的一帆风顺呢？虽然我们无法阻止命运的考验，但我们可以选择坚强地活着。只要生命不息，总会有绽放的那一刻。余华说，活着

难，福贵都没有放弃自己的生命，而是选择了好好活着，用坦然的心态踏踏实实地过好余生的每一天。对于生命，我们最该有的态度就是，它若灿烂，我们就笑脸相迎；它若经历风吹雨打，我们就保持微笑，砥砺前行。正如余华所说，人是为了活着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也许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风来了就吹风，雨来了就淋雨，受不住了就倒下，直到能再站起来，再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即刻刷新交通动态，

0: 规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1: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巴什萨拉乌苏路在内日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胜区天交北路自南向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高速路康巴什段即210多处路段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滞缓。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听一首歌，念一段情。听友们上午好，今天是10月3日，欢迎来到本期暖城音乐时光机，随着歌声回到记忆深处。想让枫也开花，送你满山春意；想让爱也永恒，送你满心欢喜。华晨宇演唱的那些我尚未知道的美丽，节奏轻盈，旋律流畅，扣人心弦。极具律动感的鼓点，混合现场演奏的吉他独奏与钢琴伴奏，展现出他独特的音乐风格。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作为国民综艺的主题曲，《奔跑吧》早已超越音乐本身。嘉宾们的走心演唱，让它成了无数人为自己打气的 BGM。每当旋律响起，就能感受到并肩奔跑的温暖，把勇气与力量传递给每个人。

亲亲爱是时代少年团于2022年底发行的合唱歌曲，收录于专辑《乌托邦少年》中。快快乐乐是对这首歌的最好总结，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份无忧无虑的快乐里吧。

亲爱，亲亲爱，就是现在，亲亲爱，亲亲爱，亲亲爱。踩着你的脚印好温暖，结冰的路冰松冰柔软，爱就是这么的奇幻，脱离想象真实的存在。

说起台湾音乐人罗大佑，可以说罗大佑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他的音乐创造才能是无与伦比的，也可以说他创造了台湾音乐的一个历史阶段。他的歌更是陪伴一代人成长的音乐，现在分享给大家罗大佑的一首老歌《蒲公英》。

时代少年团演唱的《好望角》，巧妙融合流行元素与清新曲风，旋律悠扬动听，如同细腻的画笔，在音乐的画布上描绘出壮阔的海景与少年的壮志豪情。七位少年各具特色的嗓音交织在一起，碰撞出奇妙的火花，赋予歌曲丰富的层次感和独特魅力。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啦。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

0: 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1: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到桑榆晚呢？啊，
2: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3: 一首充满力量的歌曲《天高海阔》送给大家，王一博的歌声温暖而又炽热，仿佛能够瞬间点燃现场的气氛，让我们在聆听的过程中感受到青春的热血与梦想的力量。不论前方的路有多么艰难，都要勇往直前，追求自己的梦想。

新晋金曲唱作天王韦礼安，以他清新的形象和出色的创作才华获得了大批歌迷。下面带来的这首清新动感的歌曲《阳光地中海》，仿佛瞬间将我们带入凉爽的海滩派对，让人忍不住跟着旋律哼唱和跳跃。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暖城音乐时光机再相聚。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3: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0: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天交北路自南向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高速路康80段即210自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 G18 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请大家小心驾驶。

驶。路况播报完毕。不聊心事，只谈旋律。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在这个美好的上午，让那些藏在歌声里的情绪随着静静流淌的旋律被看见，被共鸣。潘玮柏、关晓彤的慢动作，这首歌热情奔放，节奏感强烈，就像一股清流扑面而来，充满青春与活力，能够轻松抒发现代年轻人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这首歌曲由两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创意拼接而成，融合了不同的音乐元素，让人在欣赏的同时也享受到了音乐的多元与创新。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落入银河里是音乐人力比创作并演唱的迷幻电子风格单曲。这首歌以太空漫游为意象，用充满未来感的电子音效和诗意的歌词，构建了一个关于孤独、自由与渺小存在。

这首由单依纯带来的歌曲还有什么更好的？旋律轻快，节奏感十足，清新难忘。常石磊的词曲创作更是为这首歌增添了无限魅力，灵动又活力十足。

张靓颖的绽放美妙惊喜采用了多种乐器进行搭配，使得整首歌曲听起来层次丰富饱满而不单调。

有谁共鸣，这首歌曲是张国荣的一首经典之作，歌词深情而又充满哲理。歌曲从抬头望星空一片境的场景开始，表达了人们在孤独时的内心独白，

告知便还是无定，明明是我苦笑却未停，不信命只信双手去抚平，矛盾是无力去暂停，可会知道

爱自由或会忘形，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之中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风也清，晚空中我问巨星，夜难静，问有谁共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啦！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8: 送给大家一首热血的歌曲，陈楚生演唱的《天外的天》。陈楚生的演唱风格一直备受赞誉，他的声音富有磁性和感染力，能够准确传达歌曲中的情感和意境。快来一起聆听，让《天外的天》带你开启一段奇妙的音乐之旅吧。

这首圈粉无数的《月亮照山川》现场版更具感染力。王鹤也与王铮亮用独特声线诠释着词曲里的质朴与深情，既有坚韧与沧桑，又有温暖和希望。此刻让旋律带我们感受月光洒满山川的模样。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5: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1: 大师
1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侧
10: 耳倾听，
11: 在旧日时光里
10: 浅谈轻唱，
11: 老歌回忆录。
10: 老歌回忆录，
12: 欢迎你收听老歌回忆录。怎么样，各位收音机旁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从现在开始你就跟随我一起听听老歌来放轻松吧。那今天在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要播放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张艾嘉《细雪》。

张艾嘉的一首《戏谑》拉开了我们今天老歌回忆录的大幕，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节目。此刻老歌回忆录，其实有的时候生活当中我们很容易就陷入一种怪圈。什么样的怪圈呢？就是越是身边拥有的东西你越不会去珍惜，只有等到有一天你发现开始逐渐的失去它们了，你才会去珍惜。

这首歌曲非常的经典，齐秦带来的《大约在冬季》。我记得我在大学毕业那一年，大家吃散伙饭的时候唱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当时唱的是痛哭流涕，这么多年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心里边还是有一些感怀的。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今天依旧在老歌回忆录当中和你来分享岁月沉淀的经典作品。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陈洁仪，天冷你就回来。其实到了每年冬天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特别喜欢听这首歌曲，然后我似乎就有一种强迫症，要求我的听众也陪我一起来听这样的一首歌曲。王子明带来《冬天里也有阳光》。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3: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4: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5: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6: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7: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6: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8: 近日，湖北省武汉市某酒店室外，一名电焊工在进行电焊作业时，高温焊渣坠落到大棚，引发了火灾。东胜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听众朋友，电焊作业要牢记，焊渣无小事，动

0: 火必设防，清理可燃物，配备灭火器，有人监护，完工必须查余火。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大师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回忆录。
8: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那么节目开始，分享到第一首歌，听听罗大佑的《青春舞曲》。

这首歌《青春舞曲》啊，一开始呢是在1939年的时候，西部歌王王洛宾在对西部音乐整理的时候搜集到的这个新疆民歌，把它改编出来的。后来呢，罗大佑又把这首歌拿来做了重新的编曲，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的《青春舞曲》。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呢我的心情也很好啊，因为我的嗓子终于是恢复了，太不容易了啊，终于可以正常的跟大家来交流做节目了啊，所以呢也感谢此刻在电波那一段的你们，接下来听到了这一首歌，内地歌手金海心，那么骄傲。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陪伴各位啊。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玲珑璇。说到玲珑璇呢，其实他是专业的音乐出身的，可是呢好像他本身并没有特别多的这个有代表性的歌曲，但实际上呢他更多的力量是放在创作方面。我们熟悉的像张信哲的难以抗拒你容颜啊，那英白天不懂夜的黑啊，还有什么，还有苏永康爱似狂潮，柯以敏的美丽啊等等，都是来自于玲珑璇的创作啊。我其实蛮喜欢听创作人他们自己去唱歌的，他们的唱功呢不一定特别的好，但是对歌曲的演绎和把握非常的透彻，换句通俗点的话来说就是非常的走心。我们的老歌回忆录希望把不同的各种各样的版本的音乐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接下来分享到了这首歌，来自于蔡幸娟，秋凉如我心。

蔡幸娟，秋凉如我心。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好啦，就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听到了这首歌，来自于 Groove Coverage 的拜拜了各位。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买东风本田到腾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腾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腾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腾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腾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腾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腾川核心汽车城，
2: 招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腾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腾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4: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6: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7: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融媒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8: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9: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2: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融媒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3: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10: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巴什萨拉乌苏路从奈日街到乌日利格街自北向南方向严重拥堵。高速路康巴什段 G210 从满房线到 S316 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 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繁忙， G18 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严重拥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广播剧场，陪您共度这一段轻松好时光。建军大业主要讲述了192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八七会议前后，革命先驱们积极开展了创建人民军队的探索和实践。欢迎收听电影同名有声小说《建军大业》第五集。
11: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12: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11: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13: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11: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14: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11: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15: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11: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作者陈玉福，出品人李涛。第五集。
16: 没想到汪精卫也开始学习蒋介石亲共了，而且还比蒋介石有过之而不及。现在武昌的形势已经很严重了，我们对张发奎，尤其是那个朱培德，还能抱多大的希望呢？
14: 嗨，虽然朱培德呀对我还算客气，但依我看呀，希望是不存在的。
16: 第九军军长赣北警备处司令金汉鼎是什么态度？
14: 来武汉的半道啊，我在九江见过他一面，态度还算友善。不过祝九这个人啊一向比较实际，我看呀也危险。
16: 是啊，当年您和他去见孙中山，孙先生本意是让你留下，你执意去了德国找打，他却留了下来，从此平步青云呢。
14: 人各有志嘛。
17: 哎，玉阶兄。
14: 恩来。
17: 玉阶兄，我们分开多少年了？
14: 4年7个月又23天。
16: 哎呀，都说周部长记忆超群，没想到朱德同志的记忆也那么惊人。
14: 和恩来相处的日子呀，永远是不会忘记的。1922年11月13号，是恩来和张申府同志介绍我入党的日子。
17: 啊，是这样啊。11月的德国已颇有寒意，朱德同志和我们党的另外一位同志孙炳文同一天入党。那一天啊，我们秘密地张开党旗，看着朱德同志举起拳头向党旗宣誓。当读完入党誓词之后，朱德同志说了一句话，至今啊还在我的耳边回响。
16: 哦，一句什么话呀？
17: 朱德面对党旗坚定地说，从今天起，党就是我的生命，我的一切啊必依附于党。
14: 哈哈，来啊，感谢你介绍我入党啊，
17: 党需要你这样。

0: 样的铜镜。
1: 来，当对我有什么差遣，朱德万死不辞。
0: 玉阶兄，你来得正好，当有大事啊，需要你去做。
1: 来，我已经等不及了。
2: 陈独秀见到汪精卫后，急切地上前与他握手。
3: 赵明同志，你可真忙啊。
4: 政府兄，革命如同风雷击，事业须臾不得闲矣。来，坐，坐。几日不见，众府兄清瘦了许多，想必是思虑过度吧。
3: 哎，赵明同志，蒋介石背信弃义，对共产党动手，国共合作前途堪忧啊。现在，据说汪主席已经有了明确的态度。
4: 陈总书记，关于共产国际五月集电的内容，想必贵党已经耳熟能详了吧？
3: 这……
4: 陈总书记啊，不是国民党不与共产党合作，也不能完全责怪蒋介石过河拆桥。你看看共产国际这份文件，土地革命不说，还要动员20000多的人搞武装，还要建立军事法庭。看到这些，哪个国民党员不胆战心惊啊？陈总书记，这难道不是共产党在与国民党暗中争权、分庭抗礼吗？
3: 哎，汪主席，共产国际的指示是在得知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的行径之后才做出的。如果没有蒋破坏合作在前，共产国际也不会……
4: 不对，不对，陈总书记，从时间上讲，共产国际这个决定的时间确实在后，但从其内容的深刻性与系统性看，这个决定绝不是临时仓促做出的，它呀，完全是贵党阴谋的书面化。
3: 汪主席，
4: 陈总书记，本人受命代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正式通知阁下，本党拟在全党范围内进行清党工作。
3: 啊！
2: 陈独秀听到之后如遭炸雷，一屁股坐回到了沙发上。在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特务营门外，全副武装的何建部某团突然对由共产党员陈赓担任营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特务营营部实行了军事包围。他们在各个制高点上架起了机枪，黑压压的何建士兵在营部门口分层列队，枪口对准了营部大门。军官命令手下架起一只铁皮大喇叭，几个人轮番对着大门高喊：
4: 特务营的弟兄们都听着，汪主席决定分共了，我团奉命先来收缴枪支。
5: 不给他们什么事儿，这咱
6: 不
5: 给他，
6: 不给他，
5: 不给他，
7: 给他吧，
5: 干嘛
7: 给他吧？
5: 什么给不给的？有事就跟他们
7: 这事儿有的商量吧。
5: 我
7: 看这
5: 批了，不管了，
7: 给他吧，
5: 批了不给了，形势就是这样。
2: 听到喊声，营长陈赓气得在落水天井旁边走来走去，像一条被咬伤了的斗犬。他身后的战士们也在七嘴八舌，有的主张一拼，有的主张服从。激烈之时，双方互不相让，竟要动起手来。陈赓急红了眼，大吼一声：
7: 混账，吵吵什么？
8: 机枪连
9: 有，
8: 把机枪给老子端到门口架起来，跟他们枪口对枪口。哼，要来武的，好啊，老子陈赓最喜欢。
10: 营长，这可是汪主席要咱们交枪啊。
8: 哼，汪主席要交枪，那他自己来，派这帮混账东西来哼哼，老子不听。听命令，机枪给我架起来。
9: 是，架机枪。
8: 这儿还有那儿，机枪都给我架起来。
2: 在陈赓的亲自指挥下，特务营在何建士兵的枪口下架起了自己的机枪阵地，枪口对着枪口，各自成为对方的目标，被套在了对方机枪的射击准星中。一时间气氛紧张之极。哗啦，

0: 勤建部队拉动了机枪枪栓，哗啦啦，特务营的枪栓拉得更响。何建部军官心虚了，对着大门喊道：
1: 陈赓营长，不要轻举妄动，我们是奉汪主席首令前来执行公务，实在是迫不得已。陈营长，您是黄埔名将，北伐的英雄，还是蒋校长的救命恩人，弟弟一向对您敬重有加，钦佩之至，看在你我互为军人的份上，以服从为要，交出枪械，莫使余地为难呀。
2: 你别给老子戴高帽子，枪是革命军人的生命，没枪算什么鸟军人。你去告诉何健，让他转告汪兆铭，想缴老子特务营的枪，他是想偏了脑壳。
1: 陈营长，我劝您还是要识时务，你这营中不过区区三四百人，能强到哪儿去？我这有1200人，早已把你这特务营围成了铁桶，要是动起手来，只怕营长您吃亏不起啊。
2: 那好啊，那你们就动手试试吧。告诉你小子，机关枪老子有，汉阳造老子也有，你们给老子睁大眼睛看看，全是新的，照得出人影子，想来试试钢火吗？
1: 陈赓，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2: 老子从前敬酒吃的太多，不晓得罚酒什么滋味，来给老子来一杯尝尝，老子不怕。
3: 陈赓啊，你死到临头了还在讲大话，告诉你，汪主席已正式下令分贡，对不听命令的共产党，我们有权就地正法。
4: 特务营的弟兄们，陈赓是共产党，你们不要给他卖命。
2: 共产党扶助农工，真心北伐，兄弟们，你们要睁大眼睛看看，看清形势，不要同室操戈，断送革命的前程。
3: 老子们是正规军，
5: 嗨，有种过来呀，老子等着你呢。
3: 你们什么时候考虑过我们这些正规军的感受啊？
5: 过来，
6: 别那么嚣张，
3: 别那么嚣张，
5: 别这枪就是
3: 过去
5: 留的，知道吗？
4: 看看，你这闹腾，有本事开火呀！
3: 有本事打呀！
4: 不要相信，
5: 别等着你吗？
4: 不要相信他们，
3: 不怕。
7: 注意，全体动员，上刺刀。
0: 何健士兵领命，把刺刀上上，做出要冲锋的姿势。陈赓也不服气，他一个转身，把身边一名机枪手的轻机枪拿过来，端在手上，独自一人上前大走几步。敌军都知道陈赓的厉害，一时不敢动手，双方僵持住了。这时候，一匹快马飞跑而来，大家扭头看去，传令兵奔来陈赓面前，不及下马，将命令急交给陈赓。陈赓没来得及细问，传令兵已经打马而去。陈赓打开命令急读：
2: 陈赓营长，为使友军知我诚意，务必将武器交出，不得违命。这格的是什么命啊？
0: 陈赓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手捧命令一看再看，悲从心来，他仰天呼啸，这是格的什么命啊？何健军官见此情景，暗中得意，相视而笑。特务营被集体缴械，战士们在敌人的刺刀尖下含着眼泪把自己的枪架好，然后颓然离开，在指定的位置列队接受改编。敌军军官来到陈赓面前，向他伸出手：
1: 陈营长，你的枪。
2: 哼，
1: 陈营长，你手下兄弟们的枪都缴了，你的枪也得交出来。
0: 陈赓颤抖着手，缓缓地将枪从枪套中拔出，紧紧地握在手中。敌军官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的手，大气儿不出。这样僵持了好一阵子，陈赓突然转手握住了枪管，敌军不知何意，一起把枪对准陈赓，如临大敌。只见陈赓把枪高高举起，一咬牙。

0: 狠狠地砸在大门的石阶上，啪的一声，手枪被摔成两段，敌军官吓得面面相觑。陈庚心情痛苦，仰天发出让人难以足听的狂笑，他笑着离开了营房大门。有士兵要追，被敌军官吼住，众人看着陈庚一路狂笑踉跄而去。已经走远了，但还能听到他那让人心悸的笑声。武汉三镇血花世界游艺场是武汉三镇工人纠察队的总部，国民党礼品先部的重兵把这里围得水泄不通。昔日雄赳赳气昂昂的纠察队员们正在敌人刺刀的威逼下拱手交枪，他们垂头丧气地把枪扛出来，送到了停在大院的卡车旁边。负责收缴枪支的国民党兵把枪收走之后，还同时把纠察队员臂上的袖章撕扯下来，投入到了一旁熊熊燃烧的火堆。有不愿被人撕扯袖章的纠察队员用手护住臂膀，一名国民党军官拔出军刀对着那名队员的手臂砍了下去，手臂带着工人纠察的臂章掉在了地上。
1: 看到了吗？留章不留臂，留臂别留章。
2: 你们
3: 这群反动派，
2: 怎么
3: 却做出此行为，如此禽兽的行径？
1: 注意，
3: 你跟老子过来！
1: 还有抵抗滋事者，格杀勿论。
0: 众敌军闻命，一起拉动枪栓，黑洞洞的枪口对着人们。已经被缴械的工人们面对强敌只能忍气吞声。几个士兵拿出一张大告示，跑到大门外的电线杆旁贴了上去。告示上赫然写道：纠察队必须于本月28号全体解散，所有枪支弹药必须交存政府。工人们看着布告，眼中怒火焚烧。在上海龙华塔附近，一辆行车幽灵似的开到了，车上跳下了全副武装的行刑人员，紧接着一口锋利的大铡刀被抬到了展台。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独秀长子陈延年五花大绑被带到了铡刀旁，监斩官拿出一份斩决令问陈延年：
4: 人犯即将伏法，尚有何要说的？
5: 老子要说的就是，共产主义必将在全人类实现，一切反动派都将被革命的车轮碾碎。
6: 不许宣传赤化，行斩！
1: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
6: 动手，动手！
0: 几名刀手慌忙上前，乱刀砍向陈延年，烈士身中数刀倒下，血流遍地，但仍然高呼口号不止。敌军的监斩官吓得目瞪口呆，周恩来、蔡和森、张太雷、李维汉、张国焘、李立三等人在密室里开会，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拿了一份电报，严肃地念道：
7: 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实行改组，陈独秀同志不再主持和参加中央领导工作。
8: 哎，这个秀才，
9: 这回终于能换人，
8: 这个秀才终于不纸上谈兵了，
9: 也应该啊。
7: 由于局势严峻，来不及上议，我提议由张国焘、蔡和森、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等同志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紧急讨论挽救时局的办法。
0: 陈独秀家里，他面对载有长子陈延年牺牲消息的各类反动报纸，看着儿子的照片老泪纵横。周恩来在一旁默默地安慰他。突然，陈独秀站起身来，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说道：
10: 恩来，大家都说我是投降主义，我投降哪一个了？蒋介石杀了我们这么多同志，现在又杀了我的儿子，难道我不痛心？

0: 有什么理由去投降？来，你说，你说啊！
1: 总书记，
0: 不，不要再叫我总书记了。我已经不是共产党的总书记了，我也不想再当这个总书记了。我当了五届总书记，操够了心，受够了气，我不再当了，不当了。
2: 朱德在他的秘密住处急得走来走去，他一会儿推开窗户向外望望，一会儿又跑到门口向大街上看看，耳边呢不时传来警车的呼啸声，有时甚至有零星的枪声。这时候一名警卫人员送来了饭菜，礼貌地说：
3: 朱团长，吃饭了。
4: 小同志，我在这里都好几天了，每天吃了睡，睡了吃，真成农人家圈上的猪了，再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3: 嘿，朱团长，看您说的，赶紧吃饭吧。
4: 不吃了，不分配任务我吃不下。
3: 哎，朱团长，你别着急，我猜啊，说不定马上就要给您任务了呢。
4: 你这个小同志，你是怎么知道的？
3: 嘿，朱团长，您别看我只是一个小警卫，但是我这消息啊可灵着呢。
4: 那是啊，你是王秘书长的贴身警卫，又是恩来同志的交通，消息啊少不了。哎，给我透点风，会派我什么任务？
3: 朱团长，组织纪律有规定，我们警卫人员无意中听到的消息不能随便说，您是团长，这个纪律还不明白啊？
4: 明白，当然明白啊。
3: 哼，那不就得了吗？反正您相信我的话，对不对啊？
4: 对，对。
3: 那您为了能完成好就要到来的任务，一定就得好好吃饭，对不对？
4: 哈哈，对，对。
3: 那就马上开吃，对不对？
4: 我吃，不过啊，吃完了你可得给我透点风啊。
3: 嘿，放心，没问题。
2: 此时此刻，朱德也确实感到饿了，便大口大口吃了起来。看着朱德在吃饭，警卫员蹑手蹑脚走了出来。雨已经来到小院的周恩来遇个正着，周恩来示意他别出声，然后低声问：
5: 哎，朱团长吃饭了吗？
3: 正吃呢。
5: 别打扰他，让他吃个安心饭，有大事啊要他去做了。
3: 真的吗？真有大事要派朱团长吗？
5: 嗯。
3: 哎，老天有眼，阿弥陀佛，没想到我的话还真灵验了。
5: 什么乱七八糟的？
3: 哎，您可不知道，朱团长这几天是心神不定，茶饭不思，总是问我，哎，这个上级有什么指示，又有什么任务。为了让他安心呢，我就骗他说上级马上就要派他做大事了，他这才肯坐下吃饭呢。没想到我还真给蒙中了。
5: 你这调皮小子，连朱团长也敢骗？
2: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部四围戒备森严，众高级将领急匆匆进入会议大厅，在指定的位置入座，人们表情严肃，如临大敌。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主持会议，叶剑英冷眼望着到会的军官，清了清喉咙：
6: 诸位，肃静，本次会议内容至机至密，因此全凭心计，不得笔录。首先有请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第四军张发奎军长训示。
7: 诸位，你们在座的不少人都是共产党。
8: 本期广播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将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1: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0: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什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将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高速路康八十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 G18 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3个信号周期，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广播剧场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建军大业主要讲述了192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87会议前后，革命先驱们积极开展了创建人民军队的探索和实践。欢迎收听电影同名有声小说《建军大业》第六集。
4: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5: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4: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6: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4: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7: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4: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8: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4: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作者陈玉福，出品人李涛。第六集。
9: 诸位，肃静。本次会议内容至机至密，因此全凭心计，不得

0: 笔录。首先，有请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第四军张发奎军长训示。
1: 诸位，你们在座的不少人都是共产党员，有的在明，有的在暗。我们从前和共产党员有很好的合作，可是今天情况发生了变化。先是蒋司令与你们分道扬镳，不久前汪主席也和你们划清了界限。我张某人虽然素养共产党同志为人忠诚，作战勇敢，且主义远大，但我毕竟是国民党军人，是汪主席的部下。军人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今日汪主席命张某亲共，张某人不得不执行。
2: 听着他的话，全场气氛更为紧张，人们互相审视，似乎想看出谁是 CP。 叶剑英表面冷静，内心暗自紧张，额角沁出汗水。见朱德已经吃好了饭，周恩来走了进去。
3: 玉阶兄，恩来，党派给我任务了。党已决定对反动派针锋相对，近期啊，采取一次大的军事行动。
4: 哎呀，对头，早就应该这么做。恩来啊，党安排我做什么？
3: 因为党所能掌握的和影响的军队，主要在张发奎统帅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之中。这第二方面军指挥部在江西九江，我们呀必须去九江组织这次行动。
4: 好啊，九江我熟悉啊，那里的警备司令金汉鼎是我多年的患难朋友。
3: 哎呀，你暂时不去九江。
4: 哦，
3: 党派你回南昌。
4: 回南昌？可是你刚才不是说我们的行动在九江吗？
3: 是，九江的工作呀，党已经派聂荣臻同志提前去做了，并且党的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也分头向九江集中。南昌距九江不远，驻有朱培德的军队几万人，对我们呀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如果张发奎能够帮助我们，我们在九江的暴动就能如期进行。如果张发奎死心塌地地与我党决裂，我们就得重新考虑换一个地方了。党派你回南昌，利用你在南昌工作时的老关系、老部下，秘密地联络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志，为九江的军事行动啊做呼应。
4: 那如果取消九江的军事行动，我怎么与组织联系啊？
3: 放心吧，我会派人来通知你的。
4: 哦，明白了。什么时候动身啊？
3: 立刻动身。
4: 好。
2: 说完，他们一行人去了武汉码头。码头的军警对每一个过往的人都会严加盘查，不断有登船的客人被识破身份，有的被军警献特捆绑带走，稍有反抗者被就地杀害。朱德带着三四名军官涉级而下，向停在水边的大船走去，有军警上前拦住，要检查证件。朱德一行将证件递上，军警看完敬礼放行。突然，朱德发现在离船不远的岸边扣押着几个人，个个绳索相连。朱德见其中一名年轻女子似曾相识，再定睛一看，认出她来，竟是南昌军官教导团女子队的队长张琳娜。朱德一愣，正要上前时，张琳娜也看见了朱德。她张口要喊，一看四周军警林立，怕给朱德找麻烦，因此又把嘴闭上了。朱德明白他的用意，但见自己学生被抓，岂能不救啊？于是他略一思索之后，大步上前向张琳娜走去。
4: 张琳娜，你怎么了？这谁敢把你弄成这样啊？
5: 哎哎哎，你哪部的？
4: 哎呦，哎呦，混蛋！见了长官不立正不敬礼，出语冲撞，该打。
6: 啊，

0: 报告长官，三团一营2连4班班长杨杨有才奉命在此执勤。
1: 哎，你为什么抓这女孩啊？
0: 报告长官，她没有临时证件，有通共嫌疑。
1: 混蛋，那没有临时证件就是通共了吗？啊，谁定的规定啊？哎，你们长官是谁？让他出来见我。
2: 哟，谁这么牛气冲天啊，要见我啊？
3: 那军官并不过来，只是站在石阶高处俯视下面。他一挥手，十几个士兵端上枪跟着他跑下石阶。来到朱德身后，张营长站住脚。
4: 本人奉命执行公务，请出示证件。
5: 哎，
6: 你是？
4: 是玉阶兄，
6: 龙堂弟。
4: 哎呀，
6: 哎呀，
4: 我怕今生再不能与玉阶兄见面，大恩大德无以为报了。
6: 龙堂弟，你那年的伤好利索了。
4: 哎，早好利索了，不然也不能在这里见到玉阶兄了。你们呀，真是有眼不识泰山。这就是我常给你们说起的滇军讨袁护国名将，曾在枪口下救我性命的朱军长，朱将军。
7: 啊啊，朱将军，
0: 朱将军，
7: 朱将军。
6: 嗨，好汉不提当年勇。
4: 哎，好了。哎，我说啊，你们到底是为什么事为难朱将军啊？
6: 哎，龙堂啊，这女子是我在江西南昌军官教导团的学员，你们怎么把他给抓过来了？
4: 啊，哎，他嘛，玉杰兄，这女子有点麻烦。
6: 麻烦啥呀？他不就是因为没有临时证件吗？看在我的面子上，把他交给我啊，让我带回南昌。
4: 玉杰兄，他不光是没有临时证件，他还有通共嫌疑。你们军官教导团现在的团长韩长生告发，说他是来武汉搞联络的，我是得到特务处的密令才抓他的。这几个人都是重点嫌疑人，严命要直送陆军监狱的。
6: 你胡说！他一个不谙世故的女子，和通共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了，他是我的学生，我很了解他。那除了做功课，那是什么都不关心。这来武汉呀，也不是什么联络，不过是看看同学罢了。龙堂，你可不能把什么人都当共党抓啊。
4: 玉阶兄，如果放了他，小弟我可能吃罪不起啊。
6: 你口口声声啊报我救命之恩，我不求你报，我只求你今天放了我的人。
4: 玉阶兄，
0: 啊，报告营长，特务处提着那汽船来了。
8: 团长，你别管我了，你赶紧走吧。
6: 龙堂，
3: 营长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左右旋转，两手直搓。汽艇已经靠岸，眼看着特务们就要跳上岸来了。营长与朱德的目光相互对视之后，张龙堂想起了在云南森林朱德救自己的那一幕。唐继尧的大股追兵在丛林中追逐朱德一行，大家边打边逃，一颗子弹打中了张龙堂，他向前一扑，倒在了地上。大家只顾逃命，争先恐后，纷纷从他身边跑过，没人停下来帮助他。唯有跑在前面的朱德，不但没有跑，反而折回来了。他俯身一看，张龙堂的一条大腿上满是鲜血，想扶他起来，可是张龙堂连站的能力都没有。
9: 玉杰啊，顾不得他了，我先走了，你也快跑吧。
4: 玉阶兄，不要丢下我。
6: 放心吧，我不会不管你的。
3: 朱德咬咬牙，扔掉了身上的水壶等重物，把张龙堂背在背上，一边回身向敌人射击，一边逃跑。没跑多久，来到一处断崖边，朱德探头一看，只见绝壁万仞，江水湍急，眼下只有一道滑索，是过江的唯一通道。七八个滇军官抓住滑索即将滑下，朱德因为身背受伤的张龙堂而无法滑下。眼看着追兵已经追来了，朱德放下张龙堂，他以为朱德要丢下他，死死抓住不放手， 而朱德并不言语，只见他飞快地解开腿上的绑带，把张龙堂绑在自己的背上。朱德冒着追敌的敌枪射击，迅速地带着张龙堂划过了荡索。来到对岸之后，朱德命人把荡索用枪打断，已经在荡索上的追兵掉下了万丈深涧。
4: 玉阶兄，你的救命之恩，弟弟我终有一日要报。
1: 你别多想了，先好好养伤吧。
3: 前来提人的特务已经走上岸来，千钧一发之际，张龙堂终于做出了决定。
4: 快放人。
5: 是。
1: 龙堂，
4: 玉阶兄，快走，不然来不及了。
1: 后会有期。
3: 于是他上前亲手拉住了张琳娜的手，几名大个子军官马上将张琳娜围在了中间，大家形成一个小编队向大船走去，与走上岸来的特务们擦肩而过。特务们阴鸷的眼睛审视着这几个人，似乎有疑惑。张龙堂望着已经登上游船的朱德一行，露出了释然的微笑。朱德和张琳娜来到一侧船舷，朱德关切地问道：
1: 我说小张同学，你怎么到了武汉，又怎么落到这帮人手里了呢？
8: 团长，我是专门来找您的呀。
1: 找我？
8: 您被朱培德李松出去以后，他们就对我们变脸了，派了军队的警察冲进学校，不光是把共产党员的同学抓走了，就连平时对共党有好感的教官和同学都不放过。学校变成了刑讯室，每天都有人被抓去拷打审问的。对了，那个刘长旺教官也被他们抓起来了。
1: 什么？那刘长旺他根本不是共产党，为什么要抓他呀？
8: 韩长生说刘教官跟您穿一条裤子，是外白内红的危险分子。他们
1: 哎呀，那张奇水还有那李一鸣他们怎么样啊？
8: 他们按照您的指示，因为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所以他们还好，但只是刘教官。
1: 刘教官怎么了？
8: 他们把刘教官捆在操场的拴马桩上，当着全校师生的面不停地折磨他。
1: 哎呀，
3: 在南昌军官教导团的操场上，全校师长被集中在操场上，操场中的拴马桩上绑着刘长旺，他上身裸露，浑身是血，奄奄一息。原来的副团长韩长生现在已经接替朱德成了正团长，他得意地指挥手下对刘长旺用刑。
7: 说还有谁跟那姓朱的是一伙的？
10: 朱团长的教导团，朱团长的学生都跟他是一伙的。
1: 混蛋，
7: 你这个被吃光的叛徒，给我打。
3: 凶手的皮鞭有雨点般的朝刘长旺赤裸的身上打去，刘长旺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人群中的张琳娜已经忍无可忍。
8: 住手！
11: 我是中国共产党，
12: 我是共产党，
8: 我是共党，
12: 我跟朱团
8: 长是一伙的，
12: 我是共产党，
13: 我是共产党，
14: 我是共产党。
8: 就这样，我们十多个共产党的同学站了出来。
1: 那后来呢？刘长旺和你们这些同学吃大亏了吗？
8: 敌人一下子抓到了这么多的共产党学生，感觉十分意外，就把刘教官和我们这十多个同学分别关押起来了，说是要到时候好好的对峙。我们这些同学都以为这下子肯定没希望了，可没成想到了半夜的时候，有人偷偷把我们放了。
1: 那这个人是谁呀？
8: 我也不知道，因为晚上天黑，他和另外两个人都蒙着脸，我怀疑他身边的那两个人就是张奇水和李一鸣。那个领头的人要我们来武汉找您，我问他是谁，他伸出了四个手指头说，你告诉朱团长这个数字，他就知道我是谁了。然后为了安全，我让其他的同学暂时原地隐蔽，等我到了武汉找到团长您之后再通知他们。
1: 小张，你做得对。哎，那刘长旺怎么样了？
8: 刘教官他牺牲了，团长，刘教官是被韩长生他们活活打死的。
5: 哎，小张同学，这人死啊不能复生，我们应该把烈士的牺牲当作是前进的动力。
8: 嗯，团长，我知道了。不过现在好了，能见到团长，我们就是吃再多的苦也值。团长，难道说我们的革命真的失败了吗？我们的未来还有前途吗？
5: 小张同学，从现象上看，眼下的革命是失败了，但从根本上，革命必将进入另外一个新的阶段。
8: 嗯，
5: 因为啊，我们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共产党必将在全人类取得成功。
8: 团长，
5: 小张同学，我这次呀，是奉党的命令回南昌工作的，我们要积极行动起来，等待党的召唤。
8: 团长，那有什么工作要我做吗？
5: 当然有啊。来，有工作让你做，而且啊，还是重要的工作。
8: 嗯。
3: 在江西九江的一个修船厂里，一间堆满待修江船的大车间里，聂荣臻和几个人正在等待。远处传来了口哨声，隐蔽在破船后的聂荣臻回了一声口哨。
12: 修船要等待几天？
13: 那要看老板修的是什么船呀。
12: 你老板建的船多，看看我的是什么船。
3: 聂荣臻见暗语无误，这才从隐身处出来。来人是中共高层人物李立三，在他身后跟着的还有谭平山。三个见了面，握过手，就蹲在一条烂船后面开起会来。
12: 荣臻同志辛苦了，把你了解的情况说说吧。
13: 嗯，三立啊，情况大概是这样的。据在张发奎身边工作的建营同志报告，张发奎呀，是铁了心要跟汪精卫。虽然他仍然坚持反蒋，同时也在积极准备对唐生智作战，但他对共产党也加紧了监视。在叶挺为师长的第三军24师和贺龙为军长的第20军中，都突然增派了亲汪人员。
14: 这真是一个意外。党中央本打算把起义地点设在同情革命的张发奎第二方面军驻扎地九江，看来是失算了。
12: 老谭，我们应该召开紧急会议，就如何应对这一突发事件进行讨论。
14: 好，荣臻同志，你要继续做好对张发奎部队的工作，尤其要做好第三、第11和第15军所属各部的工作，要把工作深入到营、连，甚至到班、排和个人。一旦起事，这些部队就是党所能依靠的力量啊！
13: 请中央放心，我保证尽最大努力完成任务。
14: 对，另外还要注意保护好叶挺、贺龙、朱德及诸位同志的生命安全，随时警惕国民党反动派对他们下黑手。
10: 是。
12: 散会后，我们分头离开。
3: 几个人从不同的方向经过不同的门离开了现场。朱德回到家里，推开房门，见一切如旧，心里颇为诧异。在门口看了许久，他轻步走入房中，见房里整洁如常，各物各件皆在其位。他用手在桌上擦拭了一下之后，看看手指竟一尘不染。他正疑惑着，身后传来亲切呼喊。朱德回过身，才发现是自己过去的警卫员刘刚。小伙子20岁出头，十分精神。
15: 团长，
6: 刘刚，
15: 团长！
6: 哎呦，我不是要你回老家了吗？你没回去啊？
15: 没有，我在这儿等您回来。
6: 房间都是你打扫的？
15: 团长的东西一件不少。
6: 嘿，你个小鬼头！
15: 哎，团长，你累了，快坐。
6: 哎，你怎么知道我会回来的？万一我去了不回来，难道你要一辈子在南昌待着呀？
15: 我就知道团长会回来的。
6: 哼，你这小鬼。好吧，既然你一直在南昌，给我讲讲我离开之后都发生过什么事儿吧。

0: 您走之后，不少人来找过您，有的我认识，有的不认识，有的看上去挺好，有的人看上去挺坏的。
1: 看你把我都说糊涂了，到底有哪些人来吗？
0: 哎，团长，给您

0: 这个叫王大怀的人长得怎么样啊？
1: 他中等个子，宽脸，很武断，讲起话来好像有乡下口音。
0: 他说他是做什么的？
1: 这个没有，不过他说您只要看到这个手势就能想起他来。
2: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广播剧场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老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4: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在故乡那片充满温情的土地上，秋天宛如一场盛大而绚丽的庆典，悄然拉开了它那神秘的帷幕。家乡的农牧生活恰似大自然这位神奇的艺术家尽情挥毫泼墨的独特画布，每一寸土地都深深承载着秋的醇厚深情，每一个角落都浓郁地弥漫着别具一格的韵味，仿若一首悠扬绵长的抒情歌曲，在岁月的长河中悠悠传唱，永不消逝。今天我们就一同感受故乡的秋韵。
5: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

我静静地躺在温暖舒适的炕上，思绪如同脱缰的野马，肆意奔腾在过去的记忆长河之中。当我将目光深情地投向这片有着自己独特故事的土地时，我深深地明白，平凡才是生活最为本真的常态。如同故乡的人们一样，在岁月的周而复始、循环轮回中，默默地心情。

耕耘，执着地守望着自己心中那片美好的希望家园。秋天的故乡，无疑是一幅美轮美奂、色彩斑斓的壮丽画卷。天空湛蓝的如同深邃纯净的宝石，云朵洁白似那悠然自得、缓缓飘荡在天际的羊群。远处连绵起伏的巴拉尔山脉，宛如大地的忠实守护者，在秋风的轻抚之下，渐渐地披上了五彩斑斓的华丽衣裳。户与户之间，大片大片的农田一望无际，玉米田在秋风的吹拂下已经变得一片金黄，微风轻轻拂过，那金色的麦浪便如同波涛汹涌的大海一般滚滚翻腾，仿佛大地在深情地向人们诉说着丰收的喜悦之情。在那金色的玉米浪之中，偶尔会有几株火红如焰的高粱高高地昂起他们那骄傲的头颅，恰似在自豪地展示着自己独特而迷人的风姿。而在农田的边缘地带，一丛丛的向日葵低垂着沉甸甸的脑袋，那饱满的花盘里装满了丰硕的果实，它们金黄灿灿的颜色与周围的景色相互映衬，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一幅和谐美妙、如诗如画的绝美画面。当你缓缓走进我的故乡，便能立刻感受到浓郁醇厚扑面而来的民族风情。那一排排整齐有序的玉米田，如同散落在故乡草原上的颗颗璀璨珍珠，金黄耀眼，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嘎查阵地前鲜艳夺目的彩旗在风中欢快地飘扬，仿佛是热情好客的主人在热烈地欢迎着远方到来的尊贵客人。走进嘎查旁边的蒙古包，一股浓郁的奶香味瞬间扑鼻而来，让人心旷神怡。里面的布置简洁而不失温馨，地上铺着厚厚的柔软舒适的地毯，墙上悬挂着精美绝伦的蒙古族工艺品，那一幅幅色彩鲜艳、栩栩如生的图案，仿佛在默默地讲述着蒙古族悠久漫长的历史和灿烂辉煌的文化。在房间角落里摆放着一些传统的蒙古族乐器，如那造型独特的马头琴、音色醇厚的四胡等，让人仿佛能够隐隐约约地听到那悠扬悦耳的乐曲在辽阔的草原上悠然回荡，余音绕梁，不绝于耳。秋天对于半农半牧区的人们来说是一个忙碌而又充满喜悦的美好季节。男人们每天早早地便起床，精神抖擞地走进自己的农田，他们身着干活的服饰，头戴鸭舌帽，那劳动的情景在阳光下闪烁着坚强的光芒。女人们在家里忙碌不停，熟练地准备着一天的丰盛饭菜，兼做其他劳作，他们手法娴熟地挤着牛奶，那纯白洁净的乳汁如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流淌进桶里，也流淌进了人们平凡而又幸福的生活之中。孩子们在房前屋后的草原上尽情地奔跑嬉戏，他们那清脆悦耳的笑声如同银铃般在空气中欢快地回荡。

偶尔，他们会停下脚步，扬起天真无邪的小脸，好奇地看着天空中缓缓飞过的大雁，眼神中充满了对大自然的敬畏和无限的向往之情。秋天的夜晚，格外宁静而美丽，仿佛整个世界都沉浸在了一片祥和的氛围之中。繁星点点，如同无数颗璀璨耀眼的宝石，密密麻麻地镶嵌在那深邃漆黑的天幕之上，闪烁着神秘而迷人的光芒。旭光如水般清澈柔和，轻轻地洒在辽阔的草原上，给大地披上一层如梦如幻的银纱，使得整个草原看上去宛如一个童话世界般美妙绝伦。此时，一家人温馨地围坐在炕桌周围，手捧着香甜可口的奶茶，品尝着美味诱人的饭菜，分享着一天中发生的点点滴滴有趣的故事。老人们娓娓动听地讲述着那些古老而神秘的传说和故事，孩子们听得如痴如醉，沉浸在充满奇幻色彩的故事世界里。在这温暖而惬意的氛围中，人们的心灵得到深深的慰藉和安慰，一天的疲惫也渐渐地消散无踪。偶尔会有几声犬吠打破夜的寂静，这让夜晚显得更加宁静和祥和，仿佛整个世界在宁静的夜晚中静静地沉睡，做着一个关于美好未来的甜蜜美梦。在这片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土地上，读书有着与众不同、别具一格的深刻意义。正如杨绛先生所说，你的问题主要在读书不多而想的太多。在这里，人们虽然过着简单质朴的生活，但他们对知识的渴望却如同那熊熊燃烧的火焰，从未有丝毫的减少和减弱。在农闲的时光里，我悠然自得地拿起书本，静静地沉浸在知识的浩瀚海洋之中。书本里的思想音符如同草原上那轻柔温和的微风，轻轻地吹拂着人们的心灵，给人们日复一日重复单调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清新宜人的气息和崭新的活力。书籍让人们学会了用多角度去审视生活，去深入理解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在那宁静的书房里，音响中缓缓响起抒情悠扬的蒙古族歌曲，那婉转悦耳的旋律与书中的文字相互交融，相得益彰，让我深深地感触到凡人生活的安然与美好。人们在读书的过程中不断地学习成长，不断地收获知识和智慧，让读书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生命中最为美好、最为珍贵的习惯。故乡的秋天是大自然慷慨无私的馈赠，更是人们心灵得以栖息和滋养的温馨家园。在这里，我真切地感受到了生命的强大力量和无限魅力，领略到了生活的美好与温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精彩画面，每一个难忘的瞬间，都将如同铭刻在石碑上的文字一般，永远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成为我生命中最为珍贵、最为难忘的美好记忆。我愿静静地躺在这秋天温暖的怀抱之中。

用心去聆听大自然那美妙动听的声音，感受着蒙古族韵味如潺潺流水般的缓缓流淌，让自己的心灵在这一次次的洗礼和升华中变得更加纯净，更加坚强。当秋风再次温柔地吹过这片充满希望和活力的土地时，我仿佛清晰地看到了未来那美好的希望之光，就如同那田野里的种子在经历了秋天的丰收之后，又将满怀期待地迎来新的春天，孕育着全新的生命和美好的梦想。我坚信，在这片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土地上，人们的生活一定会如同那芝麻开花一般节节高，越来越美好，越来越幸福。民族文化也会如同这秋天那灿烂辉煌的阳光一样，光芒万丈，熠熠生辉，灿烂而辉煌地照耀着每一个角落，温暖着每一个人的心灵。我将坚定不移地继续在这片神奇而美丽的土地上，执着地追寻着自己心中的梦想，许这里勤劳善良、热情好客的人们一起用心书写属于我们的精彩故事，让故乡的秋天永远定格在岁月的悠悠长河之中，成为一首永恒不朽、传唱千古的壮丽诗篇。故乡的秋是一首写不完的诗，一幅绘不尽的画，一曲唱不停的歌。它承载着历史的厚重，展现着现实的美好，孕育着未来的希望。在这片土地上，每一个秋天的到来都像是一次盛大的回归，让人们重新感受到大自然的恩赐和生命的奇迹。那湛蓝的天空是故乡秋的底色，它高远而辽阔，让人的心灵也随之变得宽广。洁白的云朵如棉花糖般漂浮其中，给人以无尽的遐想。它们或聚或散，变换着形状，仿佛是天空中的精灵在演绎着一场无声的舞蹈。而巴拉尔山脉在秋风的装扮下变得五彩斑斓，宛如一条巨龙蜿蜒盘踞在大地之上，守护着这片土地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它见证了岁月的变迁，承载着故乡的记忆。每一道山梁，每一条沟壑，都诉说着过去的故事。玉米田是故乡秋的主角之一，那一片片金黄的玉米浪在风中摇曳生姿，像是大地献给人们的金色礼物。每一颗玉米粒儿都饱满圆润，闪烁着丰收的光芒。农民们辛勤的汗水在这片土地上浇灌出了希望的果实，他们的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那是对大自然恩赐的感恩，也是对自己辛勤劳作的回报。高粱在玉米田中格外显眼，它们火红的身姿如同燃烧的火焰，为秋天增添了一抹热烈的色彩。向日葵则默默地低垂着头，它们是忠诚的守护者，用沉甸甸的果实回报着土地的滋养。嘎查阵地前的彩旗是故乡秋的活力象征，它们在风中欢快地飘扬，像是在向人们宣告着秋天的到来，又像是在欢迎着美。

个来到这里的人们。走进嘎查阵地旁边的蒙古包，那浓郁的奶香味让人陶醉，它是故乡生活的味道，是蒙古族人民生活的一部分。墙上的工艺品每一件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它们是历史的传承，是民族精神的象征。马头琴和四胡静静地躺在角落里，仿佛在等待着主人的轻抚，一旦奏响，那悠扬的乐曲将在草原上回荡。读书在这片土地上也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是人们与外界沟通的桥梁，是丰富内心世界的钥匙。在农闲时光，人们沉浸在书本的世界里，汲取着知识的营养。书本中的思想如同草原上的微风，吹拂着人们的心灵，让人们在平凡的生活中看到了更多的可能。它让人们学会思考，学会用不同的角度看待生活，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故乡的秋天是我心中永远的眷恋，它的每一个画面，每一种味道，每一个声音都深深地印刻在我的灵魂深处。我愿意在这里感受着秋天的温暖，聆听着大自然的声音，传承着民族的文化，追逐着自己的梦想。我相信故乡的未来会更加美好，民族文化会在这片土地上继续发扬光大。我将用我的笔，用我的心，记录下故乡的秋天，让更多的人了解这片神奇而美丽的土地，感受它的魅力和力量，让故乡的秋天在岁月的长河中永远绽放着璀璨的光芒，成为人们心中永恒的向往和记忆。好，感谢各位收听本期的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故乡的秋天，监制刘洋、阿伟，播音制作孟辉。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收听《读书有学问》，徜徉岁月沧桑，窥见历史真相。历史上辉煌而神秘的古滇国是否真实存在？又为什么会神秘消失？接下来，请收听《历史未解之谜全记录》。
2: 古滇国听着是不是耳熟啊？《鬼吹灯》云南虫谷中胡八一闯的线毛墓就和古滇国密切相关。古人称滇地为蛮荒之地，自古就笼罩一层神秘面纱，魑魅魍魉四处游走，瘴气雾绕山林。据说云南虫谷之术的发源之地便是古滇国。滇国是一个崇尚巫术的国家，小说里边所描述的线王就是当时信奉邪神的人，为了避乱离开了古滇国，他们携老扶幼迁移到澜沧江畔的深山中生活，这部分人的领袖自称为线王。线王这一支呢，其实就是古滇国的分支，属于崇尚邪术的族人。在正史《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我们可以找到最早有关于滇人的记录。滇人是指中国西南边疆古代少数民族的部落，历史学家冠称为滇族。史料又记载，在公元前278年，楚国遣楚将庄乔平定西南，大功告成之后，想返回湖北荆州，后因回来的道路被秦国拦断，他索性就留在西南平定土著蛮夷，建立滇国，自己做了国王。他应该就是第一代滇王。那既然是一个国，古滇国到底有多大呢？综合文献记载、古墓群分布及出土文物特征推测，古滇国的领土主要是位于滇池周围，东至石林、卢溪一带，北达会泽、昭通等地，南抵新平、沅江及个旧一带，西到今天的安宁及其附近地区，是一个东西宽约150公里、南北长约400公里的区域。其东部为夜郎国，北部有琼都国，西部有以洱海区域为中心的昆明国。那说起来还是挺遗憾的，对于古滇国的历史上，除了史书少数文献有点记载，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些吧，其实呢，对于这个古滇国历史记载它并不多。当时交通不便，西南落后，大家伙呢都认为是不毛之地，蛮夷之乡，平时根本没有人愿意来这里，所以大多数人对滇国的地理环境、经济状况以及文化艺术等也是知之甚少。可是呢，咱们可以通过出土一些个文物啊，从侧面来了解这座几千年前的古国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样。我们就仅以一件出土于1952年的当时古滇国异常恐怖血腥的青铜神器来一窥其究竟。这件青铜器让人看吧，那真是不寒而栗。这件青铜器本是一种铸贝器，古代贝壳是货币嘛，全称唤作杀人祭铸青铜铸贝器，看上去非常复杂，雕刻了密密麻麻的全是人，描述的呢是滇王当时残忍杀人祭祀的场景。场景中央是以甘蓝式的房屋，牛角造型的屋顶是滇国独特的标志。到目前为止，云南20多个少数民族竟然没有

0: 一个民族和古滇国的房顶造型是一致的。杀人祭祀活动的主持者是面目狰狞的女巫，边上放置了16面铜鼓，其背后的一番恐怖场面。两大铜鼓分至两边，中间立有一对蛇盘绕的圆柱，柱顶立一虎，柱右和柱前是三个或被双臂反绑或带枷锁的裸体人，用来当作祭祀的牺牲，表情痛苦，五官都扭曲了。边上还有人正在演奏乐器，有的人在屠宰牲畜，有人在耍蛇，有人围观，看上去还是非常平静的。可见此类残忍的仪式在当时应该是算挺正常的行为。这件铸背器呢，也被称为滇国的清明上河图。话说公元前109年，强横的汉武帝出兵讨伐云南，将滇国纳入了汉朝版图。但离奇就离奇在古滇国臣服之后不久，史书中就突然销声匿迹了，再没有踪影，也没有了记载，没有人知道他的臣民到底去了哪里，云南古史上这段辉煌也成了一段未解之谜。到目前为止，有专家推测古滇国的神秘消失很可能就是当年汉武帝刘彻的阴谋。1956年，考古学家在古墓中发现了一枚小小的滇王之印，这说明司马迁记载的西汉元首元年公元前122年，汉武帝曾派出寻求蜀身独道使者，受到滇王长枪的热情款待，摸清滇国的底细。13年之后，元丰2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一翻脸，举大兵逼近滇国。这个时候呢，滇王是举国降，请致力入朝。汉武帝不仅没有诛杀滇王，反而设立了益州郡的同时，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这个记载应该是准确无疑的。可是汉武帝赐印之日啊，应该就是古滇国消亡之时。因为滇的首领尽管被册封为王，但只是受了侯的印信，其地位在郡守之下，没有带兵的权利，还得听命于太守，这都导致了滇国的历史至此终结，滇国逐渐地融入到了大汉的血脉当中。
1: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2: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2: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3: 装犊子，文雅一点的说法就是做作、炫耀、装星星，粗暴的说法就是装十三。人类装犊子历史可谓由来已久，本期节目就来盘点历史上最会装的牛人。
4: 咱们呢，先把时间跳到公元前684年，这一年是春秋时期，齐桓公和在位的鲁庄公打过一次著名的战役，叫做长勺之战。长勺就是今天的山东莱芜一带，我们耳熟能详的曹刿论战，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一鼓作气就是出自于此战。话说大战前，齐国全国正在进行一次春季的迎奔活动，迎就是淫荡的迎，奔就是奔跑的奔。所谓迎奔，就是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未婚男女之间情歌对唱，你侬我侬，就可私定终身。当时在位的这个齐桓公啊，就非常好奇民间的这个迎奔，也想自个儿去淫荡一下，虽贵为国君，也跑到小树林去参加这个迎奔活动。当时通讯不发达，怀春的少女们不知道大王长啥样，觉得这个公子啊还是蛮帅的，就冲他唱情歌来调情。可是呢，这个齐桓公没有把握住机会啊，自个儿五音不全，也不知道唱什么，怎么唱，当时呢就呆呆地站在原地干着急。那些少女们一看啊，这样子长得白白嫩嫩，怎么唱歌就全当耳边风，不解风情呢，就笑骂他是木牛蠢驴，这让齐桓公是很不开心。但毕竟美女太多吧， 是连夜练习对唱，第二天又抖擞精神，觉得练个咽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又来了。可这一次呢，他遇到的对手，这个对手呢就是一个美男子，是扮作自个的仇人鲁庄公，在歌唱跳舞，唱的乃是《诗经》中《齐风》里的一篇，讲的呢乃是齐襄公兄妹乱伦的故事。一个是齐襄公，也是国君呢、另外呢，这属于八卦艳史啊。对方呢歌喉又好，就引得周围一群群的少女跟着伴奏。那和昨天一对比，齐桓公大怒啊，就觉得伤到自尊了啊，说我一国之君，你们昨天说我木牛蠢驴，今天一小屁孩你们就这么喜欢，那真是有眼不识金镶玉啊。更何况鲁庄公那个瘪三儿，我正要揍他啊，你们竟然还如此美化他。齐桓公也不兜着了啊，气急败坏，直接冲上去要揍这个美男子。结果呢，人家当然不愿意被你揍了，反而是他被美男子和少女围攻，差点酿成了围殴血案。幸亏旁边有保镖啊，最终是亮明身份啊，这伙人可就吓尿了啊，原来他是齐王。烈焰不成，差点被打被围殴，齐桓公这个气呀，本来的寡人是有点犹豫的，现在必须给我打，把鲁国给我打残了，将鲁国国君给我抓过来啊，让你们这些无耻少女排成两排，亲眼看看你们的鲁侯欧巴坐着囚车进城的样子。但是啊，最终的结果我们已经知道了啊，曹刿巧用战法把齐桓公给揍服了。那这个故事呢，也算是历史上庄十三失败的历史反面教材啊，希望大家引以为戒。好，那下面说的这个呢，主人公呢乃是唐朝一位大名人，这便是著名的诗人刘禹锡。文人嘛，很喜欢吟诗作赋，以抒情怀。有一年，因他参与柳宗元等人的永贞革新活动，被贬为郎州司马。十年之后，他被朝廷以恩诏之名是还回了长安，地方受了苦，终于一朝回到京城，回到以前高官厚禄的好日子，他是百感交集，没有 hold 得住啊！这年春天呢，他去京郊玄都观赏桃花，心有感怀，便写下了《玄都观桃花》一诗，说：“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就是说，京城的大路上，行人车马川流不息，扬起的灰尘是扑面而来。人们都说自己刚从玄都观里赏花回来，玄都观里的桃树有上千株，全都是在我被贬离开京城后栽下的。结果呢，这首高雅的诗被人告到皇帝那，这皇帝有点生气，嘟，你是不是讽刺我们呢？用桃花隐喻你离开之后被朕提拔的所谓暂时得势的奸佞小人啊，竟然还上千株！来人，给朕下诏！刘禹锡再次被贬，这一次贬得更远，那待的时间更长，整整12年。这满打满算，一生已经被贬了将近22年。人生当中有多少个22年？可是12年之后，他再次回来，是再游玄都观。还写下一篇诗，名字就叫《再游玄都观》：百亩庭中半世台，桃花静尽菜花开。众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那看来这诗人是依然如故，不改初衷啊，痛快淋漓地抒发了自己不怕打击、坚持斗争的倔强意识。于是呢，一些大臣又在皇帝面前说他坏话。直接把皇帝给气笑了啊！把你召回京城，不计前嫌，你又写诗这样骂我是吧？所以呢，他这次又被皇帝贬到外地做刺史了。其实啊，诗人写诗来表达心中不平也没什么。问题是你刘禹锡一而再、再而三原地打转，明摆着是硬着脖梗子朝朝廷说：“哎，我就这样，来砍我，来砍我，来砍我呀！”你想皇帝能吃亏吗？啊，咔一刀真砍。但是呢，真要说起来哈，历史上逼格最高的还不是这两位历史人物，而是元末明初著名的诗人和画家倪瓒。这个老兄呢有个爱好，特别爱喝山泉水，每天雇个挑夫到离家5里外的七宝泉去挑2担泉水，路途远，担子重，可是呢他死活不许挑夫换肩。泉水运到家里，他用挑夫挑的前桶沏茶，而后桶洗脚。

0: 他觉得啊，后边这个水桶很可能在途中被挑夫的屁气弄脏了，就不能沏茶了，只能用来洗脚。那最早的一次呢，是他在金陵曾看中了一个姓赵的歌姬，长得很漂亮，就带回家准备过夜。可是呢，又怕她不干净，让歌姬洗澡，并吩咐要彻底洗净。洗完之后开始严格检查，从头摸到脚，一边摸还一边闻啊，还是觉得不干净，要他再洗洗。洗好之后呢，是又摸又闻，还是觉得不干净，那让他再洗。就这样啊，洗来洗去，洗来洗去，天都亮了，这个事儿也没干成，只好作罢。
1: 古装剧中古人经常签字画押按手印，古人真能识别指纹吗？接下来请收听历史未解之谜全记录。
2: 我们经常能从现代的刑侦剧里边看到这样的情景，犯罪嫌疑人在案发现场留下蛛丝马迹，刑侦人员会现场提取指纹等关键物证。从概率学的角度，120年才会出现两枚完全相同的指纹，所以指纹就像是每一个人的 ID， 独一无二。在现代高科技的加持下，更让指纹破案是如虎添翼。计算机加大数据，指纹自动识别系统大为提高了案件的侦破效率和准确性。只要找到其在现场留下的一枚指纹，短短的几分钟内就可能锁定犯罪嫌疑人。当然不仅包括刑侦了哈，还有契约啊、支付等多方面，指纹呢如今已经应用到了全世界各个领域。那讲到这儿，让您猜一个小问题哈，历史上哪个国家最先想出使用指纹的 idea 的呢？答案当然是咱们中国。据考古挖掘，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从距今2500年前战国后期到秦始皇时期成书的《睡虎地秦简》中发现了这样一段记载，说内中与穴中外壤有隙，手迹手各处，并判断此人穿的是秦旗屐，鞋长1尺2寸，前掌长4寸，后跟长5寸，是鞋纹密集，中部稀疏，长5寸，有磨损痕迹等。原来这里边记述的一个案件啊，是秦国呢有一个士兵叫乙，把一件棉衣大襟的褂子放在侧房，结果呢回正屋睡了一觉，早上发现嘿，大棉衣被盗了，侧房北墙上有一个大洞，即穴道。要知道，当时这可是很值钱的衣物，用料50尺，以帛作里，装了5斤棉絮，是红棕绢5尺做的镶边。官府非常重视，马上安排技术人员做勘测，就给出了详细的报告。那这句话呢，就是出自这里了，就屋里屋外都留下了嫌疑人膝盖、手掌、手纹等多处线索。可见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将手纹、足迹等纳入了侦查案件的重要依据，体现了严谨和先进的勘查技术。真不是在这里吹牛啊，我们去查找国外呢，是在1880年才有人在自然科学撰文说，发现了人类的指纹能在玻璃杯子上留下指印，而且各不相同，提倡将指纹用于识别罪犯。但年代和我国相比已经相差了近2000多年。而随着历史的发展，从战国末期一直到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800-900年的发展，待唐朝建立后，更为专业的手印断案方法已然很成熟、很流行了。聪明的唐朝人更是将指纹用途拓展到了方方面面，像是我们影视剧里看到的一样，罪犯认罪画押、买卖房契、地契，甚至是修书遗嘱等等，都需要当事人摁手印画押，也就是把手指头蘸红然后按指纹上去，这才算是正式的生效，具有了法律效力。讲到这儿，有小伙伴可能要问了，就算是我们最早应用的，你也说了国外虽然晚，但是呢有科技手段加持，会很容易锁定犯罪嫌疑人，咱们古代就是再牛，当时没有现代的快捷指纹鉴定的科技手段，只要留下指纹画押手印，就能分辨出谁，确定目标并辨别真假吗？答案是当然可以。我们就以宋代为例，因为集大成者用作刑事案件的还当属这个朝代，那真是指纹勘验技术大升级。而最为有名的当属法医学之父宋慈，他在前人的基础上所著的《洗冤录》堪称惊世巨著，

0: 虽然说有一些诸如滴血认亲很不科学的鉴定之法，但瑕不掩瑜。他在书中明确指出，指印是辨别真伪最简单最有效的手段。书中关于很多案件侦破实例的介绍，手印的纹路了、大小了、摁的轻重啊，都为法医界人士立下了一个指纹破案的参考标准。在其影响之下，后世有一些经典案例被记载下来，如元朝曾发生过一家十几口人被卖身为仆，结果呢，苦主签下卖身契，全家最后拿了银子反悔的案件。本来大家伙正义发声啊，都很支持这位苦主啊，觉得这一家人太不是东西，见钱眼开，撕毁合约，不讲诚信。但万没想到，正是卖身契最后边的17个指纹，使得案件大反转。原来是被告伪造了卖身契。因为呢，其中最小的被告签署卖身契时只有13岁，其他人也是年龄不一，有幼有长，而卖身契中所有的指纹的特性一看，那都是成年人的。由此案件真相大白啊！所以说不要质疑古代没有识别指纹的机器，古人用指纹协议啊、断案啊、买卖是有作用的，即使手段很古老。当然除了识别谁的指纹之外，一个就是古代文盲比较多，摁手印比写自个儿的名字要容易。再来，古人迷信呢，按下大红的手印，若是反悔，必遭神明惩罚，所以摁手印也是一种仪式化必须的，能起到震慑的作用。
1: 在中国，最深厚的友情莫过于磕头拜把子了。我们常常在影视剧里边被主人公义结金兰的故事所打动。本期节目就带你们了解古代结拜文化。
2: 咱们常常在影视剧里边被主人公拜把子，文雅点哈，义结金兰的故事所打动，像是《三国演义》的这一拜，生死不该的桃园三结义，大河向东流啊，《水浒传》里的108将、梁山聚义等等，那看的人都是热血沸腾啊。其实古人结拜是不分男女老少，只要兴趣相投便可结拜。哎，这听得好像蛮容易哈，可是礼节还是蛮多的。诸如有规定，宗亲者不能结拜，就是你跟你表弟堂弟不能拜把子；二是姻亲者不结拜，诸如你跟你小舅子或者小姨子不能结义为兄弟或姊妹；三是有辈分差别者不结拜，这个好理解啊，你总不能跟你老爸或者你老丈人义结为兄弟吧。四是八字不合者不结拜，这一条呢也勉强接受吧，毕竟那时候结婚都看这个哈。而更重要的一条是结拜的人数必须是单数啊，因为奇数为阳，用奇数以成正气，生生不息之象也。像是水浒108将，那是个偶数哈，就不太可能出现在宋代。那古人结拜之后，按照老爷们儿来举例吧，以后就以兄弟相称了。有的呢就在称呼前加契，契约的契，兰，兰花的兰，或者是有义的义等字哈。当然也有俗称为老大、老二和老三的啊，总是彼此之间是视作亲人，意为有苦同受，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共同实现人生的美好理想。可问题是，这古人拜把子就拜呗，为什么他们在结拜时还要喝血酒，烧3把半香呢？这里边又有什么说道呢？要解释清楚这个历史谜题，咱们就先从古人的结拜仪式讲起。第一步，要结拜的人选好吉日良辰，摆好3生祭品，先一起跪下，是拜天拜地，所谓是举头三尺有神明吧。下一步，结拜之人彼此对拜，再向神明点上3把半香告祭。那很多朋友不理解了，奇怪，这香为什么不是整2把、整3把或者4把、5把、6把啊？偏偏取3把半呢？这里边是有寓意的哈。第一把香是效仿春秋时期的杨角哀和左伯桃，这俩是谁呀？杨角哀乃是战国末期燕国人，与左伯桃为好友，闻楚王善待士，同赴楚。可是那时候交通闭塞，千里迢迢，难免风餐露宿，不想半道上雨雪交加，受困于路途，粮食渐渐不够吃了。为了让杨角哀活下去， 好兄弟博讨，碎病衣食与爱入

树中死，羊角哀泽，独行是楚，后县名当世啊，便找到了左国桃死的地方，把树挖开，将好兄弟的遗体改葬之，后羿自杀。哎，这便是成语羊左之交的由来。

随一起，留下了不少英雄壮烈的故事。但最终很可惜啊，各位好汉最终没能善始善终，故而只得半把香饵。好，那点完了这三把半香，剩下的仪式怎么搞啊？诸位是齐刷刷跪地，找一只活鸡啊，男的结拜用公鸡，女的结拜用雌鸡，将鸡宰了，鸡血呢滴入酒中。男的呢是左手中指，女的是右手中指，用针尖刺破或者小刀割破，再狠点的话咬破手指也可以，将自个儿的血也滴入酒中，拌匀了，以年龄大小每人喝一口，剩下的呢放在神像，如三国后的关羽像前。因为中国自古啊是个人情社会哈，亲疏远近最看重的就是血缘关系，那喝了融合彼此的血酒，就代表着结拜人有了血缘关系，以后就是一家人了。那这个仪式也有一个别称，叫做歃血立盟。据说呢，这个仪式是起源于春秋战国，甚至更早。当时的各诸侯国或者是各部落联盟缔结盟约的时候，会把牲畜的血涂在嘴唇上表示诚意。那仪式呢，走到这里就到了最关键的一步了，这便是齐声宣誓的部分。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厚土，实践此亲。那一旦宣誓啊，就绝不能违背誓言，否则将会付出惨痛代价啊。这就是誓词的最后一部分，背义忘恩，天人共戮之。

听友们，感谢收听今天的读书有学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

0: 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3: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融媒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4: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5: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的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队上面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0: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融媒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0: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1: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高速路康八十段包茂高速从成陵服务区到布拉克大桥自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 G65 从成陵服务区到布拉克大桥自北向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 G18 在柳青梁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包府公路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两到三个信号周期，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故事里的歌，音乐可以是您开心时的朋友，也可以是您失意时的伙伴。此刻，让我们一起漫步音乐殿堂，用心感受音乐的启迪与共鸣。方大同作词作曲，写手张靓颖在复古风中谱写诗意情怀，这首《无所谓》让你听见爱情最美的模样。他们的合唱充满着有爱的互动，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浪漫的世界，令我们感受到爱情的美好，一起来聆听吧。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听着这熟悉的前奏，很多人都能猜到是台湾音乐人张雨生的歌曲《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尽管张雨生已经离开25年了，仍有一群热爱音乐的歌迷们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和祭奠这位曾如流星般闪过的音乐天才。好的音乐作品永不过时，它会一直存在于那里，继续影响着后来的人。通过聆听他的音乐，在他的音乐中回忆离开的张雨生。

手汪苏泷演唱的歌曲《不分手的恋爱》，以温暖的声音与安静的编曲，表达了人们对于不分手的恋爱的向往。歌曲通过古典音乐与 R&B、嘻哈、rap 等多种时尚元素完美结合，混搭出全新的听觉感受。当唯美复古的吉他伴奏混合华丽的 hip hop 重低音，彻底征服了听众的耳朵。

床边故事是一首描绘童年时光的歌曲，由周杰伦演唱，歌词中充满了幻想和想象力。第一段歌词中，猫头鹰、森林、钢琴等元素的描绘，让人感受到了一种神秘和安静的氛围。

下是民歌咪九的演唱者及创作者，是独立音乐人，活跃于独立音乐圈，参与过众乐季合集《重拾故乡》的创作，其代表作品还包括《南方的秋天》等。宁夏的音乐风格融合诗词与民谣，其中这首咪九就是一首代表，

0: 剩一碗残缺再回到人间，再活他个千百年，再活。
1: 今天的故事里的歌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

0: 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0: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0: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10摄氏度，相对湿度 46%， 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三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2摄氏度，最低温度4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6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0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3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3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2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15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2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4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每当晨光出现，只想和你抒怀梦想；每当落日飞驰，只想和你享受黄昏。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风从东方来》。毛不易新歌的《火花》是由毛不易所创作的，讲述了人之间情感以及难熬生活的无常与脆弱，洞悉内心小确幸的力量，感受温暖，为大家营造了一种不同于平日的温馨感受。不

0: 在天际，当时光都悄无声息，那眼中从未消失的星辰，我想我永远热爱。
1: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2: 爸
3: 妈，
4: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1: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2: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1: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5: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6: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7: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2: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8: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9: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5: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4: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7: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1: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7: 啊。我看看啊。
2: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7: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5: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蝉响收录于苏打绿2009年专辑《夏狂热》中，整首歌以蝴蝶夫人为故事背景出发，讲的是一个背叛爱情者的自述。这是一首热情的摇滚歌曲，歌词在表达某一种狂热，并皆以直接的字汇呈现，一如夏天的热情，狂热的直接，定调为摇滚风格，所有的发想皆以摇滚的概念为基础。

演唱的《浮生一玲珑》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与感悟的故事，描绘了细雨下朦胧的少女心事，朝夕相携的信任陪伴，风起云涌间的炽热执念，以及与知己好友并肩前行的情景。

小众情人的旋律轻快，歌词朗朗上口，让人不禁跟着唱起来。整首歌曲展现了林奕匡温暖阳光的创作风格。

萧煌奇的醇厚声线。今天的风从东方来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

0: 体或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3: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4: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的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1: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他以强悍低调的猛人风范，撕开了大隋朝政的伤口。在他的前面是千古暴君的典范，在他的后面是千古治世的明君。晋阳起兵，马踏江淮，谁家天下？大唐开基，听孙一为你讲述中国历史上最强大帝国的崛起之路，带您细细品味那盛世的荣光。
9: 长篇历史评书《大唐开基》第19讲。这个裴寂和李世民两个人定了计了。裴寂就告诉李世民，你就回家等待，明天下午有人跑到你家求救，搬救兵，你呢带着人马闯到安乐侯府，就把那上彪啊，你就把他宰了就完了。宰了之后你把脑袋交给我，我向皇上交代。这李世民满肚子问号，回家去等待去了。这计策吓人呐！怎么说呢？要杀个平常老百姓啊，这玩意儿李世民还能相信？哎，或者宰一个大户，李世民也相信；杀个知县知州，李世民也能同意。这个计策背不住能实施，而杀一个总兵吧也可以，可是杀的是谁呀、啊、杀的是安乐侯啊，是皇上宠妃上妃的弟弟，那身为侯爷了，哎呦，裴寂能行吗？啊，压下李世民在家等待不表，回头咱们再说这裴寂。告诉李世民之后，李世民走了，裴寂又喝

3.9。天头也快黑下来了。这时间啊，他把一个仆人叫过来了。两个人神神秘秘的。这左右口无人呢，他就告诉这仆人，你去把他给我找来。哎，好。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仆人出去了。有半炷香的功夫，这个仆人就领进了一个。这个人有40来岁的年纪，白净的面皮儿，留这么一撮山羊胡，是个白胖子，体态富态啊，这个肚子也很大，说明肉里边很多呀，平日就吃的不错，手拿个大扇。这一进这厅堂，疾步来到裴寂面前，给主人见礼，坐下吧。我告诉你啊，给你个任务，这个任务你必须完成，就是明天早晨，这个城北啊有座慧明寺，你呢就想办法劝说这上彪到慧明寺，或者是上香，或者是溜达玩，反总而言之要把他糊弄到天齐庙去。在这个天齐庙烧香的有两位女子，长得是千娇万美啊，还是平常人家打扮。你呢想办法把上彪啊那个淫心让他动起来，然后想办法让他动用他的恶奴，把这两名女子是劫到他家中，你就算完成任务，其余事情不要多问。是，一定照办。噔噔噔噔噔噔噔，走了。说这个人是谁呀？这个人呢，乃是安乐侯府的二管家。此人姓孙呢，叫孙洪安。要不说这个裴寂，这个人的脑袋不一般啊。这个裴寂替皇上看这个晋阳宫，秘密的发展了一批特务，特工人员他手里大概有20多位，实际这都是杨广告诉他的。我前文书不交代了，每年给他固定的经费，养大小特务干什么呢？侦查呀，潜伏到大臣家去。因为这个太原郡这个地方乃边疆守住之地，这个封疆大吏家有特务，很多要员家里头，这都是杨广告诉这裴寂干的，都潜伏着裴寂的人，替皇上搜集情报。可这玩意儿啊，裴寂举一反三，他不但发展了朝廷的耳目，他自己也养了一批耳目啊，为己之用。所以这个太原郡，那可以说裴寂在这是蝶海生涯呀，啊，给这儿大特务头子。那么这个安乐侯家的二管家早已被这个裴寂给收买了，就潜伏在安乐侯家。安乐侯跟谁有来往，跟谁是朋友，跟谁是冤家啊，跟谁不对付，跟谁咬牙切齿，跟谁走蜜过甚，安乐侯一天早晨吃什么，中午吃什么，一天上几趟厕所，干不干燥，闹不闹肚子，口内生不生疮，反这么说吧，这个情报是来源不断，都被裴寂掌握着。还不光一个裴寂，暗笔交代，包括太原郡留守府李渊身旁也有裴寂的人呢。说这回用上了，谋人杀人不用刀吗？就是有智谋

呢，杀人他不用刀。你诸葛亮，你看他多少拎一把五四式手枪跑到前沿阵地打仗去了啊，拎一把大砍刀，哇，冲啊，我是诸葛亮啊，他受得了吗？那诸葛亮啊，运筹帷幄之人，智者，他不用刀，他这一指挥啊，那死多少啊，火烧战船，好家伙啊，大破南军，火烧藤甲军。所以说这个智者杀人不用刀，这个裴寂那就是个智者。第一条计策摆好了，告诉这个二管家一定想办法把安乐侯弄到惠民寺。他这个二管家走了，领计而走。来啊，是把段妃宋妃给我叫来。是，赵石说呀，你像段妃宋妃，这个晋阳宫是什么地方？是皇上的一座行宫，就是走哪儿玩，哎，走到这儿就扎到这儿。这行宫里头养了400多宫娥才女，养了不少他的妃子爱妃。这皇上不能在这儿办公，得在京都办公，所以偌大一个晋阳宫，他让这个晋阳宫宫监裴寂管理。这裴寂在这儿就是董事长一把手。裴寂在这儿待的时间长啊，他了解这些皇上的女人呢、啊、什么心态，所以他权衡了一下，把这些长得漂亮的，哎，用脑袋过了一下，最后选中了两个杨广的妃，一个叫段妃，一个叫宋妃。这两个妃啊，一开始得到杨广的宠爱。哎呀，这杨广每次到晋阳宫这儿，就这两个妃子陪我。后来因为得到了上妃，就把这两个妃子给冷落了。而这两个妃子不是吗，在晋阳宫里待着，离皇上还这么远啊！你说这个晋阳宫这地方是个行宫，皇上连八辈也来不了一次，所以两个人一开始得到皇上宠爱，说是要带到京都去终日陪王伴驾。可直达得了上妃之后，把我们姐俩就扔了。所以这姐俩心灰意冷啊，每天是头不梳脸不洗啊。裴寂呢，有时候就叫俩菜，跟这两个妃子还喝上两杯。你这玩意儿同是天涯沦落人呢、啊，啊，这一同是天涯沦落人，这玩意儿大有同命相连之感觉。所以这个段妃和这宋妃对这个裴寂是无话不谈，拿他当哥哥。而这个裴寂啊，也是逐渐的拉拢这些人，形成自己的这么一个势力范围。哎，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回用上段妃和宋妃了，把两个妃请出来了。这个理解上不能使，你看平日再怎么的，这理解上必须得过得去。一见段妃宋妃进来，裴寂赶紧站起来，哎呦，两位娘娘，裴寂给您见礼了。真会说话，见着都叫娘娘啊。那娘娘有偏娘娘正娘娘，所以说这玩意儿笼统点说就叫娘娘，就听好听呗。您是皇上的正宫娘娘，那意思今天不是早晚也得是。段妃宋妃啊，姐俩一撇嘴，要裴大人呐、啊，还娘娘呢，我们现在叫娘娘干儿啊，都干到这儿了，多少日子没见着皇上了啊，怎么的，裴大人喝酒吧，你看一请就是喝酒。说裴寂说，你把宋妃段妃给我叫来，那传话的到那儿不能那么说，能到那儿那么说吗？大人叫你呢啊，赶紧快去啊，听着没，别扯别的，你看那不行，那传话的得会说话，到那儿，哎呦，二位娘娘，我家大人打一请字，上请一座，请您过去。哎，那得会说。摆酒，这把酒摆上。裴寂啊，和这个段妃、宋妃，那早已经成为一党了。而且这个段妃、宋妃呢，私下里让裴寂给办了不少事儿。你想，段妃、宋妃他们娘家的问题、工作的问题、住房的问题，是吧？当地官府的问题。啊，互相通融的问题，那都裴寂给办的，所以这二位妃子对这个裴寂呢是无话不谈，也

拿这裴寂当个主心骨，也知道这个裴寂在皇上面前说话那是很算的，所以啊，这两位妃子对着裴寂也格外客气，已经是一党之人了，无话不谈了。酒卧三巡，菜过了数位，这个裴寂啊，把酒杯轻轻一放：“二位，我提一个人，不知道你们恨不恨？谁？就是皇上跟前那上妃，丫鬟。”这俩人一撅嘴，呸！把裴寂吓一跳，干嘛呀？再看这两位妃子啊，那是柳眉倒立，杏眼圆睁。裴寂，我们这辈子不想别的，就想把那上妃咔叽咔叽咔叽咔咔叽咔叽咔叽切，我们给他嚼喽呀！他一说嚼喽，裴寂就摸摸脖梗子。因为裴寂那脖梗那肉很厚，哎呀，真得加点小心，哪天这俩人一着急，把我这脖梗这肉当猪头肉再啃喽。二位，你要想恢复身份，得到皇上宠爱，首先就得把这个上妃把他处理掉，把他整死，或者让皇上不宠爱他了啊。那裴大人有什么招，你说吧，我们姐俩有点压箱底钱，咱们可以拿出运动运动，只要你让皇上不宠爱那姓上的，你说怎么地都行。好，我也是替二位娘娘打抱不平啊。这么办，如果要想让皇上不宠爱这上妃啊，得抓住点的把柄，说这个上妃怎么怎么怎么地了，或者上妃作风不正了啊，或者这个上妃这个投敌卖国。哎呀，裴大人，这个不好办吧？嗯，我琢磨也不好办，皇上也不能轻易相信。但有一点呢，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呀。你别看上妃没把柄，他们老上去就没有把柄吗？啊，有把柄啊，他弟弟就在咱们晋阳，不安了侯吗？咱把他弟弟，要把他抓住他点什么？哎。拿他弟弟做文章，然后禀报给皇上，报到皇上那，皇上一怒就收拾他弟弟。你想收拾他弟弟，他姐姐能好吗？哎，老上家的威风就下去了，二位又重新得到皇上的宠爱。你们二位看怎么样？裴大人呐，你真要是能把那个老上家整得一落千丈，一下子让上妃就失宠，我们姐俩你想让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么说吧，我们就是你们一派的，我就是你们一党的，咱们就一伙的。好好好，哎呀，这两天我就替二位着急呀。哎呦，你看这裴寂会说话，他把他这事儿啊全放到这二位妃的身上了，说替人着急。这么办，我替二位啊想这个主意了，明天你们两个到慧明寺去烧香去啊。烧香呢，你别打扮的华丽，你到那烧香，这个上彪啊，我据听说他也上慧明寺烧香去，他肯定见着二位的美色而动淫心呢，他就下手抢，他这一抢，你们二位啊就跟他去，听没？跟他去到他家去，我随后就派人去救你们，到那之后啪把他抓住了，按到那儿。你说为大臣啊，调戏皇上的妃子，祸灭九族啊，你说他们家还能待得住吗？那上妃还能得到皇上宠爱吗？这一下子就把他处死了啊。裴大人太好了。哎呀，这宋妃和这个段妃，你看我看你，这招太好了。对，先可他弟弟下手。不过那我们二人去到那烧香去，这玩意儿他要不抢我们俩咋办呢？那你就得主动让他抢，拿眼神勾他呀，啊，一勾他他不就抢了吗？反正你就想办法让他把你抢到家里头，其余的事儿就好做了。然后我就禀报皇上，裴大人呐，我们被抢进去啊，你可快点派兵救我们呐。

0: 那可很危险呐。是是，你放心吧。如果你要实在没兵呢，不救可以也行啊。怎么说呢，哎呀，这妃子啊在这宫里头啊，那就跟守活寡一样啊，老也见不着皇上啊。那么那顶顶见着男人，你想啊，这个男女啊都血肉之躯，他是有感情的。所以说这个段妃喝点酒还告诉这个裴寂，如果你要没兵啊，你就别抢了，那意思我就搁这过了。哎呦，裴寂都乐了，行行行，咱们就定下这个共守同盟，千万不要把这事儿说出去，别说设计的，你放心吧，我们姐俩就死在棺材里头也不能往外说呀。哎，这就定了这个计了。这宋妃和段妃第二天早晨，人家裴寂告诉他说，你别打扮，呵，这俩人抹了不少烟粉呢，就给派了俩仆人陪着这段妃宋妃到天齐庙。而且裴寂告诉这段妃宋妃，你们千万不要说晋阳宫的人，你要一说晋阳宫的，那上彪就长八个脑袋他都不敢抢你了。你就说你们是平常的民女路过这儿啊，实际这身打扮呢也就是个平常民女打扮，赶这上妃和这个段妃两个人坐一顶小轿，这小轿啊都是裴寂找那破轿，哎，两个人挤进去了，就别让人看出破绽来呀。这就来到天齐庙，也就是八点多钟，哎，两个妃子就在这屋里来回转悠，在大殿转悠啊，买完香就等着这个上镖。哎呀，左等右等，哎，上镖来了。说这上镖怎么来了？那二管家他架不住他劝呢。早晨一起来伺候上镖梳洗完毕，然后二管家就跟这个上镖说，老爷啊，今天天齐庙可热闹啊，没工夫。老爷啊，今天天齐庙可美女如云呢啊，
1: 真的？
0: 对啊，走，你看这不鬼催的吗？一听说美女如云，这马上告诉外边顺大轿，好家伙，带了20多名恶奴啊，一个个都龙腾虎眼的，带了家伙，这就由打安乐府来到慧明寺。到了慧明寺，上镖这眼睛就不够使了，就往人群里扎。人家那好家儿女啊，那好姑娘一看来了这么一帮，像饿狼似的，早早就躲开了。可唯有这个段妃和宋妃，哎，这两名妃子不是吗，在大殿里绕呢，上镖进来了，这两名妃子还不躲，还直么跟这上镖使媚眼儿。这上镖站在这儿，你要说一见着上镖这女的要跑，上镖知道你家无权无势，他敢伸手，他敢抢你，霸占你，越不躲那个上镖也琢磨呀，哎，他咋不躲我呢，他什么意思，莫非他们家有根儿？嗯，他，你看，反而这小子还倒不敢伸手了。他弹嗽一声，到那假装烧烧香，转身这就出大殿，还没搭理这个段妃和这个宋妃。哎呀，这两名妃子可着了急了，哟，你咋不勾搭我们俩呢？啊，嘿，越这么说呀，这个上镖越是心跳得慌。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6: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3: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4: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的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0: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他以强悍低调的猛人风范撕开了大隋朝政的伤口，

0: 在他的前面是千古暴君的典范，在他的后面是千古治世的明君。晋阳起兵，马踏江淮，谁家天下？大唐开基，听孙一为你讲述中国历史上最强大帝国的崛起之路，带您细细品味那盛世的荣光。
1: 长篇历史评书《大唐开基》第二十讲。上文书咱们说到了这个惠明寺大殿内，这个段妃和这个宋妃遇到了安乐侯上彪啊。这个惠明寺啊是一个大寺院，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来呢，这个历朝帝王大多对此宠信呐。在隋文帝开皇三年，这个晋王杨广，那时候杨广还封为晋王呢，就请这沙门彦宗至晋阳讲经。在隋文帝仁寿二年，这个皇上就下令了，建惠明寺。好家这寺院是宏丽巍峨呀，有前中后三进院落，什么山门、钟楼、鼓楼、罗汉堂、天王殿、观音堂、大雄宝殿、佛塔，那是应有尽有啊。那乃是晋阳城中之一的大佛寺，而且这个隋文帝开国皇帝还亲书惠明二字，以喻惠赐光明之意啊。可以说这寺院是皇上命建的，那规模它能小吗？哎，这上彪啊有时候也常来到惠明寺，不过这小子到惠明寺来啊，他不是为了烧香，是为了寻找美女。有不少善男信女的到这儿来上香来，他专往那个女人堆扎。今天看见了，就看见这宋妃和段妃了。这两名女子穿的朴素，一见这上彪进来，这两个人带着任务来的，得让这上彪啊把他二人弄到府里去，好实施下一步。可这个上彪一看别的女的都躲着他走，唯有这二位女的不躲他走，这上彪心里还都犯嘀咕，这怎么的，这女的这么胆大呢，见着我怎么不跑呢？哎呦，背不住有啥背景啊。行了，最近李渊来了啊，这李渊呢可不是好惹的，我说不上惹到谁身上，这事儿惹扎了啊。行了，走吧。

0: 大殿绕了一圈，转身要走。嗨，这尚飞和段飞这个记忆呀、啊，你咋不勾搭我们俩呢？你咋不抢我们俩呢？你抢完了咱们好出事儿。一看尚彪要走，这段飞说话了：“要，枉为英雄。那意思，平常你看你抢女的可英雄了，现在怎么不敢抢了呢？”尚彪一听这话是什么意思呢？站住了，回过头来，就见这宋飞和这个段飞紧了跟这尚彪使媚眼啊。哦，尚彪明白了，这不是良家之女啊，水性杨花，要不就是青楼妓院的。不过这两个女子长得可太漂亮了，这尚彪是鬼催的，这胆儿也上来了，来到了这个段飞宋飞切近。二位大嫂，烧香呢？
1: 啊，是。
0: 哎呦，两位大姐呀、啊，长得太漂亮了，我这儿哪见过您这么漂亮的？
1: 这个家住哪儿啊？家住城外。
0: 哦，到城里来烧香。一听说城外，尚彪心里有底了，不是城里的。李渊他们那伙，李世民他们那帮人都住在城里。
1: 多大了？
2: 我才18。
1: 我呀才17。
0: 哦，哎呦，哦，
1: 两位这个小姐
0: 啊，
1: 这个一会儿大姐一会儿小姐的，把这段飞和宋飞呀、啊、说的心里头直乐。
0: 不是啊，两位小姐，
1: 这个天头也不早了，咱们是吃点午饭。
0: 这刚上午就要吃午饭，这不鬼催的吗？
1: 啊，那好意思吗？
0: 好意思，好意思。呀哈，尚彪一看这么好上钩啊，那就请到我家啊。哎呦，我家里什么吃的都有，咱们喝点怎么样？
1: 可以呀、啊，那就走吧。
0: 这不是抢，这尚飞和段飞整个跟跑来的，主动送上门。这尚彪这个乐呀，这慧明寺我没白来呀、啊！啊，我到这儿来，他捡俩大美女，好家伙，哎呦，我艳福不浅呐、啊！顺轿，这就把尚飞、段飞送到轿里，他也钻到大轿里去了，这就往安乐府抬。这哪是把宋飞和段飞抬来的，整个把阎王爷抬进来了，不是阎王爷也阎王奶奶呀，要命的这是，好家伙！大轿这就进了安乐府，坏了，这段飞和宋飞不跟俩仆人吗？当当当当当当当，有一个跑去给裴寂送信。裴寂一听，怎么的？尚彪把段飞和宋飞抬到府里去了。来呀、啊，
3: 是，
0: 召集所有晋阳宫的守兵，立刻包围安乐王府，你马上到留守府去找李世民，就说晋阳宫段妃和宋妃皇上的两名爱妃被尚彪劫持到府内，欲行无礼，实在该斩。这计策现在摊到桌面上了，这要杀你尚彪啊，理由太足了，扑到这儿你宰喽。怎么的？那是皇上的两个妃子啊，你给弄到家去了？现在可不是说跟你进家去的，是你给抢去的，歪打官司写告状。好家伙，裴寂一下就翻脸了。守晋阳宫的这个兵啊，是皇家的御林军，有300多人，因为他晋阳宫大呀，得昼夜值班呢。这伙兵不归当地政府管，那是皇家直接的卫队，统一归这个裴寂调遣。300多御林军呼啦朝把这个尚彪的府就给围上了。那尚彪家里头有好多恶奴啊，也养了180人呢，也能杀能打的。不过呢，裴寂为了把这事儿整大了，命人到留守府去找李世民，这儿出了大事了，求救！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就跑到李世民家。前文书我正说到这儿，李世民正跟他父亲商量这事儿，正合计呢，说这个裴寂定的这个计，一会儿来求救
1: 咱们就出兵，到那就把他宰了。

这就行。完了，把这个安乐侯上标的这个脑袋交给这个裴寂。这什么计策呢？爷俩正猜不透的时候，求救的跑来了。报，晋阳公公见裴寂裴大人求救，大事不好！有晋阳公皇上的两名爱妃段妃和宋妃被安乐侯上镖是劫持到府中呀！这求救的人这么一喊呐，李世民呐，心花怒放。李渊在那儿是眉飞色舞啊，暗挑大拇哥佩服这个裴寂呀！哎呦，这上镖你可真死定了！民间的老百姓都有这么句话：认穿朋友衣，不占朋友妻。皇上的物品你也敢动啊？你动皇上的房子地啊？什么这个别的物品行啊？皇上的女人，你给劫到你家去，这你可得找死！不但你找死，九族都跟着找死啊！哎呀，这裴大人可太狠了，城府太深了，出兵！好家伙，李世民带了八虎将，带了罗牛儿，带了1000名卫队兵，这小题大做。实际呀，去100人，到那就把他收拾了。不行，为了这事态得造大啊，这宣传得造大，广告得跟上去，让全城老百姓都知道，上镖把皇上的两名妃子给劫去了。你这不是欺君之罪了，你呀！你想干嘛你？皇上的女人你敢霸占？你想跟皇上分江山怎么的？就是为了把这声势造大，满城都知道，哇，乱了营了。这就把安乐侯府给包围了。单说上镖把段妃、宋妃，哎，另外说，你说这两个妃这个姓，一个姓段，一姓宋，段宋。断送的上镖啊，哎呀，上镖领回俩美人的这个美呀、告诉给换装啊，炒菜、烫酒，哎呀，正美呢，还秘密告诉老妈子，把后边那床都铺上，喝完了我们上后边睡觉去。就在这时，管家跑进来了，老爷，侯爷怎么的？外头来一伙人也说不上哪儿的，顶盔贯甲呀。都金碧辉煌的，那家伙都亮亮闪闪的，闪闪发光的，光光闪闪的，呼啦朝就把咱们这院给围上。谁这么大胆的？找错地方了！告诉他们，这是安乐侯府。哎，管家噔噔跑出去了。那边上二管家就明白了，哦，这我主人的计策成功了。不大一会儿，那个大管家又跑回来了。侯爷惹不起，惹不起。谁？是晋阳公的，是裴寂裴大人的，裴大人的军队。哟，裴大人怎么把军队派咱们家里了？不让，咱们往里冲的。就在这时，李世民已然又带领人来了。裴寂告诉李世民了，冲进去，直接就把上镖宰了，不能留活口。死人口内无对证，这叫。所以李世民这儿一到振臂一呼，撞门。那个安乐侯家那个大门很结实，咣咣咣撞，咕咚就撞开了，哗，这宾客就冲进来了。这时上镖在屋里坐不住了，他感觉这事情可能大了，什么事儿呢？他没明白呢，拎个扇子出来了。正好李世民带领人往里头冲，上镖由打大厅出来，站在台阶这儿。什么人？李世民苍狼宝剑拉出来了，上镖，你活腻了，你胆大妄为，狗胆包天，竟敢把晋阳公两名皇上的爱妃劫到你府上，你可知罪啊？什么？什么妃？妃往哪儿妃？什么妃劫到府上？什么府上？还没明白呢。李世民一想，不能让你反应过来，来呀，给我拿下！

他说这拿下了啊，就已经来的路上告诉了，告诉手下人了。我说拿下就到那儿抓住他脑袋扑，明白吗？明白。来呀，拿下了人来了。罗牛儿往前这么一纵身，上彪还被蒙在鼓里头呢，他不明白怎么事儿。我哪有什么段飞什么什么宋飞，谁断送了？嗨，就李世民这么几声怒吼，把上彪给吼懵了。脑袋还没反应过的时候，罗牛倒的气劲一摁他脑袋，大宝剑就在他那脖子上噗就走过去了，上彪失衡在当场。李世民又一喊一声，其余人等都不要动，给我抓住了，哈，这就抓住了。杀一个侯爷啊，那不是小事儿。说为什么裴寂让李世民他们来？因为李世民是地方的守备军，负责当地的治安。那么裴寂手下有这些御林军呢，是守护这晋阳宫的。你要来打我晋阳宫，进犯我晋阳宫，那么这个御林军呢，抵抗。外边的事儿得由当地政府来解决，李世民是当地政府的代表啊。说这个事儿发生在晋阳地面上，所以李世民有权来处理。说这边一过来就把这上彪宰了，这是有理由的。你抢占皇上的妃子啊，那么裴寂呢，就是敬业的让李世民来做这件事情。这里边地方参与，别人说不出别的来，说手续完备，这叫。所以罗牛儿到那扑哧把上彪宰了，这边李世民告诉把所有人都拿下，这就把上彪家大大小小300多口全绑上了。干什么呢？下一步得录口供，那是侯爷死了，那不也不是小事儿。这得在哪儿录口供啊？得在晋阳的衙门，都得带到衙门里头去。这里边由谁亲自问案呢？由这潘德龙。像这么大事儿，应该是李渊问案，但李渊呢，为了把自己摘清楚了，让潘德龙问案。因为潘德龙是代理这个晋阳令啊，潘德龙是升座大堂。这潘德龙现在都明白了，行了，录口供。先录谁的口供啊？录段飞和宋飞的。上哪儿去录呢？上晋阳宫去录去。你不能把皇上的妃子带在大堂上，那官职比你高了，那皇上的女人呢？那潘德龙得先到晋阳宫见裴寂，这都像演戏似的。这师姐这段飞和宋飞啊，也说不上哪儿来的眼泪啊，又哭又嚎的。哎呀我的天哪，我们遭劫了，哎呀把我们抢进去了，又是炒菜又是烫酒啊，那肉可真好吃。去去去去去，能这么说吗？不能这么说，这么说不都漏了吗？哎，潘德龙来了，得跪到那儿，人家皇上的爱妃嘛，妃子跪到那儿。宋飞和段飞俩人就说了，我们到那儿去降香去，就遇到了潘德龙。潘德龙强行无礼，我们说了，我们是晋阳宫的，我们是皇上的。这上彪说了，别说是皇上的，你就天王老子的，我该要还要，不就当今皇上的吗？当今皇上我要什么得给什么。哎，这段飞宋飞说完了，这都说完了，然后段飞宋飞画手押，签上字，这供词你就上彪死几万年你也翻不了身。有这供词回来，下一个录口供找谁呢？得找跟这上彪到惠明寺降香的这伙人。哎，整了一堆啊，20多人跪了一大堂。第一个录口供的就上彪的二管家，这都是裴寂的人。潘德龙就问他，是你陪着上彪到的惠明寺？是我大人。这都装的。我问你，上彪是怎么见到这上飞和段飞，又怎么说的，怎么个行动，你要招来。哎，大人，事情是这么事儿，到了惠明寺大殿，

0: 我家主人就见着这段妃和宋妃了，就上前拉扯。这一拉一扯呀，这两位妃子就说了，说我们是晋阳宫的，是段妃和宋妃，我们都有身份的人。可是我家老爷呢，嬉皮笑脸上前就抓，说了，不管谁的人，就是玉皇大帝的人，他也动。这就命我等呼啦上前，连拉带拽的把两位妃子绑上了，就押到府中，就到了大厅里。他们就怎么事儿，我们就不太清楚，我们也没进去。好，画押，画押。其余人等一听，怎么的？这二管家不是正事儿，是那两个妃子主动跟我们家主人去的。可心里这么想，嘴能敢说吗？一想，我们都跟二管家一起说吧，这么说有活路。哎，都跟这二管家口径一致的把供词说了，挨个画押，画完押了，然后由潘德龙主审官的证言，还有围观者的证言，说围观者抢的时候得找几个老百姓啊，那得找。这都是潘德龙暗中啊，哎呀，还有裴寂啊，花钱雇的托儿，你看没看见？看见了。你是干什么工作的？我卖豆腐的。哦，卖豆腐的看见了，卖瓜子的看见了，反正跟前几个都看见了，还有慧明寺那几个僧人也都看见了。因为大伙都恨上彪，只要上彪死，这就是大快人心。一切手续准备完毕，李世民捧着这上彪的人头，拿着这些供词来到晋阳宫找裴寂。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4: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3: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达拉特北路在伊金霍洛东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滞缓，高速路康80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G18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缓慢，请大家小心驾驶。

0: 路况播报完毕。
1: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我们在路上探寻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听一个故事，进行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在暖城之声剧场听有声小说广播剧，用文字温暖你的心。暖城之声剧场，每天都有故事，每天都是华章。
0: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今天的暖城剧场。观万物，辨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
2: 听着青年学生在演讲，文三儿也激动起来。此时的情景，谁要是不受感染，那他就不是个中国人了。文三儿不知道日本国在何方，他只知道卢沟桥的宛平城是中国的地方。既然是中国的地方，那你小日本来干什么来了？我们请你了吗？他早就看那些日本人不顺眼。一般来说，文三儿的个儿不算高，可要和那些小日本相比，文三儿觉得自己还是有些本钱的。瞧他们小日本那个造型，小短腿还带罗圈，他不招咱，咱就看他不顺眼，现在竟敢和中国叫板，这他妈不是欠揍吗？文三儿马上被一种情绪所支配，顿时脸涨得通红，两只小眼睛炯炯放光，浑身的皮肤不时地掠过一阵阵的颤栗。他脑袋一热，便掏出陈掌柜给的两块钱，迟疑了片刻，又收起了一块钱，然后义无反顾地将手中的一块钱扔进了募捐箱。文三儿的爱国举动引来了人们热烈的掌声。那个讲演的女学生走过来，热情地握住文三儿的手说：这位大哥，谢谢你，我代表北平的爱国同胞们向你表示感谢，请你向在场的同胞们讲几句话吧。人们热烈地鼓掌啊。文三儿有点傻了，长这么大他还没这样让人抬举过，笨嘴拙舌的说什么呀？他红着脸推辞道：别去，咱是粗人，嘴笨。哎呀，没关系，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民族危亡之际，我们连流血牺牲都不怕，还怕讲话吗？女大学生握着他的手鼓励道。一股豪情从文三儿的心底油然而生。讲就讲。文三儿一个箭步窜上了大石头。北平的老少爷们们，我文三儿是个粗人，一个臭拉车的，文绉绉的话咱不会讲，咱就会说一句，说什么呢？对了，就这一句，我操他小日本的十八辈祖宗！老少爷们们，你们想想，他小日本凭什么到咱中国来啊？咱招他惹他了啊？还想灭了咱中国？这叫蚂蚁打哈欠，口气不小，裤裆里拉胡线，扯淡！女学生没料到文三儿竟是满嘴的污言秽语，是越说越离谱，颇有些尴尬，连忙带人高呼抗日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保卫北平，保卫华北。文三儿的讲演被打断了，心里很不痛快，他觉得自己的口才刚刚展开，还没说痛快呢，便站在石头上耐心地等待着，准备等人们呼完口号以后继续讲演。这时候罗梦云和几个男女学生从圈外挤进来，他们手里举着纸做的小旗儿。罗梦云的手里提着浆糊桶，一个男学生的嘎吉窝里还夹着一卷写好的大标语。文三儿估计

0: 罗梦云和这伙讲演的学生都是燕京大学的同学，今天学生们都罢课上街了。罗梦云一见站在石头上的文三儿，便热情地打招呼：“文大哥，你怎么在这儿？”文三儿底气十足地回答：“学生们请我给老少爷们们讲讲抗日的事儿。”罗梦云惊喜地说：“文大哥，你可真不简单，要是全中国的老百姓都像你一样，我们中国就太有希望了。”“
1: 那是，小日本想灭咱们门都没有啊。”“
0: 罗小姐，您是有学问的人，我有点事儿想和您打听一下。”“哦，文大哥，您别客气，有问题就问嘛。”“前两天我们车行的马大头和我抬杠，这小子愣说当年武大郎没死，后来跑去一个什么岛上去了，在那儿娶媳妇生孩子，越串人越多，就成了现在的日本国。”“我说马大头，你别扯淡了，武大郎让潘金莲下了耗子药给药死了，怎么会跑日本去了？天桥说书的王先生讲武松那可是一绝呀，我记得清清楚楚啊。”“您猜马大头怎么说？”“他说那不是说书的编故事蒙钱吗？”“您瞧瞧日本字儿，有一半字儿都是捡咱们的，武大郎没上过学，就认识那么几个字儿，到了日本现买现卖，穿不成文章咋办？再造几个交给儿子，儿子再照葫芦画瓢交给孙子，就这么着成了现在的日本字儿。唯独有一点，武大郎造字儿可以蒙事儿，可个子蒙不了事儿啊，他就是这个种啊，再怎么串也串不出个武二郎的个来呀。你到丰台的日本兵营去搂搂，要是找出一个个高的，我是你孙子。”罗梦云听了大笑起来：“文大哥，你别听他胡扯，倒是有秦始皇派500童男童女去寻找长生不老药的传说，你说的武大郎我还真没听说过，改明啊问我爸爸，他没准听说过这个传说。”刚才讲演的那个圆脸女学生走过来和罗梦云打招呼：“梦云，你们不是要去天安门吗？怎么到这儿来了？别忘了咱们是有分工的，这一片由我们负责。”罗梦云笑道：“文大哥，这是我的同学杨秋平，我们学校的激进分子。哎，秋平，这是文大哥，真正的无产者。”杨秋平说：“我们早就认识了，文大哥为抗日捐款，还向群众进行了讲演，是个有觉悟的爱国者。”文三儿朝杨秋平点了点头，不满地说：“大妹子，我刚说了几句，还没说正题呢，你就带头喊开了。你瞧瞧，下面老少爷们还等着我的下文呢。”罗梦云插嘴道：“秋平，我们遇见一个29军供给处的长官，他说前方的将士们正在浴血奋战，需要大批的弹药和给养，他请我们协助军队做做宣传鼓动工作，组织志愿运输队支援前方，所以我们临时改变了计划。”“哎呀，军情如救火呀，一刻也耽误不得。那好，我们分头行动吧。”杨秋平转身向文三伸出了手：“文大哥，真对不起，我们现在来不及讲演了，因为前线需要支援，我们应该做些更实在的工作。感谢您的爱国热情，我希望您能参加支援运输队到前方去，行吗？”文三连个愣都没打就答应：“没说的，我算一个，不就是卢沟桥吗？一溜达就到。到那儿我还想问问29军的长官，打鬼子还要不要人？我文三别的能耐没有，5个刀弄个枪的咱还在行。走吧，现在就走。”民众自发组织的志愿运输队里什么车都有，有人推着手推车，有人赶着马车，有个汉子竟牵着一匹骆驼，还有个公子哥把自己的福特牌小轿车也开来了。汽车的后备箱里塞了几箱弹药，车顶上码了10袋白面，堆得像座小山一样。
1: 文三的人力车

0: 座上放了四箱手榴弹，因为前线急需手榴弹。据29军军需处的一个长官说，鬼子的武器好，玩枪玩炮咱玩不过他们，29军的弟兄们也有自己的招，脱个光膀子，腰上缠一圈手榴弹，手里拎着大片刀，专跟他们打肉搏战，远了就甩手榴弹，近了就抡大刀片，所以手榴弹的需求量很大。志愿运输队出了西便门，队伍浩浩荡荡地拉出7-8里地长，文三的心气儿正高啊，浑身上下洋溢着一股激情，跟喝了4两酒的感觉差不多。他本能地感到，一个创造英雄的时代已经到来。还是他妈打仗好啊，平时一个臭拉车的，人嫌狗不待见，谁拿正眼瞧过你呀？没想到和日本人一开战，文三儿倒在北平的老少爷们面前露了脸儿，居然还让学生们请去当众讲话。那个叫杨秋萍的女学生小手可真软和，平时你要想摸一下那门也没有啊。7月的天气已经很热了，文三儿把身上的白布汗衩脱下来，光是板儿脊梁拉着车是一溜小跑，始终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快到八宝山时，就听见西边传了爆豆般的枪声，还夹杂着滚雷般的炮声。温三儿这才想起来，昨夜听到的雷声感情是打炮的。这时候路上出现潮水般逃难的人群，运输队的人迎着逃难的人群走上去，大家都好奇地向逃回来的人打听前线的情况。文三儿大模大样地说，老少爷们儿，我们是29军呢，前面打得怎么样了？一个商贩模样的中年人余悸未消地说，
1: 我说老少爷们儿，别再往前走了，前面打得正凶呢，日本人的飞机大炮忒厉害呀，一炸一片火，29军快顶不住了，死人呐，跟死海了，赶快跑吧，上去啊也是白搭一条命啊。
0: 文三儿建功立业的热情正处在高涨之时，一听到有人泼冷水便不爱听了，他一把揪住那中年人的衣领，凶狠晃了几下骂道，
2: 嘿，我看你小子像个汉奸呢，跑这动摇军心来了，
0: 小鬼子有什么了不起啊，不也是俩肩膀扛个脑袋吗？至于吓成这怂样，再他妈胡咧咧，文英我毙了你！文三儿是越说越怒，竟一脚踹过去，把这中年人踹了个仰面朝天。志愿运输队的人们都叫起好来，
3: 好样的！
0: 文三儿有些陶醉了。他突然发现自己还是有些英雄气概的，只不过以前被埋没了。前几年的一天，他拉车路过29军的募兵处，一位少校长官问文三儿愿不愿意当兵，他想都没想就拒绝了。现在想起来还真有点后悔，要是早当了兵，现在的军长是不是宋哲元都很难说呀。想到这儿，文三儿感到一股豪气直冲脑门，他拍着胸脯大吼道，
3: 我说老少爷们们，脑袋掉了碗大个疤，20年后咱又是条汉子，怕死的都往旁边挪挪，不怕死的给我文三儿上。
0: 他的话音没落，就见人群轰的一下乱了。文三儿正纳闷呢，忽然听见有人在喊，
3: 哎，飞机！
0: 他回头一看，只见两架翅膀上涂着血红膏药标志的飞机擦着树梢向人群俯冲过来，机腹下正喷着骇人的火焰，一串子弹打在地面上溅起2尺多高的尘土。文三本能地扑倒在地上，双手抱住脑袋，屁股却撅得好高。日本飞机一掠而过，两个黑乎乎的东西翻着跟头落下来，轰轰。 两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震得文三儿是五脏六腑一个劲儿的翻腾。他还没闹明白是怎么回事，后背咣的一下遭到了沉重一击，好像是一只装满土的麻袋捉捉实实的砸在他的后背上。文三儿顿时觉得气喘不上来，在一种求生欲望的支配下，他拼命地屈起膝盖往上一拱，硬是从土堆里拱了出来。他昏头昏脑地四下望去，发现不远处出现了两个巨大的土坑，坑的四周是潮湿的新土。怪不得呢，刚才他差点被活埋了。他看见土坑的四周散落着一些奇形怪状的东西，有的东西还在蠕动着。文三以为有人被埋住了，便用手刨了几下，抓住一个软乎乎的东西往外一拽。当他看清手里的东西时，却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两眼发直。这竟是人的一截小腿，腿上还穿着整齐的鞋袜。文三长这么大还没见过单独的一条人腿呢，只有腿却没有人。文三的脑子在一瞬间竟成了空白，几分钟以前的事儿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一股巨大的恐惧感攫住了他，浑身的肌肉也不由自主地抖动起来，两排牙齿在不听使唤地互相撞击着。文三儿感到很奇怪，自己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哦，想起来了，二十九军和日本人干起来了，他是来给二十九军送弹药的。可是这事儿有点不对呀，得好好琢磨琢磨。文三儿不是个条理很清晰的人，要把这件事想得很明白，得一条一条的理。先是得问问自己是干嘛来的，这点他清楚，是抗日来的。问题是抗日是件大事啊，理应由政府来管，自己算干嘛的啊？是政府官员吗？是军人吗？都不是。那他管得着吗？他文三不过是个臭拉车的，平时汗珠子摔把瓣，闹好了混个仨宝一个倒，闹不好连仨宝都混不上。文三忽然想明白，像抗日这么大的事儿，轮到谁操心也轮不到自己呀、啊、那是政府的事儿啊，政府的责任是什么他闹不清，总之是管像他这样的草民的。日本人没来时，政府在哪儿待着呢？他给文三儿什么好处了？是管自己吃了还是管自己喝了？没管过。既然没管过，怎么他妈的日本人一来，这个政府就想起他文三儿来了呢？啊，捐了钱不算，还让他拎着脑袋来流血拼命，凭什么呀？再者说了，日本人来不来，他文三儿都得靠拉车过日子，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要这么算起来，日本人来不来都和文三儿一点关系也没有啊，怎么就一时昏了头，稀里糊涂的起着哄就抗日来了呢？文三儿啊，你真是他妈的诸葛亮操狗，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就这短短的十几分钟，文三儿终于想明白了一些重大问题。他拍了拍身上的尘土，在路边的水沟里找到被爆炸气浪掀翻的人力车，头也不回地奔西便门就去了。城里的气氛很紧张，西便门的城门口堆着沙包掩体，路口处挡着蛇腹形铁丝网，城楼上架着重机枪，二十九军的巡逻队在城内各街口上盘查行人，一场大战似乎是一触即发。日本人的炸弹轻易的就炸

0: 掉了文三的抗日热情。此时灰头土脸的文三只想找个酒馆喝二两酒，此番出城算是在阎王爷鼻子上摸了一把。文三认为自己对这个国家已经尽到了责任，从今往后天塌下来也不关他文三的事儿了。文三儿在向来街的一个酒馆里喝了三两衡水老白干，又吃了一碗刀削面，酒足饭饱以后晃晃悠悠地出了门，在路口遇见了罗教授。老先生刚从朋友家出来，正东张西望地找洋车呢，一见文三儿就高兴地喊道：文三儿，真巧了，我正叫车呢，快拉我去西四牌喽。罗教授刚坐上车又忽然想起了什么。哎，文三啊，陈掌柜的聚宝阁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啊？
0: 文三心里一惊，忙问道：
1: 聚宝阁出事了？我不知道啊，早上我离开时还好好的呢。
2: 哎，我也是才知道，陈掌柜把兰竹图卖给了日本人，消息不知怎么的就走漏出去了，被京城晚报捅了出去。写文章的人署名爱国啊，这显然是个匿名者，不过此人呢，对兰竹图的成交情况甚为清楚，价格、成交地点、买主的情况，甚至连裱糊王于庆童都牵扯进来了。
0: 文三儿不解地问：报上登出来又怎么样？陈掌柜开的就是这种买卖呀，一幅画卖谁不是卖呀？别人管得着？
2: 哎呀，我说文三儿啊，你怎么这么糊涂呢？现在是什么时候？是准备和日本人打仗的关口，日本人是我们的敌人，怎么能和敌人做生意呢？更何况卖的不是一般的东西，是文物，是咱们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今天下午2点，京城晚报刚一上市，北平各界反应激烈，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学生们也闹起来了，一伙学生跑到琉璃厂把聚宝阁砸了个稀巴烂，陈掌柜也给打了，要不是警察拦着，学生们就说一把火把聚宝阁烧了。
0: 文三儿听的是目瞪口呆，他没有料到自己把消息透露给陆中庸会引起这样大的麻烦。
1: 这个陆中庸简直太王八蛋了，要是早知道这小子会来这一手，文三儿说什么也不会为了2块钱就把陈掌柜给卖了。
2: 嗨，也怨自己太财迷呀，当时一见到2块大洋就昏了头。哎呀，说来说去呀，这姓陆的是够阴的，这文章你早不发晚不发，偏偏在这日子口发出来，这不是诚心毁人吗？
0: 文三儿可太了解北平胡同里的老百姓了，只要有人带头，就绝对是一窝蜂的跟着起哄架秧子。聚宝阁到底该不该砸，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件事的过程，又有热闹看，又能捡瓜烂。这种事儿，若是让文三儿赶上了，他当然也不会闲着。问题是，聚宝阁完了，陈掌柜也就完了，东家完了，文三儿也就该卷铺盖卷回车行了。拉包月对于车夫来说是个肥差呀，丢了这份差事，也就只好到大街上等散座了。要这么算起来，为了姓陆的那2块钱就丢了差事，实在他妈的不划算。
2: 罗教授还在喋喋不休地唠叨着：哎呀，陈掌柜这个人呢，怎么说呢，真是个生意人呐。生意人当然要赚钱，可不能见利忘义呀，只顾赚钱，民族气节总是要讲的，把文物卖给日本人，这不好，这不好啊。
3: 好啦，今天的暖城剧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柔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2: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3: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了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0: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柔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5: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10摄氏度，相对湿度46%，风向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2摄氏度，最低温度4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6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0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4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1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4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2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3摄氏度。

0: 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4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见识越多，懂得越多，我们的心就会包容和理解更多，生活也会越来越通透自在。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
1: 自打29军在卢沟桥和日本人开了仗，北平的老百姓群情激愤之余，又有点一惊一乍的感觉。这仗怎么打打停停呢？有些市民见识浅，又不懂军事，认为凭一个29军就能把日本国灭了，还都有富裕。既然打起来了，对小鬼子就甭客气，先灭了他再说，和他们谈判纯属多余。7月7号的凌晨，驻宛平城的吉星门219团三营先和日本人干了起来，双方是各有伤亡。7月9号，中日双方谈判代表达成了停火协议。北平的老百姓见停了火，便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了。谁知好景不长，7月25号，廊坊那边又干了起来。驻守廊坊的29军、38师、226团和日军川岸师团77联队发生了冲突。226团于激战之后撤出廊坊。与此同时，29军合击风旅在丰台和日军重开战火。在双方反复的争夺下，丰台镇几成的废墟，中国军队是功败垂成。战争刚刚开始，北平的老少爷们们就找着了出气筒，城里的日本侨民成了民众的攻击目标。本来啊，这日本侨民们都喜欢穿着和服上街，显得牛皮哄哄，与众不同。这一下子谁也不敢穿了，都生怕被别人认出他是日本人来。有些日本侨民还想方设法弄到一些中国式的服装穿上，以为这样别人就认不出来了。其实啊，也没用，那些长袍马褂一旦穿到日本人身上，就会显得不伦不类，一看就是个冒牌货。最近呢，日本侨民成了过街老鼠，在街上只要被人认出来，马上会遭到殴打。只要第一个人先动了手，旁边看热闹的人就会蜂拥而上，挨打的人自然要逃，围攻者便轰轰烈烈地展开追击，见者人人有份，不打白不打，连乞丐都不肯置身于世外，手中的打狗棍不抡上两下子就显得吃了亏似的。一旦到了这步田地，就谁也无法控制局面了。乱拳之下，这个倒霉蛋除了横尸街头，不会有别的结局。聚宝阁被捣毁了，文三果真丢了拉包月的差事，他只好回车行拉起了散座。那一天他路过菜市口，忽然听见一片喧哗声，只见一个满脸是血、一瘸一拐的中年男人正没命地从米市胡同里跑出来，后面有一大群人在追赶。文三正纳闷呢，那男人已经窜上了文三的车，用生硬的汉语喊道：先生，先生，救救救我，有人要杀我。文三明白了，这是个日本人呢，后面的那群中国人想揍他。对这类倒霉蛋儿，文三的想法和大部分老百姓是一致的，这些小鬼子是活该，谁让你到中国来了，我们请你了吗？再者说了，既然来了就老老实实待着，别犯客，别炸刺儿，要犯客我就揍你。文三幸灾乐祸的看看这个受伤的日本人，心说乐子来了，文爷近来不顺，就是你们这帮孙子给闹的。那

0: 天在八宝山挨了颗炸弹，震了个七荤八素啊，只当是你这孙子扔的，不是你也得拿你出气呀、啊，谁让你是日本人呢、啊？嘿嘿，孙子，不是你扔炸弹那会儿了，这会儿怕了，想跑门儿也没有啊。文三儿决定好好耍耍这孙子。文三儿眼见那群人从米市胡同里追出来，便笑嘻嘻地对车上的日本人说：“孙子，你带钱了吗？你文爷我从来不赊账，快点掏钱，先交钱后拉车。”日本人急忙掏出两块钱，急不可待地催促道：“
1: 先给你这些，等到了地方我有重谢，先生，请你快一些。”
0: 文三儿接过钱放在口袋里，又伸出了手：“不够啊，爷们儿，你这是舍命不舍财呀、啊！快点把钱都掏出来。”日本人拍拍衣兜，表示没有了。文三儿瞟了瞟渐渐追近的人群，嘲讽道：“这位爷啊，您坐好，留神别摔着。”说完便拉起车不紧不慢地跑起来。那日本人不住地回头看着追赶的人群，惊恐地催促道：“
1: 先生，先生，请你快一些。”
0: 文三儿偷偷地乐了，这会儿知道叫先生了，早干嘛去了，你就是叫爷爷也晚了。文三猛地一扬车把，那日本人猝不及防，仰面朝天地摔了出去，还没有来得及爬起来，愤怒的人群一下子吞没了他。混乱中传来了日本人的惨叫声和击打肉体的砰砰声。文三拉起车正要走，有人从后面拍了他一下，他回头一看，发现是车行里的马大头。马大头叫马志生，是回民，长着一颗硕大的肉乎乎的脑袋，头上永远刮得泛青，寸草不生。他到内联升买帽子得定做，没这么大号的帽子，外人就送号马大头。马大头喜欢摔跤，脾气也大，和人吵架的时候没说上两句就撸胳膊挽袖子准备揍人，回族人的剽悍呢都写在他脸上了。马大头喜欢听评书，也喜欢模仿说书人说几段，这一来二去啊，也练出了一张好嘴，那嘴皮子利索得很，论斗嘴，车行里的伙计们谁也不是他的对手。文三儿平时和马大头关系还算不错，两人见了面就要互相取笑一番。马大头向文三儿竖起了大拇指：“
2: 文三儿，好样的，看着漂亮啊。”
0: 文三儿摆摆手谦虚道：“小事一桩啊，嘿，如今不都是抗日吗？”马大头望着狂暴的人群，跺着脚解气地说：“
2: 杀！杀！杀光了这些杂种草的小鬼子，斩草除根，一个不留。我有个师兄，刚从通州回来，那边干得更漂亮。妈的，连男带女，100多个日本人全给宰了，一个没剩，真他妈痛快。”
0: 文三吃惊地问：“
2: 连日本娘们都杀了，警察不管？”“嗨，这么说吧，只要是日本人，杀了白杀，连娘们带孩子。有一个算一个，警察也是咱中国人呢、啊，还能胳膊肘往外拐？我告诉你，通州那边杀日本人，带头的就是通州保安队啊。”
0: 文三儿忽然想起了丽媛伤身的那个日本女人，那小娘们长得怪可人疼的，真给杀了也太可惜了。文三儿由那小娘们又想起了佐藤那混蛋。这小子居然敢打文爷，原先咱惹不起日本人，如今日本人走了背字儿，文三儿该考虑一下报仇的问题。这边马大头还在兴高采烈地说：“
2: 29军还等什么呀，打呀，早该打这帮孙子，我要是宋哲元

0: 等到这会儿了，早他妈带兵打到日本去了，先灭了他再说。敢跟咱中国叫板，反了他了。咱中国有多大，日本有多大？咱中国要是偷牛，那日本顶多就是个牛懒子，这能比吗？听说日本现在还有皇上，甭着急呀，等咱打下他金銮殿，把日本皇上抓回来，做一大号鸟笼子，给这丫挺的装进去，蒙一布帘往天桥那一搁，嘿，谁想掀帘搂一眼，对不起您呐，掏钱吧，一毛钱一位。文三听得乐了起来，嘿，大头，你把人家皇上搁鸟笼里，那娘娘搁哪儿啊？这好办呐，把这日本娘们卖窑子里去啊，八大胡同咱还不卖，就往寿长街那儿送啊。大头，我要是有钱呢，我先买你这张嘴，你小子值钱呢，就值在这嘴上了，横着竖着怎么用都好使啊。文三使坏的抄起车把就要走，马大头的骂声从后面传来了，
1: 文三儿，你有舅舅没有？我操你舅舅！
0: 文三儿站在了屈尺行柜台前，他要了二两烧刀子，然后一扬脖全进了肚子。他抹抹嘴准备掏钱付账，这时身后伸过一只手放在他肩膀上，这酒钱算我的。文三儿回头一看，吓得惊出了一身冷汗，他身后站着的人竟是萧剑彪手下绰号叫花猫的打手。此人的心毒手狠，文三儿算是领教过了。上次在西柳树井那个小酒馆，花猫打他耳光的那股狠劲儿，现在想起来文三儿心里都直打哆嗦。花猫的个头比文三儿高出一头，黝黑的皮肤上有几颗浅麻子，那张大嘴老是微微咧着，让人闹不清是哭还是笑。花猫像老熟人似的把手搭在文三儿的肩膀上，亲热地说，
1: 怎么着文三儿，要走啊？咱哥俩好不容易见个面，说什么也得聊聊啊。今儿我做东，咱们再喝点。
2: 哟，老哥，真不巧，今儿个我和朋友约好了，改日吧，改日咱哥俩好好喝喝啊。
0: 文三推脱着就要走，
1: 怎么着，不给老哥我面子是不是啊？
0: 花猫脸上的表情没变，可搭在文三肩上的手却增加了几分力。文三迅速地改变了主意，
2: 让老哥破费真不好意思，要不今天酒钱算我的。
1: 掌柜的，给我上半斤莲花白，再来几样下酒菜，什么好你就上什么。
0: 花猫吩咐道。
1: 文三啊，咱们是不打不相识啊，以前的事儿都一风吹了啊，那不是不认识吗？咱可不许记仇啊，要是你不嫌弃，从今往后咱们就是哥们儿。
0: 文三儿有些受宠若惊了，
2: 老哥，看您说的，您太客气了，我文三儿就一臭拉车的，这太高攀了，往后您有什么事儿，只管言一声就行。
0: 花猫举起了酒盅说，
1: 来，先干了这盅。
0: 两人把酒干了，按规矩互相亮亮杯底儿。花猫又把酒满上说，
1: 怎么着，还给陈掌柜拉抱怨呢？
2: 哎，差事丢了。哎，您没听说呀，聚宝阁让人砸了，报上都登了啊，
1: 有这事儿？因为什么？
0: 花猫显得很吃惊。
2: 哎呀，这说来话长啊。
0: 文三儿借着酒劲儿把此事的前前后后叙述了一遍。听完了文三儿的叙述，花猫把酒盅重重地蹲在了桌上。
1: 这就是陈掌柜不对了，

0: 虽说生意人得赚钱，可也不能赚黑心钱呢。那张画你卖谁都行，就是不能卖给日本人。日本人是什么东西？跟咱中国有仇啊。我寻思着，这画值钱不值钱单说，可这是咱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啊。陈掌柜把它卖给日本人，这和卖国没他妈什么区别啊。甭说卖啊，就是他妈毁了它也不能落在日本人手里啊。你说是不是？哎，对对对对，爷说的对。哎，我说文三儿，我花猫不是什么好人啊，这辈子操蛋事儿也没少干。说咱是地痞流氓，咱不在乎啊。可谁要是说我是汉奸，我他妈立马和他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为什么？不为别的，就为咱是中国人，咱他妈尊师敬祖。跟你这么说吧，平时在街上我看见谁打了谁，我得拍巴掌叫好，巴不得打死一个才有热闹看呢。可有一样，要是日本人打中国人，我就非管不可，咱不能让小日本人给欺负了呀。
1: 文三儿觉得花猫有点小题大做了，不就是一张破画吗？谁买不是买？他没觉得这和爱国有什么关系。不过既然花猫这么说了，他自然也要应和几句。再说了，日本人也确实不是玩意。文三一拍桌子愤愤地说，
0: 没错，日本人都他妈没好东西。那天我去送画，不留神碰坏了佐藤的茶具，这王八蛋上来就给我一个大嘴巴，要不是怕惹事儿，我非碎了这王八蛋不可。
1: 花猫做出了一副吃惊的样子，
0: 你怎么不早说呀？我操，反了他了，敢打咱哥们。哎，你说说怎么回事。
1: 文三儿一五一十的叙述了那天在丽园商社的遭遇，花猫很同情的应答着，
0: 哦，是这样。哎，他妈的，欺人太甚！你接着说。
1: 花猫听完了文三的叙述，便骂开了：“
0: 我操他妈的，这事儿不能就这么完了！有仇不报非君子，文三儿，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哥哥我替你出气，咱得收拾收拾那个佐藤啊！哎，我告诉你，现在正是个机会，城里的日本人正走背字呢。”宰个日本人比碾死个畜生都容易，连警察都不管呢。文三儿，咱今儿晚上就去丽园商社找佐藤去，有哥哥在你就勤好吧。哎，对了，你说佐藤的书房在第三进院的北房？
2: 没错，去后院得从月亮门进去，我就是在那儿撞了那个小娘们的。
0: 那书房里真有个保险柜？
2: 嗨，我瞧真儿真儿的。佐藤拿个破镜子在画上照了半天，才把画放进去的。
0: 怎么着，文三儿，今天夜里十二点半，啊，十二点半，咱们在梨园商社门口见，到时候我多带几个人来。
1: 文三儿有些底气不足了，
0: 我也去。废话，你是事主啊，我们都是帮你报仇的，你不去算什么？别怕，咱这是抗日活动，是正经事儿。现在连蒋委员长都宣布抗日了，闹好了，将来政府还得给咱们发个奖啊，混个一官半职的。你也不能总拉扯呀，啊，男子汉大丈夫要干大事儿。
1: 文三儿忽然想起了那个漂亮的日本女人，他试探着说：“
2: 那个小娘们怎么办呢？那细皮嫩肉的，总不能也一块儿走吧？”
1: 花猫盯着文三儿，露出了淫邪的笑容。
0: 哦，
3: 明白了，看上那日本娘们了吧？好吧，今天啊。
0: 哥就让你开个洋荤。哎，你小子没跟日本娘们玩过是不是？

0: 我告诉你，和他们根本用不着废话，上去就干，你把他折腾半死，完事了他还得向你鞠躬，一个劲儿地说多谢关照，呵呵，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记住啊，你小子要嘴严点，就是和亲爹也不能说，听见没有？夜里12点半不见不散。
1: 自从7月7号卢沟桥开战以来，北平的市民们已经观望20多天了。在这期间，双方的代表在走马灯似的进行谈判，一会儿说不打了，签订了停火协议，一会儿又互相指责对方缺乏诚意，停火是假的，利用停火协议调兵遣将才是真的，于是战火又起。双方的士气都很高昂，在数次较量中，双方是各有伤亡。在7月25号的廊坊之战中，29军226团激战之后放弃了廊坊，日军川岸师团第77联队欢呼雀跃，奏军乐，列队绕城向天皇谢恩。而十几天前，在争夺永定河铁路桥的战斗中，29军吉星文团组成了敢死队，在铁桥上抡开了大刀，和守桥的日军展开了肉搏战。这一次29军占了便宜，数十名日本军人成了刀下之鬼，29军的士兵士气大振。当集合号吹响时，部队硬是收拢不起来，阵地四周到处是玩了命的中国士兵，举着大刀追杀逃窜的日本士兵，像是狗撵兔子一般。北平城的老少爷们深信不疑，小日本根本就不是29军的对手，很多人已经在考虑战后的问题，并且在互相抬杠。有人说得饶人处且饶人，让日本国每年向咱中国纳点贡也就算了，不能得理不饶人。有人说不行，不能就这么完了，干脆就是灭了日本国，把他们皇上逮来搁枯井里养着，每天就喂仨窝头一块咸菜，多一个没有，看你丫挺养的，以后还犯不犯个。7月26号晚上，北平城的广安门战火又起，这次日本人又吃了亏，损兵折将逃回了丰台。那天晚上城里的白酒都脱销了，北平人又出了口恶气。那天文三儿是傍晚出的门，他已经和花猫约好了夜里去丽园商社找佐藤报仇，这中间的几个小时没处打发，便在街上闲逛。他路过菜市口时就觉得气氛不对，一队全副武装的29军士兵正跑步向广安门方向奔去。文三知道这些士兵是从陕西巷附近的兵营里出来的，那里驻扎着29军独立27旅679团的一个营。文三开始还没在意，可他马上就发现了不少老百姓也闹哄哄的跟在队伍后面跑，看来是有事情要发生了。文三和北平的老少爷们都有着相同的嗜好，那就是爱看热闹，见到街上两人打架，文三绝对不会去劝解，嘴里还会起哄子架秧的两边挑事，恐怕打不起来。哎，要是能打死一个，那才好玩呢。
2: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暖城剧场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在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或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

0: 天翼新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1: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2: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1: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3: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高速路康巴士段包茂高速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G18 多处路段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G65 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暖城剧场。声音叠印四季，心绪彼此相通，愿这是一个让你我听见幸福的美好当下。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狼烟北平》第11期。
5: 那一天文三是傍晚出的门，他已经和花猫约好了夜里去丽园商社找佐藤报仇，这中间几小时没处打发，便在街上闲逛。他路过菜市口时就觉得气氛不对，一队全副武装的29军士兵正跑步向广安门方向奔去。文三知道这些士兵是从陕西巷附近的兵营里出来的，那里驻扎着29军独立27旅679团的一个营。文三开始还没在意，可他马上就发现了不少老百姓也闹哄哄地跟在队伍后面跑，看来是有事情要发生。文三儿和北平的老少爷们有着相同的嗜好，那就是爱看热闹。见到街上两人打架，文三儿绝对不会去劝解，嘴里还起哄着架秧的两边挑事儿，唯恐打不起来。若是有一方吃了亏，文三儿便火上浇油地说两句：哥们儿，怎么让人打成这样呢？我都看不下去了，咱好歹也是站着撒尿的主啊，能吃这亏吗？先歇口气儿，一会儿接着练。于是啊，那位吃了亏的主又被拱起火来，不要命地冲上去。此时文三儿当然不能放过看热闹的机会，也跟着队伍跑起来。过了白广路北口，就到了报国寺。军人们顺着城墙的马道斜坡上上了广安门城楼。文三见城门紧闭着，城墙上站满了荷枪实弹的29军士兵，广内大街上人头攒动，老百姓三三两两的在议论着什么。文三正想凑过去问问，就见马大头光着膀子，腰里扎着宽板带，肩上还扛着根顶门杠，雄赳赳的从北线阁胡同里出来。文三想起这家伙就住在北线阁胡同，他还去过马大头的家。马大头一见文三就寻开心道：哟，我说是谁呢，武大郎叫门，王伯来了。文三急忙迎过去问道：大头，这怎么了？
6: 这还用问，还能干嘛，打小鬼子呗。
5: 文三乐了：就你，
6: 切，还真没看出来，同和车行里还藏着个抗日英雄，真事儿似的，还扛根顶门杠，腰里别个死耗子，你甲虫打猎的，就你手里这家伙还能打鬼子？怎么着也得弄根汉阳造啊，再不济鸟枪也行啊，怎么扛着顶门杠就来了？嘿，这叫武大郎卖乌龟，什么人配什么货呀。
7: 文三儿，你小子是案板上的黄瓜，找拍呢？爷爷我可正手痒呢。哎，怎么着？瞧这架势，今儿个是真要干了。文三儿，你以为闹着玩呢？瞧见没有？我们街坊的二姑爷就在城楼上呢，29军的少尉连长。他说有伙子日本人要进城，刘团长打算干他一家伙。城里的老少爷们都说了，一会儿干起来，大家都跟着上，弄死他一个是一个。就小鬼子那个头啊，我一人让他仨。哎，我说文三儿，你小子平常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你说你会这功夫会那功夫，这会儿是不是也该露一手了？
5: 文三儿搪塞道：“我哪知道要打仗啊？你看身上什么家伙也没带，总不能空手上吧？”马大头一句话就堵住了文三儿的嘴：“
7: 这好办呐，我这根顶门杠你先用着。哎，您还甭给我客气，我回家拿菜刀去。”
5: 话说到这个份上，文三儿就不能再推脱了。他不能让马大头小瞧了他，不然这孙子那张臭嘴还不到处给他散去，文三儿栽不起这个面子。就在文三儿杵着顶门杠等马大头回家拿菜刀的时候，广安门城楼上已经弹上膛，刀出鞘了。傍晚6点，日本谈判代表樱井、中岛和书记官佐藤茂三个人登上了广安门城楼，声称驻丰台的一些日本军人要进城逛故宫，希望29军679团的刘汝珍团长能打开城门放行。刘团长已经接到上司的电话，驻丰台的日军500余人乘12辆卡车、5辆坐车、2辆坦克已经接近了广安门外的官厢，准备偷袭广安门。上司命令日军如强行进城，则就地消灭之。刘团长在城楼上一边和日军谈判代表周旋着，一边暗自命令驻陕西巷的一营立即增援。文三儿在菜市口遇到的就是这支部队。饶是日本人诡计多端，可这次算是上当。刘团长等部队埋伏好以后，便假意允许日军进城，于是城外的日军蜂拥而入了瓮城。那个狡猾的像狐狸一样的日方谈判代表樱井这次也走了眼，他也没有注意到瓮城的内城门此时并没有打开，日军的大队人马都拥挤在瓮城中，正眼巴巴地等着开门。突然城楼上丢下了密密麻麻的手榴弹，随着枪声大作，679团的官兵们居高临下向日军就开了火。日军猝不及防，被打的是人仰马翻，丢下了一片尸体，剩下的人慌忙向城外逃命。日军的后续部队也被冲乱了，慌忙中掉头沿屏风公路向6里桥方向逃窜。679团的官兵们士气大振，纷纷拔出大刀冲出城去，白刃格斗在城外官厢一带展开。日军对29军的大刀早已领教过。1933年喜峰口一战，日军战后对29军的评估为：装备陈旧，战术落后，军官和士兵素质低劣。其战斗力在中国军队的战斗序列中属3流，唯独打白刃战却是骁勇异常。要说这日本人对29军的评估基本上是客观的，29军不是一支现代化的部队，他的一只脚停留在冷兵器时代，而另一只脚却踏进了火器时代。这支部队从长官到士兵人手一把冰铁大刀，注重刀术训练，功夫再不济的也会个2-3套刀法。整个部队的灵魂中洋溢着一种古典精神，连军歌中崇尚的英雄也是三国战将长坂坡赵子龙。

之类。以日本陆军的眼光看，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只比当年的义和团稍微强一点，但有一点值得注意，29军的近战夜战水平是极为高超，每个士兵的单兵作战效能在近战和夜战中可以得到极大的发挥，这一点可以从当年的潘家口夜袭战中得到证实。当时29军董升堂团趁夜突袭日军骑兵的宿营地，刚一打进去，部队就乱了套了，连长找不着排长，班长们也不清楚自己的战士在何位置，战斗成了一场狩猎，战士们人自为战，见到猎物就追，追上举刀便砍，一时间是刀光闪闪，如砍瓜切菜一般，日军骑兵的脑袋如西瓜一般是满街乱滚。1937年的77事变只是点燃了战争的导火索，战争的全面升级是20多天以后的事，而7月26号的广安门之战是一场很容易被史家忽略的小战斗。此时广安门外的官乡大街上，29军的士兵们又展开了狗撵兔子的游戏，就连一部分胆子大一些的北平爷们儿也抄起各种家伙冲出城参加了战斗。当内城门打开时，马大头正拎着菜刀窜出胡同，见不少老百姓也跟着部队冲出了城，于是热血直冲脑门，他朝文三一招手吼了一声，文三，你还他妈等什么，给我上啊，说罢举着菜刀向城外冲去。文三一时也激动起来，他少年时在丐帮里也跟着打过群架，这他是有经验的，当对方败退时，自己这方总是士气大振，不把对方追出2-3里地不算完，一边追一边起哄呐喊几句以壮声势，眼下这阵势就有点当年打群架的意思。日军的先头部队被打懵了，掉头逃跑时又把后续部队冲了个7零8落，还没来得及稳住阵脚，只见中国士兵手持明晃晃的大刀铺天盖地而来，穷追猛砍，日军是顿作鸟兽散，不少日军士兵慌乱中窜到了官乡大街两侧的民宅里躲避。29军的弟兄们也是毫不含糊，举着大刀追进了民宅，与日军在院子里甚至居民的炕头上展开了厮杀。文三一时兴起，也举着顶门杠跟着马大头冲出了城去，他开始还跟在马大头身后，但马大头跑得飞快，几下就没了影了。文三迟疑了一下，正琢磨着是不是该继续往前冲，这时见有几个29军的士兵从后面越过文三向前冲去，文三于是又有了主心骨，便跟着几个士兵后面猛跑起来。马大头紧跟着一个29军的上士冲进了一个院子，见两个日本兵正在气急败坏地用枪托砸住户的房门，屋子里的居民则拼命地顶住门，双方正在相持。上士一个箭步窜过去，抡刀就砍，一个日本兵急忙用刺刀格挡，当的一声，钢铁相交是火花四溅。马大头举刀挡住了另一个日本兵，大吼道，这个我包了，他兜头一菜刀就抡过去了，被日本兵闪身躲过，他毫不气馁，又骂着举起了刀。马大头虽然练过摔跤啊，可真刀真枪的格斗还是头一次经历，他空有一身蛮力却毫无章法，以一把菜刀对付一支装着刺刀的步枪是毫无胜算的。他刚把菜刀举过头顶，日本兵的刺刀已经闪电般的捅进了他的肚子。马大头哼了一声，忍痛

0: 将刀砍下来，这一刀正砍在日本兵握枪的左手上。锋利的菜刀砍断了日本兵的拇指后，力道未减，竟把枪管砍出了深深的刀痕。马大头无力地扔下了菜刀，双手攥住了日本兵的枪身，倒下了。那个被砍断手指的日本兵甩着受伤的左手，忍不住嚎叫起来。那个29军的上士是个玩刀的高手，在砍刀和刺刀相撞的一刹那，他的右腿飞起来踢中了日本兵的裆部。那日本兵惨叫一声，叫声还没落，上士的刀锋已经准确地落在了日本兵的脖子上。上士转身又扑向了刺倒马大头的日本兵，挥刀将日本兵砍倒。他扔掉刀，扶起了马大头，叫道：兄弟，兄弟，咱把小鬼子都收拾了，你醒醒。马大头已经说不出话来了，他死死盯着上士，攥住枪身的手渐渐松开了。上士叹了一口气，抱起了马大头向院外走去。就在马大头倒下时，文三儿也倒下，他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和死人没什么区别。当他挥舞着顶门杠跟在几个士兵身后冲锋时，一个扛着歪把子机枪的日本兵在奔跑中回身打了个点射，两个中国士兵中弹栽倒。文三儿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觉得有个东西嗖的一声紧贴着头皮飞过去，他两腿一软也跟着栽倒了。这倒不是文三儿装孙子，是他一时以为自己也中弹了。等他发现自己身体各零部件都完好的时候，那日军机枪手已被一颗手榴弹炸上了天，其余的29军士兵们又冲了上去。这时文三儿就不打算再爬起来了，他又一次发现冲锋打仗这种活也不是自己能干得了的。这个问题那天在八宝山他就想到了，还咬牙跺脚地发誓以后绝不再管闲事了，怎么他妈的数耗子的撂爪就忘了。他文三儿是来看热闹的，根本没必要和谁打仗，他也没那个瘾。都怨马大头这孙子，他咋就这么大劲头呢？一听说打仗就跟吃了蜂蜜屎似的上蹿下跳，还硬把那个破顶门杠塞给自己，唯恐文三闲。还是那句话呀，日本人进城不进城碍不着文三的事儿，谁来了文三也得拉车，也得卖苦力。抗日抗他妈鬼去吧。哎呀，这儿还有个老百姓，也抬走吧。几个打扫战场的29军士兵以为文三是个死人，正要抬他。哎，别动，我这还有气儿呢。文三坐起来没好气儿地说：哎，兄弟，你怎么躺在这儿啊？走着走着就睡着了？一个士兵挖苦道：没错，正溜达呢，一合眼就睡过去了。文三才不在乎士兵们的挖苦，他心说：我又不是当兵的，今天来啊都是多余。广安门一战，29军679团占了便宜，日军伤亡100多人，汽车和坦克都扔在了关乡的大街上，大部分日军逃到了六里桥。文三儿正坐在城楼下发愣，他是进城以后才发现马大头的尸体的。马大头浑身是血，和几个阵亡士兵的尸体躺在一起。文三一见就傻了，他正在到处找马大头，打算把顶门杠还给他，万没想到马大头居然死了。文三是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这小子刚才还活蹦乱跳的，又是抡顶门杠又是耍菜刀的，广安门一带这么多人就显着他能了，怎么一眨眼功夫就死了呢？文三儿寻思着是不是到马大头家里去看一看，报个信儿， 但转念一想，还是别去了。他知道马大头有四个孩子，生活来源主要靠马大头拉车，老婆给人缝缝补补，一家人是勉强度日。要是得知马大头的死讯，他老婆八成得昏过去，到时候孩子哭大人叫，整个胡同都得知道，文三儿一时脱不了身不说，闹不好还得掏钱意思意思。算了吧，这年头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谁顾得了谁呀？文三儿扔掉了顶门杠，做贼似的逃走了。要说那一天，文三儿算是放屁砸了鞋后跟，倒鞋没了。有些事儿他始终也没闹清楚，总觉得有人给自己做套，变着法的要把它装进去，但又不敢太肯定，因为他没有证据。文三儿为去丽园商社找佐藤报仇的事儿踌躇了很久。他其实是个很胆小的人，平时自称练过功夫，拳脚如何了得，那不过是一种幻觉罢了。这种幻觉在脑子里待久了，记忆力便出现了偏差，以为是真的了。文三儿这辈子除了少年时跟着起哄打过两次群架以外，还没和谁正经动过手，挨揍倒是没少挨。他想象不出见了佐藤该拿他怎么办。照理说，佐藤扇了他两个嘴巴，文三儿若是报复，也顶多是还他四个嘴巴，还能怎么样？总不能砍他一条腿吧？文三儿没这个胆儿。如果仅仅是为了还佐藤几个嘴巴，那还有什么必要兴师动众的找上门去呢？以文三儿的主意，这件事也就算了。问题在于啊，他已经和花猫约好了，如果自己不去，就等于是涮了花猫，这也同样不是闹着玩的。此人的心毒手狠，文三儿早已领教了。打日本人他有没有本事，文三儿不知道，打他文三儿的本事那还是很富裕的。文三儿是真有点左右为难了。要不是文三儿想起了丽园商社的那个漂亮女人，他还真不打算去了。那小娘们真挺勾人的。文三的脑袋突然开了窍了，去干嘛不去？这小娘们是哪国人呢？日本人呢？日本人杀了多少中国人呢？这仇怎么能不报呢？怎么报？真刀真枪和日本人干，文三没这能耐，他就有本事干了日本娘们。你日本人不是欺负中国人吗？老子就玩你们日本娘们，谁能说这不是抗日呢？文三认为自己是爱国的，抗日当然是件正经事儿。既然他文三没有冲锋陷阵的本事，那他只能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了。文三没有表，他对时间的概念向来是靠估计。西郊民巷那座大字鸣钟刚刚打过零点的钟声，文三已经站在了丽园商社的大门前。他这才知道自己早来了半个小时。按照约定，他和花猫碰头的时间应该是0:30。文三本想到街对面的黑影里去等一等，却意外地发现丽园商社的大门都敞着，四周静悄悄的，连个鬼影也没有。文三挺纳闷，如今城里的日本侨民都成了惊弓之鸟，恨不得找个老鼠洞躲起来，怎么这里却敞着大门？难道花猫他们已经打进去了？真要是进去了倒也好，文三就喜欢跟在别人后面起哄，打头阵的事他从来不干。文三决定进去看看。丽园商社的院子里黑沉沉的，没有一丝灯光，院子里静得渗人。文三进了院就直奔后院， 他记得自己当时就是在通往后院的月亮门前和那个日本娘们相撞的。后院也同样是一片寂静。文三儿猛地感到有些不对劲儿，这里进的不太正常啊，简直就像个坟场啊。文三儿有心掉头回去，却又抑制不住好奇心。他心想，也许花猫他们已经来过，见这里没有人又走了。日本人不是傻子呀，自开战以来，北平市民见日本侨民就打。文三儿知道日本大使馆就在东郊民巷，使馆内还有日本军队守卫。前些日子他还看见不少日本侨民拉家带口的往使馆搬家，佐藤这小子恐怕也不会住在这里等着挨揍吧。
1: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1: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柔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2: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3: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的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了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4: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柔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6: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5: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6: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5: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6: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7: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8: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7: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0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9: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10: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膜旅行贴膜我帮您，
5: 在暖城汽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10: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5: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10: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11: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1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达拉特南路从纺织东街到白天马路自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纺织西街从一化南路到吉劳庆南路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高速路康80段 G210从树林照大街到悉尼街自北向南方向车辆滞缓，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缓慢，G18多处路段车多缓行。 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见识越多，懂得越多，我们的心就会包容和理解更多，生活也会越来越通透自在。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
13: 丽园商社的院子里黑沉沉的，没有一丝灯光，院子里也静得渗人。文三进了院就直奔后院，他记得自己当时就是在通往后院的月亮门前和那个日本娘们相撞的。可后院也同样是一片寂静，文三猛地感到有些不对劲儿，这里静得不太正常，简直就像个坟场啊。文三有心掉头回去，却又抑制不住好奇心，心想也许花猫他们已经来过了，见这里没有人又走了。文三很快就得出了判断，这个院子已经没有人住了。既然这样，文三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佐藤人搬走了，总该留下点东西啊。文三就不相信他能把家搬得这样干净，便决定搜索一番，看看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他大着胆子推开了佐藤的书门，刚一进门就被绊倒了，脑门还磕在了八仙桌的桌沿上，磕得文三一阵犯懵。他的双手还摸到一种黏糊糊的东西。文三从衣兜里掏出火柴划着了，借着亮一看，便发出了一声怪叫。这叫声很怪，文三甚至不相信这是从自己嗓子眼里发出来的。他发现绊倒自己的是一具女尸，而自己的双手上都沾满了这个人的鲜血，死者正是那个令文三朝思暮想的日本娘们。这小娘们眼睛还睁着，但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光泽，她的脖子上有一条可怕的伤口，身体还有些温热，血还没有完全凝固，看样子这场血案是刚刚发生。文三儿借火柴的光亮观察了一下书房，他马上就明白了发生什么事儿。有人刚刚洗劫过这里，屋子里被翻得乱七八糟，放在墙角的那个保险柜敞着门，里面空空如也。文三儿清楚地记得，那天佐藤小心翼翼地把蓝珠图放进这个保险柜里，事情已经很清楚了，这肯定是花猫干的。文三想起花猫在酒馆里曾不厌其烦地向他询问丽园商社院子的布局、佐藤书房内的陈设以及保险柜的位置，并一再问文三是否亲眼看见佐藤把蓝珠图放进了保险柜。喝了顿酒的功夫，花猫已经套出了所有他想知道的东西，然后又给文三做了个套，让他自己往里钻，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就把线索往文三身上引，还真他妈的引了。花猫只是个碎催，文三仿佛看见花猫身后还闪动着萧劲彪那双阴险的眼睛。这是一伙真正的匪徒啊！眼下北平城危在旦夕，人心惶惶，民间的反日情绪已经到了快要爆炸的地步，三河帮选择这种时机浑水摸鱼是再合适不过。这种兵荒马乱的时候，每天都有日本侨民被杀，谁还会关心丽园商社被洗劫的事儿？文三溜走时才发现，丽园商社被杀的绝不止那个女人，前后三进的院子里，屋子里足有七八具尸体。佐藤的尸体伏在中院的北房门口，他的后脑似乎是被什么钝器击碎的。文三儿判断，这家伙是从背后遭到袭击的。三河帮可不是善茬子， 不出手则已，一旦出手就是灭门血案，一个活口不留。文三儿拍了拍脑袋，很庆幸他还长在自己脖子上。那天在酒馆喝多了酒吹牛，挨了花猫十几个耳光啊！萧剑彪对子爷那是够客气的了，和佐藤一家的下场相比，这十几个耳光简直是对文三最大的爱护啊！文三溜出了梨园商社的院门，刚刚拐过街角，就听见后面一阵梆子声。他站在拐角处探头看看，却吃了一惊，原来打惊人径直走进了丽园商社的大门。文三被吓出了一身冷汗，他终于明白了花猫的用意了。按照常规，打惊人只负责街面上的巡视，但有的大户人家还愿意花钱请打惊人每天特意留意一下自家院子的安全。佐藤恐怕是给了打惊人付了钱了，所以打惊人一见丽园商社的大门开着，心中自然生疑，肯定要进去看看。要说花猫的计划很精确，他知道打惊人每天夜里12:30巡视到这里，就在12:00完成了杀人抢劫之事，然后故意开着大门，因为他知道文三会12:30到。文三一到，打惊人随后也就到了，这时文三就是浑身是嘴也别想说清楚。他早就做好了套，让文三自己往里钻。如今兵荒马乱的，警察局不会费心思去破案，尤其是杀日本人的案子，当然是拿住谁就用谁交差了。想到这儿，文三咬牙切齿地在心里咒骂：花猫啊，你小子真他妈的阴啊。丽园商社发生的灭门血案使徐金阁也感到很恼火，他倒并不在意佐藤一家的被杀，关键是这件凶杀案破坏了他的计划。在徐金阁眼里，佐藤英夫之死的价值不亚于歼灭了一个日军师团。如果不是因为战争爆发，徐金阁还真拿这个老牌间谍没办法，除了监视跟踪外什么事儿也做不了。他的身份只是个日本商人，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就不仅

0: 仅是外交纠纷了，闹不好战争会提前爆发。而这几天机会却来了，随着战争的升级，北平城里掀起了一股仇日的浪潮，现在动手是正是时候。反正这些日子里，城里的日本侨民就像过街的老鼠，到处在挨揍，为佐藤英夫的失踪做了必要的铺垫。徐金阁的计划是趁此混乱之际突袭立原商社，绑架佐藤英夫，打掉这个谍报中心，从佐藤英夫身上打开缺口，一举破获日本在华北的谍报网。徐金阁相信这个佐藤英夫就算受过魔鬼训练，他也有把握用酷刑撬开他的嘴。然而立原商社发生的血案使徐金阁是功败垂成，为了这次突袭行动，他整整准备了一个星期，还特地从南京调来了精干的行动人员，配备了专用武器和车辆。谁知在预定行动时间的两个小时之前便发生了这场血案。当消息传来时，他气得简直要发疯了。方景林是最先赶到现场的。那天夜里，打更人向警局报了案，局长当晚喝酒喝高了，刚躺下没一会儿就接到值班警官的电话。局长一听说是日本人被杀，便气不打一处来，把值班警官骂了个狗血淋头。你他妈脑子有病是怎么着？深更半夜的这点屁事也汇报？不就是宰了几个日本人吗？他妈的活该，我还想宰了日本天皇呢。啊，立原商社是谁的责任区啊？方景林的。那你他妈给我打什么电话呀？找他去一趟不就得了？局长狠狠地摔下电话，转身躺倒，一分钟之内便又鼾声如雷。方景林在血案发生后的两个小时赶到了现场，尽管他受过专业训练，但还是被现场的血腥场面震惊了。这是什么人干的？杀人的手法极为娴熟，死亡的八个男女都是在猝不及防中被凶手一击毙命，有的是钝器伤，有的则是刀伤。从现场尸体分布上分析，凶案为多人作案，凶手们用刀子拨开了院门插，从大门进入，逢人便杀，杀人手法很专业，钝器伤多为脑后，刀伤均在颈动脉，受害人在遭到袭击时恐怕连惊叫一声的时间都没有。方景林翻弄了一下佐藤英夫的尸体，断定凶杀案发生在两个小时以前，因为多数尸体已经出现了尸斑。方景林在巡警学堂培训时学习过法医学，按教材上的说法，人死后血液循环停止，血管内的血液由于重力作用向尸体的低下部位移动，坠积于毛细血管和小静脉内并使其扩张，透过皮肤显出紫色斑，称为尸斑。尸斑最早在人死后30分钟出现，一般在死亡一两个小时后开始出现。方景林的助手钟敬饶吹着口哨在现场照了几张相，然后便坐在太师椅上抽起烟来。方景林皱着眉头盯了他一眼，钟庆饶连忙站起来说，方警官，这案子很清楚，不过是个普通的杀人劫财案，这几天我连着去了几个现场，情况大致都差不多，受害人几乎是清一色的日本侨民。方景林问，你觉得这都是什么人干的？嗨，当然是暴民了，其目的无非是趁局势混乱抢夺财物。那你对这些案子有什么看法呢？
1: 哼，我看是活该，日本人就该杀，死一个少一个。
0: 可是你想过没有，这不是在战场上，
1: 况且受害人多数都是妇女。

儿童，凶手也太残忍了，真是滥杀无辜啊。我不相信凶手是出于爱国或抗日情绪才做出这种事的。方景林冷冷地分析道。钟敬饶不以为然，凶手当然不是什么良民，但我们就算抓住凶手又能怎么样？老百姓会拿我们当汉奸，说我们胳膊肘朝外啊。我看咱们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把材料存档了事。方景林点点头表示同意，他在想着另外一种可能，这会不会是徐金葛那个部门干的？军统的人监视佐藤英夫可不是一天两天了。作为情报人员，方景林当然知道佐藤英夫的价值。如果是这样，方景林倒是觉得该接触一下徐金葛了。他一直在寻找机会接近军统人员，徐金葛应该是个很好的目标。上次在丽园商事门前，他有意识地刁难了徐金葛，算是和他认识了。有几次在街上遇见，彼此还点头打个招呼。方景林只是苦于没有机会和徐金葛进一步交往，何不以这个凶杀案为契机找徐金葛谈谈？方景林知道，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他迟早会面对军统局这个冤家。方景林约徐金葛在大石栏的一个茶馆里见面。军统局内部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尽量少和系统外的人员发生往来，这是戴老板的意思。他认为专业情报人员最忌抛头露面，四方结交，最好的方式是把自己隐藏起来，成为人群中最不起眼的角色。徐金葛执行戴老板的指示向来是不打折扣，他甚至从来不交朋友，因为职业的关系，他早已养成了多疑的习惯，对每个接近自己的人都保持着足够的警惕。方景林的邀请也引起了他的警觉。徐金葛来晚了一会儿，一进茶馆就向方景林抱拳寒暄：“对不起，景林兄，我迟到了，恕罪，恕罪。”方景林微笑着：“哎，可以谅解。北平城危在旦夕，你们肯定很忙啊。”景林兄约我有事？徐金葛刚坐下，便单刀直入地问：“哎，当然有事了，金葛兄啊，你们干得漂亮啊！佐藤一家八口都被做掉了，有这个必要吗？”方景林为徐金葛斟上茶说：“哦，你们这件事啊，那我可以告诉你，那不是我们干的。丽园商社发生的凶杀案应该是件普通的刑事案，没有政治背景。”“哦，是这样，那我算误解你了。金葛兄啊，这个案子发生后啊，我很不满，因为那一带是我的责任区，你们如果有什么行动，该先和我打个招呼才是。况且凶手的手段也太残忍了，连妇女老人都杀，这太过分了。”徐金葛微微一笑道：“景林兄，我再和你说一遍，那真不是我们干的。不过我们要是真干了，恐怕也是这个结果。”“哦，算了算了，既然不是，那我就相信你。咱们聊点别的。金葛兄啊，你对眼下的战局有什么看法呀？”徐金葛马上神色黯然了。“哎，很糟糕啊，北平怕是守不住几天了，日本人进城指日可待，一个二十九军不可能挡住他们。根据情报，日军在丰台的兵力已经增至5700多人，关东军的两个独立混成旅已经进至顺义县城高丽营地区，日本朝鲜驻屯军第20师团已经进入了天津一带，关东军飞行集团6个中队飞抵山海关、绥中和锦州。目前日军在华北的总兵力已经达到100000人，

看样子是准备大打出手了。哎，那29军也号称十万之众啊，无论如何也能顶住一个星期呀、啊，等到增援部队吧。哎，景雷兄啊，你不了解日军的军事实力，我们和日本相比啊，实力悬殊太大，这不是长他人志气，这是现实啊。哦，再向你透露个消息，我们马上要撤出北平了，大概就是这一两天吧。景雷兄啊，你也该考虑一下退路问题了。方景林一听心里一惊，他没有想到局势会这么严重，连军统局的人都要撤离北平了，而自己的去留却不是自己能做主的，他的一切行动要听从上级的指示。想到这儿，方景林显得有些懊丧，无论如何留在北平做亡国奴的滋味不会好受。方景林苦笑道，这得怨我当初没择好差事啊，干了警察这行，因此啊，你们可以撤退，我却不能，还得忠于职守。不过我如果还活着，咱们早晚还会见面的，我就不信咱中国会亡国。徐金阁表示同情地伸出了手，景林兄好自为之吧，以后若是有麻烦可以到南京来找我，兄弟我愿意帮忙，就是有一样，干什么也别当汉奸。方景林握住了他的手说，放心吧兄弟啊，我有两颗心，一颗是爱国心，还有一颗就是良心了。这时候罗梦云、杨秋平和几个男同学走进了茶馆，他们捧着募捐箱挨个桌向茶客们募捐。罗梦云走到屈尺行柜台前开始做讲演，同胞们、兄弟姐妹们，我们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我代表燕京的广大师生恳请大家为前方的抗日将士们募捐。如今国难当头，我们英勇的29军将士正在前线抗击日本侵略者，一切有良心的中国人应该支持他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在此我们给大家鞠躬了。大学生们向茶客们鞠躬，茶客们纷纷解囊将一些钞票投入了募捐箱。罗梦云和杨秋平捧着募捐箱走到了方景林、徐金阁的桌前，方景林急忙掏出5元钱放进了募捐箱，徐金阁摸遍了身上所有的口袋，发现自己没带钱，他抱歉地说，对不起两位小姐，我身上没带钱，真不好意思。杨秋平固执地说，这位先生，您再仔细找找，也许您一时忘了放在哪个口袋里了，别着急，我可以等。徐金阁一听不高兴了，哎，你这位小姐怎么这么不相信人呢？你的意思是我有钱不愿意给了？先生，我没这么说呀，为抗日募捐是自愿的，没有人会强迫你，如果你实在有困难就算了，只要你有这份爱国心，我们一样领情。杨秋平不冷不热地说，在募捐活动中他见惯了一些人以各种借口拒绝捐款，而自称没带钱是常见的借口。杨秋平认定徐金阁是个吝啬的人。徐金阁涨红了脸，他突然解下手表扔进了募捐箱，哼了一声道，两位小姐看好了，我这块劳力士表值100多大洋，这总不是假的吧。罗梦云有些过意不去了，抱歉地说，啊，先生您别生气，我的同学啊是个急性子，并不是有意冒犯您，我替他向您道歉，至于这块手表太贵重了，您还是留下吧，我们心领了。杨秋平彬彬有礼地向徐金阁鞠了一躬道，先生您真慷慨，这是我参加募捐活动以来收到的最大一笔捐款，非常感谢，您的爱国热情会得到回报的。罗梦云说，秋平

不合适，人家是听了你的话赌气嘛，我们还是把表还给人家吧。杨秋萍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徐金葛却不耐烦了：小姐，我已经捐了款，还有事吗？如果没事就请便吧，我们还有事要谈。

0: 啊，
1: 也是，赌什么气呀？
0: 徐君阁若有所思地回答：“
1: 哎，这些大学生啊，功夫全在嘴上，就会斗嘴皮子，募个捐呐，啊，搞个宣传什么的。中国需要的不是这个，中国需要的是能在战场上真刀真枪干的人呐。”
2: 好啦，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3: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2: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1: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5: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巴士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滞缓，伊克昭街在呼和塔拉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萨拉乌苏路在市府南街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东胜区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自南向北方向严重拥堵，天交北路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

0: 高速陆康八十段包茂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缓慢， G18 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 G65 在包茂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欢乐谷，本节目即将释放高浓度快乐因子，请勿在喝水时收听。欢乐江湖，碰到雪糕刺客你可以这样解围：
2: 下辈子我要当个水母，没有脑子，天天在水里傻乐，被冲上岸就随机毒死一个倒霉蛋儿。你生病了，关系一般的朋友会说多喝点水好好休息，关系比较好的会说你怎么老生病，关系铁的会说把你游戏账号给我别浪费。就刚刚欢喜把我的游戏机拿走了。我坐欢喜车的时候从来都不和他聊天，因为他很忙，忙着骂人，骂完前车骂后车，骂完后车骂旁边的车，骂完旁边的车他还骂路人，有时候还骂我，怪我没有和他一起骂人。我都不知道拥护啥就骂起来了。想在市区买套房，手上还差5万，于是打电话向平时玩得来的几个朋友求助，得到的回复不是经济危机就是生意失败，总之各种不如意，有几个也的确生活困难，我也表示理解，手上就剩最后一个号码了，我抱着试试的心态不这个时候不用帮我。小外甥参加一年级期末考试，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这么正式的考试。答完卷子无事可做，监考老师提示同学们要仔细检查，说要把所有的题目都重做一遍，然后小外甥就把做的答案全都擦了，又重做了一遍。是让你检查一遍，不是真的重做呀。去医院体检，前面是一个6岁的小男孩叫周什么什么，然后医生听诊的时候照例和小朋友聊天化解孩子的紧张感，医生问你为什么姓周呀，小朋友说我也不知道，可能我小的时候比较喜欢喝粥吧。还好你小的时候没有喜欢一些别的东西。刚刚看到一个大爷摆了一个小地摊儿，在那卖眼镜，也没有什么人，就想捧捧场，就问大爷这个眼镜怎么卖呀，大爷说姑娘这个不适合你，你脸大戴这款比较合适。我终于知道为啥没有人光顾他的生意了。
3: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4: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5: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4: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6: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5: 密码错误。
7: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3: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8: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9: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爸，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9: 赵爷爷，您又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10: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

0: 慢一拍的老人们。
1: 论语里面有一句话，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哎，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2: 实习，实习就是没有到正式工作的时候，实习阶段而已嘛。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2: 这我对古文的了解不太多，那你能不能给我一点提示呢？
1: 就知道你不会，那我就稍微点拨你一下先。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里面这几个字怎么讲呢？
2: 啊，是啊，怎么讲呢？
1: 我一个字一个字的给你解释。子就是孔子，曰呢就是说，学学习，而是一个徐字样，时时常，习温习，知徐字样，悦高兴，呼徐字样。
2: 啊，就这么简单啊？
1: 你明白了？
2: 这是当然明白了。
1: 那好，那好，来来来，你再连贯的把这句话给我们翻译一遍。
2: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呀，孔子说，学习徐字眼，时常温习徐字眼，这徐字眼徐字眼，高兴的徐字眼。
1: 嗨！现在我宣布。判处被告死刑。
2: 什么？为什么要把我死刑？我不服。
1: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只能这样判决了。
2: 那我可不可以问问怎么执行呢？
1: 那应该是还手执行吧。
2: 什么意思？
1: 就是上吊了。
2: 不行，可不可以换一个呢？
1: 为什么？
2: 我的脖子怕痒，一有人动我的脖子，我就会笑个不停啊。
1: 你这个人。
2: 你们家的狗，哎，怎么这么奇怪呀？
1: 奇怪吗？
2: 你看它尾巴。
1: 尾巴不是挺好的吗？哎，一摇一摇的，多可爱！
2: 哎、不对呀、啊，可是别人家的狗尾巴是左右摇摆，你们家是怎么上下摇啊？
1: 上下摇是吧？
2: 啊、
1: 这个是这么回事，这我们家不是那地方小吗？这是左右摇，它摇不开呀。
2: 啊！
1: 森林里，一只小兔子看到有一只蚂蚁在路上遇到了一头大象，蚂蚁立刻钻进了土里，只有一条腿露在了外面。
2: 嗯，这是干什么？
1: 是啊，这小兔子看见也很不解呀、啊，就问道：“为什么你要把腿露在外面呢？”
2: 啊，就是啊，干什么呢？
1: 这蚂蚁就开始低声的说了：“别走神，老子准备绊他一脚
2: 啊！”
1: 第二天，兔子看见整窝的蚂蚁排着队，急匆匆的在赶路。
2: 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1: 蚂蚁又开始说了。昨天有头大象被我们一兄弟给绊倒，摔成重伤，没办法，我们大家给他献血去。
2: 啊，献血？
1: 没多久，兔子见到这大批的蚂蚁又回来了，就问：“哎，怎么回事啊？”
2: 对呀、啊，这为什么又回来了？
1: 有一只蚂蚁就说：“哦，只有一个跟大象的血型一致。”
2: 我们那食堂有一个是专门给老师开的，
1: 哪学校都有，不光你们学校。
2: 可是我们学校经常有学生去这老师食堂买吃的，
1: 这不那儿饭菜好吃呗。
2: 可是这样一来就打扰了人家老师买饭了呀。
1: 这怎么办呢？
2: 我们学校食堂里有主意啊，就贴了一张通知。
1: 通知怎么写的？
2: 经研究决定，本食堂专卖老师，考虑到学校的实际情况，先卖学生，但先卖老师，卖完老师再卖学生，卖完为止。
1: 哎。怎么今天又迟到了？
2: 老板，我不是诚心的，您看我这样子。
1: 就算你浑身缠满了纱布，你也不应该迟到两个小时啊。
2: 是这样，我刚才在准备坐地铁的时候不小心、我从楼梯上滚下去了。
1: 行了，不要找什么借口了。
2: 这是真的。
1: 就算是真的，其实北京的地铁我太熟悉了，从楼梯上滚下来其实根本用不了两个小时的。
2: 啊事儿了，
1: 出什么事儿了？
2: 刚才我看见一个人蹑手蹑脚的走进咱们录音室里去了。
1: 那怎么了？
2: 我看他长得那样子啊，和前两天电视台里放那通缉令那里面那小偷有点像。哎，
1: 这啊，真的？
2: 哎呦，你看这怎么办呢？这个
1: 这怕什么？现在我最关心的事儿是，这他要主持什么节目呢？
2: 啊。

0: 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欢乐谷，愿这些小小的笑话能变成您口袋里的糖，随时掏出来填一填。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老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3: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4: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1: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6: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10摄氏度，相对湿度43%，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2摄氏度，最低温度4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6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9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2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0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1摄氏度，阿勒滕席热镇当前温度12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乌兰镇。

0: 当前温度13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4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0月3日星期六，此时此刻小城故事又和您见面了。读一本好书就像和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谈话，滋养心灵，丰盈生命。貌似很多男人对初恋都有一种逆之迷恋，放得下忘不掉的经历和感受。下面要为大家分享的文章是男人为什么总是忘不了初恋。
1: 张信哲在《从开始到现在》中的旁白很煽情。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真的有一天你遇到了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10年前听歌的时候，对这段旁白真的没有什么感觉，可现在仔细想想，貌似很多人对初恋都有一种逆之迷恋。放得下，忘不掉，从来不会想起，永远不会忘记。其实，这种感情是男人的通病，不论古今。晚唐诗人李商隐就沉浸在过往的恋情中不可自拔，他的很多诗都是在怀念逝去的爱情。834年，大唐帝国爆发甘露之变，宫廷中的太监带领着禁卫军关起门来，把大臣们杀得七零八落，朝廷很多岗位都空出来，却找不到人来上班。那时的大臣都很佛系，一杯茶一张报纸就能熬一天，遇到事情也总是打哈哈，以后再说，以后再说啊。22岁的李商隐一摸胸口，感觉拔凉拔凉的，他有点接受不了突如其来的变故，于是就来到河南灵都观，打算安抚一下受伤的小心灵。这座道观是李隆基专门拨款修建的，只为给妹妹玉贞公主一个清静的地方，让她摆脱尘世烦恼。可以想见，灵都观是比较富裕的。而人一旦吃饱饭，就容易生闲事。那天李商隐正在道观中散步，121121，突然他猛地抬起头，正视前方，好像感受到命运的召唤。不早不晚，对面有个女道士也在看着他。他们确认过眼神，都是想谈恋爱的人。当天晚上，李商隐就托人送去一封情书。他在房间里焦躁不安，急切想知道小姐姐是什么态度，接受、拒绝还是……送信人回来了，告诉他不接受、不拒绝。李商隐傻眼了，这到底什么意思啊？他决定重新写一封情书，亲自送过去。有什么话当面说清楚。第二天夜晚，灿烂星河之下，李商隐在大声表白：就只看了你一眼，就已确定了永远。这时候车马慢，一生只够爱一人。小姐姐你过来，我有个恋爱要和你谈谈。哪个女孩不喜欢听表白呢？道士小姐姐捂着小嘴儿从屋里冲出来，跑到李商隐面前时早已泪眼婆娑，看着他的眼中冒出小星星。我也喜欢你，但我们不能在一起，对不起。他叫宋华阳，是陪公主清修的侍女，过几天就要和公主一起回去了。在唐朝，侍女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可以被主人买卖、送人，甚至打死。也就是说，宋华阳的身体和灵魂都属于公主，想谈恋爱没门。果然，李商隐再也没有见过宋华阳的身影，好像他从来不曾出现过，就这么人间蒸发了。他望着和宋华阳相遇的地方，脱口而出：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 未探看，意思是小姐姐我想你啊。李商隐没有和心爱的姑娘在一起，就像用尽全身力量的一拳打在棉花上，一种巨大的空虚和失落让他憋得很难受，得不到的总是在骚动啊。本以为是巅峰，没想到却只是开始，说的就是李商隐。多年后他不再是毛头小伙子，而是扬名大唐的诗人，他的每一首诗都会被人配上带感的旋律，流传在大街小巷。如果有朋友开 party， 李商隐是必不可少的嘉宾。那天他们一边喝着河东葡萄酒，一边看着大堂中的舞蹈，旁边还有驻唱歌手在渲染气氛，欢乐今宵，欢乐今宵。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他们决定找点乐子，都是有身份的文人，玩的游戏也必须体现智商，要不然多没劲呢。这种游戏叫送钩，朋友的小妾把小钩子暗中传递给身边人，然后让客人猜在谁手上，如果猜不中，呵呵，罚酒三杯吧。李商隐玩得很开心，也喝了很多酒，醉了。当朋友的小妾到他身边取小钩子时，李商隐用力地睁开朦胧的醉眼，四目相对的瞬间，糟了，是心动的感觉。美酒醉人，美人更迷人。他一整晚都魂不守舍，脑海中都是那副曼妙的身姿，就连晚上做梦也是他们手拉手奔跑在终南山巅。可惜名花早已有主，他们是不可能的。第二天，李商隐依然沉浸在昨晚的遗憾中，又一首无题诗被他写进日记。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结余听鼓应关去，走马兰台泪转蓬。不用说了，又一次失败的感情经历让李商隐心累。我不想谈恋爱，我只想工作，耶、yeah、苦心追求的恋情得不到，无心插柳却收获了真爱。837年，李商隐终于考中进士，第二年接受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邀请去甘肃做幕僚。王茂元是三品大员，和宰相平级的地方实力派。后来王大人把李商隐叫到办公室，倒了一杯奶浆，开门见山地说，小伙子长得浓眉大眼，跟我女儿挺配的，考虑考虑。这样的顶级白富美还考虑啥呀，娶呗。李商隐情场得意，官场就没那么顺利了。在晚唐的官场，牛李党争是一个大漩涡，所有人都被卷进去，随波逐流，逃不掉，挣不开。今天是李党江山，或许明天就是牛家天下。李商隐的老师是令狐楚，正儿八经的李党，岳父王茂元却是铁板钉钉的牛党。我猜测他或许有脚踩两只船的心思，可官场的潜规则比钢铁还无情，如果不在一个队伍中压下全部身家，又有谁会真心相信你呢？两方都帮，就相当于谁都不帮。就这样，李商隐成了最尴尬人。从此以后他被调来调去，但职位永远都是最低级的，升官之类就别想了，颠沛流离了一辈子，蹉跎了一辈子，这就坑惨了王姑娘。人家好好的白富美不做，跟着李商隐却一天好日子都没过上。幸运的是他们的感情非常好，李商隐的后半生不是在奔波的地方，就是在奔波的路上，总之在家很少。王姑娘独自操持家里，把70平米的小产权房打理得充满诗意，茶几桌上总是擦得干干净净，他们虽然穷却过得很精致。只要李商隐回到他们的小房子，就算有满身疲惫，也会被妻子的一句辛苦了感动到暖心，一地鸡毛的生活被他们活出了诗意。仅仅13年后，王姑娘就去世了。

0: 温暖的小家再也没有了，贴心的人也不在了，这世界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他摸着妻子的墓碑说，对不起，还是没混出头，让你受苦了。那个夜晚窗外下着小雨。曾经也是相似的夜晚，李商隐和妻子一起剪掉蜡烛，拉起窗帘，一起到人生最私密的梦境中去，躲避现实的创伤。可现在呢，身边空空如也。后来他在和朋友写信时，还用一首情最浓爱最深的情诗来怀念妻子。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得不到的感情最伤心，得而复失的感情却伤人。清朝吴桥说，与李杜后能别开生路自成一家者，为李义山一人。他的诗美其实是情美。李商隐喜欢过许多姑娘，也付出过许多感情，可有结果的却不多，最后连心爱的妻子都离他而去。他本是多情的人，却总被无情所恼。世事就是如此，因为失去所以难忘。失去时你会想，如果当初，那现在会不会好一点？正是因为生活不能重新来过，所以就赋予想象一种力量。这里有无限可能和不一样的结局，让人心驰神往。断臂维纳斯为什么会受欢迎？因为它是残缺不完美的，留下想象空间的。在完美的躯体上，那条断臂有无限可能。男人对初恋的幻想也是基于这种残缺美，他们会想，如果当初不分手会怎样？如果心里的话好好说会怎样？如果能一起走到今天又会怎样？如果他们真的和初恋一直走下去，相信我，99%的人会败给柴米油盐，败给现实。永远不和现实接轨的残缺想象反而是最美的。在去世前，李商隐留下最后一首诗，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其实也是一种巨大的遗憾和残缺美。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信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如果用张信哲的歌词解释的话，应该是，如果这是最好的结局，为何我还忘不了你？时间改变了我们，告别了单纯，如果重逢也无法继续，失去才算是永恒。惩罚我的认真，是我太过天真。难道我就这样过我的一生？我的吻注定吻不到最爱的人。为等你，从一开始盼到现在，也同样落得不可能。
1: 从愚钝到聪慧，再归于平凡，献给阿尔吉农的花束，道尽人生真相。所谓完美，从不是必然，失去才是贯穿岁月的常态。那些相遇与别离，得到与缺憾，构成了生命的完整模样。今天，让我们一同读懂这份关于遗憾与接纳的人生哲思。
2: 文章开始之前，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有机会得到一份珍贵的礼物，得到再失去和从来没得到，你会怎么选呢？这便是《献给阿尔吉农的花束》里讨论的问题。主人公名叫查理，是一位低能人士。我要变聪明，是他一直以来的渴望。他以为只要变得聪明，就会赢得更多人的欢喜。当他有一天真的拥有智慧之后，却发现一切都不是想象中的样子。这部1959年出版的小说，短短一个月就横扫雨果奖、星云奖，豆瓣上超过10万人，打出 9.2 的高分。在主人公查理的身上，很多人看到了自己人生的缩影。

一，当一只快乐的猪。主人公查理今年32岁，在一家面包店工作。由于智力只有68分，仅仅相当于5岁孩童的水平，他只能做一些打扫和送货的工作。有人以为查理是孤儿，然而并不是，他的父母健在，还有一个妹妹。一家人住在纽约市时代广场附近的街上。妹妹出生之前，虽然查理智力有问题，妈妈还是将所有的爱和关注倾注给了这个儿子。他会带着儿子四处看病，即使只有一线希望，也会在查理尿裤子的时候耐心地为他换上干净的衣物。这一切在妹妹出生之后发生了变化。在妈妈眼里，智商正常的妹妹成了全家的希望。查理的笨拙弱智在妹妹的衬托之下变得那么刺眼。为了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妈妈决定把他送到智障儿童的收容所。最终在查理叔叔的委托下，有位面包店老板答应照顾查理，并将他留在了面包店。到了面包店之后，同事们对查理十分友好，比如为了逗大家开心，他会答应同事们的过分要求，头顶着灯罩扮作蠢象跳舞。为了看到查理出糗，同事还把他灌醉，把他扔在酒吧门口，这是为了看到他醉酒后的傻样。面对同事们的捉弄，查理不敢拒绝，也不敢反抗，他生怕一不小心所有人都嫌弃他、远离他、抛弃他，只能在每次被愚弄时强颜欢笑。毕竟一切都是因为他不够聪明，如果有一天他能够变得智慧些，朋友们一定会对他更好。周围所有人都知道的事实是，没有人真正把查理当作朋友。大家之所以带上查理，是因为只有查理的存在才能凸显出作为普通人的他们那一点脆弱的优越感。戏谑查理作为无聊生活里的消遣，在查理眼里大家都是珍贵的朋友，在大家眼里查理却是愚蠢的笑料。二，成为忧郁的苏格拉底。偶然的一次机会，查理接触到一项科学实验，有只名叫阿尔基农的老鼠被科学家手术改造之后，渐渐变得智慧超群。实验室的教授需要在一名智障患者身上测试实验的效果，如果实验成功，这便是轰动学术圈的大事件。当查理第一次听说这个实验，他便迫切地想要尝试，只要能变聪明，哪怕只有 0.01 的机会，查理也愿意以身涉险。为了检测手术的效果，教授要求查理将自己的变化写成日记，记录每一个阶段的变化。刚开始，查理的进步报告错字连篇，只能用最简单的语法阐述自己的所思所想。随着查理智商不断上升，最明显的变化是日记里的错别字越来越少，偶尔他甚至能写出令人惊叹的表达。查理每周都去图书馆进行大量的阅读和学习，看过的书过目不忘，学过的知识一遍就懂。当他的智商水平抵达人类的顶峰之后，他可以和任何一个领域的顶尖学者对话，但是对方都无法回应他的提问。在这个过程中，查理也终于看清周围人对待他的真正态度。首先，他被同事们联名驱逐出了面包店，理由是他现在太聪明了，面包店没有适合他的工作。同事们再也无法忍受的是，这个曾经的低能儿，现在凡事都要尊敬并仰视他。其次，当他审视过去自己与同事们之间的关系，然后心痛地发现，过去被他视若珍宝的好朋友们，并不是真的关心他。查理只是大家展现优越感的工具而已。

有趣的是，当查理的智商远远超过周围人之后，他周遭的世界也发生了变化。从前让他无比尊敬的教授，实际上是多么自大和虚伪，为了名利可以罔顾另外一个人的人生。看清这个真相之后，他陷入了深深的忧郁。三，见识光明之后，再次堕入黑暗。教授没有告诉查理的是，这项手术其实尚未成熟，而且伴随副作用。有一天，查理在阿尔吉农身上发现一些变化，他的脾气变得暴躁起来，开始对学习表现出厌烦的情绪，直到有天突然死亡。教授对阿尔吉农进行解剖时发现，他的大脑已经大部分萎缩。阿尔吉农的死亡让查理隐隐有一种不安的预感。没过多久，他的不安渐渐成为现实。对于手术的副作用，他想过很多种呈现方式，万万没想到结果是让他最绝望的一种。渐渐的，他开始变得读不懂书，忘记学过的知识。这种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严重，直到最后他再也写不出复杂的句子，日记里也布满了错别字，他的智商又回到了一开始的样子。最令人绝望的莫过于，我曾经走出黑暗，见识了光明，之后却又不得不再次堕入黑暗。他回到了面包店上班，往日的那群朋友又回到了他的身边。跟上次不一样的是，店里来了位新同事，欺负查理智商有问题，被之前的同事看见，立即被揪住衣领教训。你要是再敢欺负他，我一定饶不了你。当他成为一个天才，身边所有人都远离了他。可他再次变成一个傻子，往日的朋友又重新回到了他身边。就像大多数普通人的人生，是一个难以两全的命题。当我们拥有 A， 就会失去 B； 当我们选择 B， 就要放弃 A。 完美人生都是偶然，有得有失才是人生常态。故事的最后，查理并没有留在面包店，他选择住进了收容智力障碍者的沃伦之家，在那里度过生命最后的时光。如果没有遇到改变人生的手术，查理将永远是面包店里快乐的傻瓜。当他被人类顶级的智慧照耀过，然后又从顶端跌落，即使他重新变得愚痴，但他再也不是原来那个查理了。美国女诗人艾米丽·狄金森说，我本可以容忍黑暗，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然而阳光已使我的荒凉成为更新的荒凉。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不知道查理还会不会走进那间实验室。那么短暂的拥有到底是惩罚还是奖赏呢？你若重视生命的过程，那便是奖赏；你若关注人生的结果，那就是惩罚。

开卷有益，既可品读文化之味，亦能洞见人生之道。朋友们，本期小城故事就到这里了，静候下次节目我们再度相逢，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0: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巴十天交路在伊克昭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严重拥堵，东康快速路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东胜区天交路在伊克昭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鄂尔多斯西街从东胜环城辅路到园丁路自西向东方向严重拥堵，民族西街从西贸路到民族西街辅路路口自西向东方向，东康快速路自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高速路康80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严重拥堵， G18 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缓慢，包府公路在阿新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4: 轻松愉悦听故事，寓教于乐增智慧。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风故事会。优秀的经典故事是思想的灯塔，是智慧的钥匙，不仅传递着情感共鸣，还可以锻炼我们的思辨能力和逻辑能力，是自我成长中不可或缺的好伙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四大名著《西游记》第25回，镇元仙赶捉取经僧，孙行者大闹五庄关。
5: 第25回，镇元仙赶捉取经僧，孙行者大闹五庄观。
6: 徒弟，且都来。
7: 哎，师父，分马上就好了。
6: 徒弟，不是问饭。他这罐里有什么人参果，似孩子一般的东西，你们是哪一个偷他的吃了？
7: 我老实，不晓得，不曾见。
8: 就是在笑的那个偷的。
9: 我老孙天生笑容脸，莫不成你不见了什么果子，就不容我笑？
6: 徒弟，出家人休打诳语，莫吃昧心食。果然吃了他的，给他赔个礼就是了。

0: 何苦这般提来？
1: 师父，不干我事。十八戒隔壁听见那两个道童吃什么人参果，他想一个尝鲜，让老孙去打了三个，我兄弟个人吃了一个，如今吃也吃了，但又怎么？
2: 偷了我四个，这和尚还说不是贼嘞。
3: 好啊，既是偷了四个，怎么只拿三个出来翻？留一个藏哪儿了？
4: 你们这些不识好歹的贼和尚，
1: 这童子这样可恶，等我变个假行者再死，
2: 贼和尚
1: 真身送他一个绝猴计。看我把这果树连根拔起，叫他以后都吃不上。好，大家散伙。
5: 明月，这和尚也真受得气，我们骂了这半天也不回嘴，想必他不曾偷吃，倘或树高叶密，数得不清，不要冤枉了他，我和你再去查查。
2: 也说的是，走。
6: 招可如何是好？是谁推倒了我家的仙树？
2: 定是那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搞的鬼。
5: 这我们要如何跟师父交代啊？
2: 师兄莫嚷，我们先别惊动那几个和尚，一会儿趁他们吃饭，你我将门锁住，等师父回来处置。
5: 师父刚才言语粗俗，多有冲撞，莫怪莫怪。
0: 怎么说？
5: 果子不赏，只因树高叶密没看清楚，刚才又去数了数，还是原数。
3: 你这仙童，你又不知事体，张口就骂，凭白冤枉了我们。
2: 长老多包涵，包涵。
1: 果树已经被我推倒，他们怎么反倒没事人一般？莫非有起死回生之法？
0: 既如此，我们早些用饭，也好继续赶路。
2: 给师父们添些酒水菜食。
0: 多谢徒弟们，用饭吧。
3: 这怎么吃饭还锁门啊？这风俗可不好。
4: 你们这些贪劳偷嘴的秃贼，偷吃了鲜果不说，还将树连根推倒了，岂能饶了你们？
2: 你们就老实在屋里锁着吧，等我师父回来发落。哼，
0: 你这猴头，翻翻撞祸，你偷吃了他的果子，就受他些气，让他骂几句便也罢了，怎么又推倒他的树？
1: 师父莫恼，那童儿都已睡着，我们连夜起身。
7: 大师兄，几层门都上了锁，我们怎么走得脱呀？
1: 看我使一个解锁法。
3: 好本事，就是叫锁匠来也没你这般利索。
1: 这个门有什么稀罕，就是南天门只一直也开了。师父上马。八戒沙师弟，你们护送师父先走。
0: 你又要作甚？
1: 你们且慢行，等老孙去照顾那两个童儿睡一个月。
0: 徒弟切不可伤他性命。
1: 师父放心，我晓得。

0: 师父，这罐门大开，却未见二位师弟。
1: 像是昨晚忘记关门，就去睡了，今早还未行李。到他二人房门前看看，走。
0: 是。果真未醒。

0: 师弟，师弟，快醒醒，师父回来了。师弟，
1: 成仙的人身满再不思睡，却怎么这般困倦？莫不是有人作弄了他们？行。
2: 师父，
3: 你可回来了。
1: 发生了何事？你二人为何这般模样？
2: 师父啊，你的故人那东来的和尚是一伙十分凶狠的强盗啊。
1: 莫惊恐，慢慢的说来。
3: 当日别后不久，唐僧便来到观中，弟子们遵师命在人参果款待他，可那长老俗眼于心，不识仙家宝贝，如何也不肯吃，是弟子各吃了一个，谁知道他那姓孙的徒弟先偷四个果子吃了还不承认，又将人参果树给打倒了。
1: 莫哭莫哭，你不知那姓孙的也是个太乙散仙，也曾大闹天宫，神通广大。既然打倒了宝树，你可认得那些和尚？
3: 都认得。
1: 既认得，都跟我来。众徒弟们都收拾下刑具，等我回来打他。
4: 是。

0: 庆丰、明月，下方可是他们？
1: 正是。师父，那路旁树下坐的是唐僧。
0: 你们回去安排绳索，我自去拿他。
1: 是。
0: 贫道有礼了，长老从何而来？为何在途中打坐？哦，
2: 贫僧乃是东土大唐差往西天取经的，路过此间，权且歇息一宿。
0: 长老一路行来，可曾路过我的道观？啊，
2: 不知道长仙宫何处？
0: 万寿山武装观。
3: 糟了，是那正主讨说法来了。不曾不曾，我们是打上路来的。
0: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把我人参果树打倒，连夜逃脱到此间，还不招认，这是什么？不要走，趁早去还我树来。
4: 不好了，我们连人带马都装在钢窟里了。
3: 呆子，不是钢窟，我们被他拢在衣袖中了。
4: 哎，这个不打紧，等我一顿钉耙住他个窟窿，脱缰下去，只说他一不小心拢不牢，吊着了吧。
3: 那你打打看呢。
0: 哼哼，纵你们千般本事，也逃不出我的乾坤袖去。徒弟们，拿绳子来，将唐僧师徒绑在柱上。
5: 是。
0: 徒弟，这和尚是出家人，不可用刀枪，不可加铁钺，且与我取出皮鞭来打他一顿，与我人参果树出气。
5: 是。师父，鞭子来了。先打哪个？
0: 唐三藏为师不尊，先打他。
3: 哦，慢来慢来，先生差了。偷果子的是我，吃果子的是我，推倒树的也是我，怎么不先打我，打我师父作甚？
0: 你这泼猴倒说得有理，那便先打这猴子，照一果树打30鞭。
5: 是。
0: 唐三藏训教不严，纵放顽徒撒泼，该打。
3: 先生又差了，偷果子时我师父不知，他在殿上与你儿童讲话，是我们兄弟们做的够的。纵是

0: 要教训不言之辈，我为弟子的也当替的。再打我吧，再打我吧。
1: 这泼猴虽是狡猾奸顽，却倒也之孝顺。既这等，还打他吧，再打30鞭。
2: 是。
1: 天色将晚，且把鞭子浸在水里，待明早再拷打他们。

0: 却带令我在此受罪。
1: 师父，还有陪绑的在这儿呢。
0: 如今被困在此处，该如何是好啊？
2: 师父莫愁，待夜再深些，我们再赶路。
3: 猴哥又弄虚头了，这里麻绳喷水，紧紧地绑着，哪里挣得脱啊？
2: 不是夸口，别说他三股的麻绳喷上了水，就是碗粗的棕缆也困不住老孙。变小。
3: 猴哥，真有你的，快给我们解开。
2: 急什么，先救师父。师父来。
0: 我们这边走了，那被发现如何使得？
2: 不怕，八戒，你去拾四块木头来，绑在原本绑在我们的柱子上。
3: 猴哥，弄好了。嘿，木头都变成我们的模样了，香，真香。
2: 呆子，小点声，走。
4: 师父，不好了，那唐僧师徒四人都变作柳树了。
5: 哼，好个孙行者，曾闻他大闹天宫，布帝王天罗，拿他不住。待我赶去捉他们回来。孙行者，往哪里走？还我人参果树来！
3: 哎呀，对头又来了！
5: 支起油锅，架起干柴，发起烈火，将孙行者下油锅炸一炸。与我人参果树报仇。
6: 是。

0: 师傅，不好了，锅漏了！嘿嘿嘿，这个泼猴，竟敢当面做手脚！你走了便罢，怎么又倒了我的灶？罢，令换口新锅，把唐三藏炸一炸。嗯，哦，且慢，刚才那集怕在锅里方便误了你的熟油，不好调菜吃，妥当了才好下锅，不要扎我师傅，还来找我吧。
1: 这次我看你还使什么手段。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四大名著《西游记》第26回：孙悟空三岛求方，观世音甘泉活树。第26回：孙悟空三岛求方，观世音。甘泉活树。
2: 你这猴子，我也知道你的本事。你不还我的人参果树，可我耍这些神通有什么用？
0: 你这先生好小家子气，不过是要树活过来，又有什么难处？早说便是了。
2: 你好大的口气！
0: 你放了我师父师弟，我救活你的参果树，如何？
2: 好，你真能把树医活，我便与你八拜为交，结为兄弟。
0: 好。
2: 放人。
0: 师父。
3: 悟空，你要去哪里寻找医术的方儿？
0: 古人。

0: 云方从海上来，我便去东洋大海，便游三岛十洲，访问仙翁圣老。
1: 你这一去什么时候能回来？
0: 只要三日即可。
1: 好，就如你说，以三日为限，三日之内你不来，我就念紧箍咒。
0: 遵命遵命。先生放心，我就去就来。这三天你得好好招待我师父，三茶六饭不可欠缺，若少了些，老孙回来和你算账。
2: 放心，定不会让他饿着。
0: 老孙去也。

0: 三位老弟，
1: 听说大圣保护唐僧西天取经，怎么有空来东海蓬莱呀、啊？
0: 不瞒各位，老僧因为路过万寿山武装关遇到了些阻碍，所以特地来跑这一趟。
2: 啊，武装关是镇元大仙的仙宫，你难道是偷吃了他的人参果？
0: 偷吃了算得了什么？
3: 算得什么？你这猴子，那人参果只要闻一闻就可以多活360岁，吃上一个就能多活47000年，叫做万寿草还丹，可谓是天下的灵根呐、
0: 灵根灵根，我早已弄他个断根。
1: 啊？怎么断的根？
0: 镇元子那徒儿不懂待客之道，老孙一气之下便推倒了人参果树。
4: 什么？
0: 老孙今日来东海，正是为了向三位老弟讨要一个医术的方儿，救我师父出来。
1: 方？那人参果乃仙木之根，如何医治？我们这里也没有啊。
0: 哦，那这可怎么办？
2: 大圣，此处没有，别处或许有，大圣不必烦恼。
0: 你说的不错，只是我师父只给了我3天的期限，我3天之内如果找不到方，他就要念紧箍咒了。
1: 大圣放心，你镇元大仙与我等也算是旧相识了，我们可以带大圣前去说清楚，也让你师父别急着念紧箍咒。
0: 哦，多谢多谢，那老僧就去别处找方了。

0: 你去别来无恙。
1: 大圣，师爷，快请里面喝杯茶。
0: 实不相瞒，老孙这次前来是有一事相求。
1: 哦，什么事？大圣请讲。
0: 我把唐僧西行路过万寿山五中关，发生了些纠葛，把他的人参果树推倒了。现在唐僧被困五中关，所以我特来此求帝君赐一个医治人参果树的方。
2: 哎，你这猴子就会到处闯祸。那五庄怪镇元子圣号与世同君，乃地仙之祖，你怎么就冲撞了他呀？他那棵人参果树乃草还丹，你竟然连根推倒，他一定不肯罢休。
0: 不错，所以老孙这才来此求药啊。
1: 我有一粒九转太乙还丹，能治世间生灵，却不能医术，我也是没办法呀。
0: 既然没办法，那老孙告别了。

0: 酒。
1: 继续喝。
2: 哦，嘿嘿，酒老们进来可好啊？
3: 啊，原来是大圣，酒老有失远迎。
4: 听说大圣前往西天拜佛求经，怎么有空来此啊？
2: 嗯，老孙推倒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树，特来向列位请教个医术的方。
3: 这大圣啊，你也太惹祸了。
4: 哎，我等实在也是无方啊。
2: 嗯，既然无方，那老孙就告辞了。
4: 大圣慢走，
3: 大圣慢走。
5: 孙悟空，哪里去？
2: 哼，你这个黑熊精，竟敢直呼爷爷大名！哼，当初若不是老孙饶了你，你以此做了黑风山的尸鬼了，哪里能跟得了观音菩萨受这善果？
5: 大圣，旧事不提，菩萨让我来迎接你呢。
2: 哦，嗯，快走。哼，孙悟空。拜见菩萨。
6: 悟空，唐僧行到何处了？
2: 行到犀牛贺州万寿山了。
6: 那万寿山又做武装观，镇元大仙你可见到了？
2: 正是在武装观，弟子不识镇元大仙，推倒了他的人参果树，他便将我的师父师弟困在武装观，弟子这才前进不得。
6: 你这泼猴，不知好歹。他那人参果树乃天开地辟的灵根，镇元子乃地仙之祖，我也让他三分，你竟敢推倒他的果树。
2: 弟子来此便是望菩萨出手相救。
6: 嗯，我这净瓶底的甘露水正好能治这些仙树灵苗。
2: 哦，
6: 当年太上老君把我的杨柳枝拔了去，放在炼丹炉里烘得焦干，送来还我，是我拿了插在瓶中一昼夜，杨柳枝又变得青枝绿叶，与旧时的一样。
2: 嘿嘿，真造化了，真造化了。烘焦了的都能医治，况此推倒的，不难不难。
6: 黑熊，你看守林中，我去去便来。
5: 是。

0: 菩萨来了，菩萨来了。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2: 不曾想竟惊动了菩萨。
3: 哼，大仙不必迟疑，菩萨此来正是替你治那果树的。
4: 唐僧乃我的弟子，孙悟空冲撞了先生，理当赔偿宝树。
5: 既如此，大家也无需客套了，还请菩萨到果园中去看看吧。
4: 嗯，悟空，伸手过来。
3: 是。
4: 悟空，我方才用玉净瓶中的甘露水在你手心画了一道起死回生的符字，现在你将手放在树根之下，一会儿等水长出即可。
3: 是，菩萨。菩萨，出水了，出水了。
4: 嗯，那水不许犯五行之气，需用玉瓢舀出。
6: 从古至今，世代更迭。

0: 事是我们了解社会的出航，我们借由故事体验喜悦与苦痛，也通过故事完成从理解生活到洞察世界的认知进阶。好故事代代相传，朋友们，本期大风故事会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次节目不见不散哦。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 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欢乐谷，本节目即将释放高浓度快乐因子，请勿在喝水时收听。欢乐江湖，职场中的这些尴尬瞬间你有经历过吗？
3: 加菲猫的人生歪理，现在的梦想决定着你的将来，所以还是多睡一会儿吧。郭大侠是一个妻管严，零花钱少得可怜。今天一起打牌，他输了400块，没钱了。想想也可怜，我们几个就请他吃了一顿饭。吃饭的时候他说，薯条呀，借我10块钱吧，我想买张请柬回去好报账。我当时就惊呆了，原来还可以这样。同事 A 说，昨天晚上又被老婆骂了，真郁闷。你老婆对你怎么样啊？同事 B 说，我老婆对我很好，知道我没钱养不起她，就一直没有出现，坚持自己养自己。我们公司啊，正在招聘一个职位，一个人前来应聘。老板说，我们这项工作需要一个负责任的人。应聘者说，我就是你们想要的人。以前我工作的时候啊，每次一出什么事儿，其他人都会说是我的责任。这是一个惹祸精啊。成功入职之后，李逍遥看了看他说，小伙子，今晚还加班吗？实习小伙说，是呀，刚来业务不熟练，加班多熟悉熟悉业务。李逍遥说，嗯，不错，挺积极的，有前途。你让我想起一个同事，他以前和你一样天天加班。最后实习小伙激动地说，升职了还是加薪啦？李逍遥说，老婆跟人跑了。上班的时候，小仙拿着镜子照来照去，李逍遥看不下去就说，看照妖镜呢。小仙瞪了他一眼说，什么妖？李逍遥想都没想，水桶妖。滚犊

刚才我们领导对我说，薯条晚上吃饭没呀？我说没呀。领导说，我请你吃饭吧。我满怀感激之情说，老板你对员工也太好啦。然后领导说，秘书加班的盒饭给薯条拿一份儿。我们领导新来的秘书做事特别细致认真，第一天上班他打扫了一个鸟笼用了一个小时，清洗一个鱼缸用了两个小时，然后他就问老板还有什么事要做呀，老板说你带乌龟散散步去吧。一次坐公交车碰到一个小孩问我，老弱病残的那个弱是什么意思呀？我没有搭理他，他又回头问他妈，他妈答道就是弱智的意思。结果那个小孩环顾一周对着我说，姐姐你坐。

0: 我找了一份上街在电线杆贴小广告的工作，一天200块钱，但是还是不够花。于是我又在保洁公司找了一个撕广告的工作，这样我一天能挣400，还不用出门。今天公司新来的妹子对李逍遥说，我以前一直觉得长得帅的没钱，有钱的长得丑，今天终于发现你两者兼备，真是好羡慕你啊。李逍遥淡淡一笑，正准备潇洒地摆个 pose， 随后他说，原来没钱的也可以长得这么丑呀。监狱长对一个死刑犯说，在死之前可以答应你一个要求。死刑犯说，我想吃荔枝。监狱长说，这个季节没有。死刑犯说，没关系，我可以等。别人等不了啊。一个男人怒气冲冲地冲进某个单位，嚷道，这里是动物保护协会吗？工作人员说，是呀，请问是谁欺负你啦？问的没错呀，人不也是动物吗？一只青蛙给牧师打电话问自己的命运，牧师说，明年有一个年轻的姑娘会来了解你。青蛙高兴地蹦了起来说，哦，真的吗？是在王子的婚礼上吗？牧师说，不是在他明年的生物课上。我猜还会被30多个熊孩子围观。我们公司一个男同事说，昨天我做了一件最爷们儿的事儿，从我老婆钱包里面偷了50块钱买了一包软中华，在他面前跪着抽。另外一个男同事嘲讽说，都几岁的人了还偷老婆的钱，真没骨气，我都是直接从儿子的存款罐里面拿。跟渣男分手快2个月了，偶然发现他还在用我的会员账号看视频和电视剧，于是我就悄悄锁定他的电视进度，终于在他看到大结局前一集的时候改了密码。哼，跟我斗。
1: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2: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3: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2: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4: 哎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3: 密码错误。
5: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1: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6: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7: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5: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7: 赵爷爷，您又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有一天，数字一对数字七说，兄弟，你啥时候被人把腰打断？于是七又对一说，你啥时候被人把脑袋砍掉了？
10: 零对九说，别以为你装大尾巴狼就能吓唬人。于是九对零说，哼，别以为你剪掉尾巴你就是个人物了。
9: 一对零说，说你啥也不是吧，你还不承认。于是零对一说，就你好，你要是出去咋一辈子打光棍嘞？
10: 零对八说，那朋友，你啥时候买了根裤腰

0: 在呢？于是八对零说，你也太穷了，你看裤子都掉了，你也不买根腰带系系。
1: 零又看见101，便同情地说，哥们儿，你真惨，双拐都架上了，真可怜呐。101顿时火冒三丈，对零说，哼，你不惨，到现在还是光棍一个，看看人家十都成双成对了。零脸红了，便去找十评理。
0: 零气愤地对十说，小样，傍了大款就以为我不认识你了。
1: 小学时候，老师老爱让我们计算这样一缺心眼问题，一个水箱一边灌水一边放水，放水速度永远比灌水速度慢10分钟，请问要将水箱完全灌满需要多长时间？对于这个问题我一直感到大惑不解，节约用水啊。如果一个男生一毛不拔，我们叫他铁公鸡，和他在一块的女生我们叫他鸡舍清扫员。
0: 如果一个男生常常趁火打劫，我们就叫他土匪，和他在一起的女生我们叫他压寨夫人。
1: 如果一个男生脸上沟壑分明，我们叫他作战地图，和他在一起的女生我们叫他战地指挥员。
0: 如果一个男生长相惨无人理，我们就叫他车祸现场，和他在一起的女生我们叫他救死扶伤。
1: 如果一个男生脸皮太厚，我们叫他太厚，和他在一起的女生我们叫他皇阿玛。
0: 如果一个男生娘娘腔，我们就叫他东方不败，和他在一起的女生我们叫他笑傲江湖。
1: 如果一个男生随叫随到，我们叫他送外卖，和他在一块的女生我们老叫他是老板娘。
0: 如果一个男生爱管闲事，我们就叫他莫须有，和他在一起的女生我们叫他满江红。
1: 如果一个男生脾气火爆，我们叫他霹雳雷火弹，和他在一块的女生我们叫他忍者神龟。
0: 如果一个男生脚踏几条船，我们就叫他挪威的森林，和他在一起的女生我们叫他做天龙八部。
1: 如果一个男生孤僻愤世，我们叫他百年孤独，和他在一块的女生当然就叫爱相随了。
0: 如果一个男生见钱眼开，我们叫他猫眼儿，和他在一起的女生我们叫他007。
1: 如果一个男生爱打小报告，我们叫他竹屁之夫，和他在一起的女生我们就叫麦田守望者。
0: 如果一个男生死气沉沉，我们就叫他敦煌石窟，和他在一起的女生我们叫他古墓丽影。
2: 话说有一个人叫张三，性子特别的急。
3: 有一天一群人在屋子里聚会，说起张三，有人发言了，张三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脾气比较火爆，做事也鲁莽，性子太急。
4: 张三刚好路过，听到了，马上冲进屋子，揪住说话的人，一边痛扁一边说，我什么时候脾气火爆了啊？我什么时候做事鲁莽了？我性子哪里急啊？啊！
5: 你眼睛视力好吗？
4: 还行吧。
5: 真羡慕你，我的视力就特别差。你看到在房间的上面靠天花板上的窗帘上的那个花纹？哎，对对对，就是左边一点，看到那个橘子花纹的图案了吗？
4: 啊，我看到了。怎么了？
5: 你看，我就看不到。你看我的视力有多差。
4: 三个老太太聚在一起聊天，说到他们的健忘，一个老太太说道，
6: 我最近真是越来越健忘了，常常站在楼梯上，忘了是上楼还是下楼了。
5: 另一个说，
7: 我也是啊，我常常打开冰箱却忘了是往里面放东西啊，还是把什么东西要拿出来。
4: 第三个说道，
8: 上帝保佑，我可没你们那些毛病。
4: 说着便用手敲桌子，发出嘟嘟嘟的声音。这位老太太奇怪地问，
8: 是谁在敲门啊？

愿这些小小的笑话能变成您口袋里的糖，随时掏出来甜一甜。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0: 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小说剧《功勋》
4: 第5集。
5: 训练室里，山本、小泉和二宝并排坐着，一个哨兵在看着他们。杰普洛夫带着库拉科夫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6: 怎么回事？
5: 山本还没有回答，就先给了自己一个嘴巴。
7: 我该死，我不应该睡着了，我无能，我失职，请处罚我吧。
5: 山本身边的小泉也立刻一个立正。
8: 还有我也睡着了，我们辜负了将军的信任，处罚我们吧。
6: 哎，
5: 杰普洛夫望着他们叹了口气。
6: 说说事情的经过吧。
5: 山本打了一个立正。
7: 下午我们训练了3个小时左右，由于高桥君的训练成绩非常好，我们就放松了警惕，让他一个人熟悉一次性密码的排列顺序。我们就
5: 说到这儿，小泉接过话来。
8: 我们是在16:47时发现高桥君不在房间的，49分就向您报告了。
5: 杰普洛夫转过头来，怀疑地看着二宝。
6: 你去哪儿了？
9: 我不知道，我睡着了。
5: 杰普洛夫抡起手来，一巴掌打在二宝的脸上，几乎将二宝打得飞了起来。
6: 你这个撒谎不要脸的猪，说他是怎么出去的？
5: 二宝被哨兵捆了起来，一道血从嘴角流了出来。
9: 他说要打电话，我就把1楼那个旧电话给他了。那个电话是没有电话线的。他从茅房的窗户跳出去了，他去了半晌也该回来了。
5: 二宝话没说完，一位哨兵从门外走进来，向库拉科夫耳语了几句。库拉科夫眉头紧锁地望着杰普洛夫。
10: 司令部大院的每一个角落，每一间办公室都找遍了，没有他，是不是逃跑了？
5: 库拉科夫的话令屋里的几个人更紧张了。
6: 接着找。
5: 杰普洛夫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带着库拉科夫转身走了出去。屋子里只剩下了山本、小泉和二宝3个人。
7: 他会逃跑吗？他的训练成绩那么好，也没有厌烦情绪，而且已经具备了和高桥浩见面的条件，他不应该呀。他
5: 山本首先表示怀疑。
8: 是的，他不会跑的，他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流露啊，他对即将与高桥浩的见面也是充满了期待的。
5: 小泉也随身附和着。就在这时，门突然开了，廖飞走了进来。他阴沉着脸，二话没说坐下来，就使劲地喝着水。

0: 山本忍不住问道：“
1: 你这个混蛋，你干什么去了？你？
2: 你知不知道，杰普洛夫将军和我们所有的人都急死了？”
0: 小泉也忍不住责问了一句。廖飞没有回答，却呆呆地看着手里的杯子。山本见了更生气了：“
1: 你为什么不说话啊？你哑巴了你？你太不负责任了，你这个混蛋！”
0: 山本责骂廖飞的时候，廖飞突然扫了一眼二宝，他惊愕地发现二宝嘴角流着血，而且被绑着，他立刻冲了过去：“
3: 怎么了？你怎么了，二宝？谁打你了？谁打的？我出去是我的事儿，有什么话冲我说？那孩子出去算什么本事？你们这帮混蛋，日本鬼子打中国人打顺手了，你们冲我来！”
0: 廖飞说着就向山本冲过去。就在这时，一个声音从门口处传来：“
4: 住手！他是我打的，和他们没关系。我所以打他，都是因为你的愚蠢造成的。”
3: 我……
0: 廖飞想说什么，突然看见杰普洛夫冷峻的目光，廖飞冷静了下来。
3: 杰普洛夫同志，我刚才看到卓越了，他被你们的人从二号楼押出来的，还戴着手铐，押上了一辆车，押走了。我去追，却没有追上。我问他们是谁，却没有人回答我。杰普洛夫同志，卓越从文工团调到广播电台，就一直为你们工作，请你赶快救救他，去告诉他们，他们一定是搞错了。
4: 廖飞同志，他们没有搞错，卓越确实被内务部拘留审查了。
3: 为什么？
0: 廖飞惊愕地睁大了眼睛。
3: 他是中共党员，他也是你们苏共党员，是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他长期为你们工作。
4: 对，他是布尔什维克，对一个布尔什维克的要求应该更加严格。他的男朋友是一个日本人，日本间谍，叫高桥浩，组织上能不对他隔离审查吗？
0: 廖飞一听愣住了，他急了：“
3: 这是你们派给我的工作，你可以向他的组织上解释清楚的。”
4: 解释清楚？
0: 杰普洛夫望着廖飞冷笑了：“
4: 笑话，我要是向一个广播电台的党委解释清楚了我们的计划，那不等于直接告诉关东军的板垣一夫，我们要派一个假的高桥浩去你们那儿去搞情报，要杀要剁随他的便，你看如何？”“
3: 可她是我的女朋友啊，不能因为我的工作就让她受牵连受冤枉啊。”
4: 哎，
0: 杰普洛夫重重地叹了口气：“
4: 廖飞同志，我很遗憾，你到现在还没有搞明白，这不是工作，这是一项关乎到中国全东北人民获得自由、彻底消灭日本法西斯、获得远东甚至亚洲地区今后永远和平的大事业。更不用说，它直接牵扯到苏联红军的几十万官兵、东北抗联、你的战友们的鲜血和生命，这只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吗？”
0: 廖飞愣住了。面对杰普洛夫的回答，他无话可说。杰普洛夫望着廖飞，长出了一口气：“
4: 廖飞同志，受你牵连的还不只是卓越，他们这两位日本同志已经表示了，对你的训练完成以后，他们就去西伯利亚隐姓埋名做一名矿工，直至战争胜利。还有，你看到这么多关于高桥浩的资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我们的无数同志，还有你们的中国共产党的同志用鲜血甚至是生命换来的。克拉科夫同志，把那些照片给他看看。”“
5: 是。”
0: 克拉科夫将皮包里的一沓照片交给了廖飞。 看着那沓照片，廖飞一下子瞪大了眼睛。
3: 老王，老王他们。
4: 他们在回去的路上遭遇了地雷，我们的司机牺牲了，而他们两个人没能熬过寒冷的夜晚，冻死了。
0: 廖飞呆呆地看着照片，禁不住流出了泪。
3: 老王。
0: 杰普洛夫走过去，手扶在廖飞的肩膀上，轻轻地拍了拍。
4: 廖飞同志，牺牲的同志，受委屈的同志，他们其实都不是为了你廖飞，而是为了打败日本法西斯。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你这个具有先天条件的人能安全地去战斗，搞到有用的情报，让我们的战友少流血少牺牲，你懂了吗？
0: 此刻在一旁的二宝听到这儿忍不住说，
5: 廖参谋，我懂了，是我错了，我该挨打。我没明白，不让你出门是为了让你能更好地去打鬼子。俺娘俺妹子都让日本鬼子给捅死了，俺爹也让鬼子给抓了劳工，人家都说只要去了就回不来了。廖参谋，只要能打鬼子，就俺干啥都行，别说挨一巴掌，俺想好了，这儿的任务一完，俺就和这两位日本同志走到西伯利亚去，等到光复了，俺去新京找你，再找个真正的你。
0: 二宝说完向廖飞深深地鞠了一躬。此刻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廖飞的身上，廖飞知道他们的目光里充满了期待。杰普洛夫转过身来向廖飞等人挥了挥手，
4: 你们都出去吧，出去想想，想想同志们为你们这样流血牺牲有没有必要。我也去想想，出去吧，都出去吧。
0: 山本、小泉、二宝和廖飞都出去了，一时间房间里只剩下了杰普洛夫和库拉科夫两个人。库拉科夫有些担心地对杰普洛夫说，
6: 您这样逼迫廖飞会不会达不到我们的目的，反而……
0: 杰普洛夫转过身来一脸的沉重，
4: 他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前几天的军事会议上，元帅同志当众骂我的事你可能也知道了吧。
7: 作为情报部长，连敌人在干什么都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再这样下去，我看你这情报局长就不要当了，干脆到西伯利亚放羊去吧。
4: 元帅骂得对，这几年我们的情报网被板垣一夫给破坏了，我们对日本关东军的情报收集，除了中共党的同志能提供一些情报以外，只有通过其他途径靠钱买一些情报，但买下来的情报到底是真是假，有多大的可信度，我们不得而知。板垣上任五年，前四年拿我们没办法，可第五年呢，他干得那么彻底，那么漂亮，这里面究竟是什么原因？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他掌握了我们内部的机密。看了高桥浩这次搞到的情报，更坚定了我的判断，我们的内部一定有板垣的一条蛇，一条十分凶狠的毒蛇。我们必须在全面进攻之前找到这条蛇，并且掐死它，砸烂它，才能保证我们的进攻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我们只配到西伯利亚去放羊，甚至连放羊都没地方去。去吧，把他们都叫来，廖飞是我们的最后希望了。我认为 我没有看错这个年轻人。

0: 廖飞坐在唯一的一把椅子上，其他人都围在他的身边。杰普洛夫一脸严肃地看着廖飞。
1: 进去以后，你准备怎么干？说说你的想法。
2: 我是这么想的。两位太君，不好意思，说走嘴了。你们说，让我去学高桥浩，模仿他的语气、举止和体态。我倒觉得没有必要。你们想，高桥浩已经在苏联待了20多年，从7岁到现在，已经是个成年人了。这期间，整个东北和日本没有人见过他，谁能知道他现在说话的语气和举止体态呢？只要我把他的真实背景搞清楚了，说的全对，甚至比这个真高桥浩说的还准确，那么谁敢说我不是高桥浩，而他才是高桥浩呢？
0: 山本听了不觉深受启发。
3: 对呀，对呀，根本就没人见过高桥浩。
2: 这就叫假作真来，真亦假。
3: 什么？什么什么？你说什么？
0: 山本等人都没有听明白，疑惑地看着他。廖飞望着他们笑了起来。
2: 这是中国的一句名言，大意是，如果把假的东西表现得比真的还真，那么就会使人误认为它才是真的，而把真的东西都看成是假的了。
0: 廖飞的解释令杰普洛夫等人都不由得茅塞顿开。杰普洛夫兴奋地点了点头。
1: 好，说得好啊，中国文化精彩精彩，我同意了，就这么定吧。下一步的重点是搞清楚高桥浩的背景资料，这样我们就可以很快的是假的变成真的了。
0: 杰普洛夫说着拿出了一瓶酒和两个寿司。
1: 这是在抓获高桥浩的时候从他身上搜出来的，经过化验，这里边没有夹带任何不寻常的东西。这瓶酒是关西清酒，日本的名酒，估计有20多年了。这两个寿司用的大米已经发霉，趋于分解，应该说是不能吃了。而这个地区至少有10年没有供应过大米了。高桥浩是从他父亲的住处逃出来的，这两样东西很可能是他父亲给他的。可高桥浩的父亲在他儿子逃命的时候，为什么给他带上这两样非常不容易携带的东西呢？这里面一定有理由。
0: 山本想了想回答，
3: 这是让他不要忘记自己是日本人，一个意志坚定固执己见的父亲。
0: 小泉补充了一句。杰普洛夫摇摇头苦笑了。
1: 不对，真要是那么简单就好了。
0: 廖飞摆了摆手。
2: 管他简单不简单，起码是一个突破口，能让他开口说话我们就成功了。
0: 杰普洛夫听了点头表示赞同。吃过晚饭，高桥浩把盘子规矩地放在门口，然后一个人对着天窗呆坐着。这时门推开了，廖飞走了进来。廖飞扫了盘子一眼。
2: 哦，搞得挺干净，你还挺能吃，全吃了。
0: 高桥浩已经知道是谁来了，却没有动，也不回头。廖飞笑了笑，和善地说，
2: 怎么样，能不能吃饱？吃不饱我叫他们再多给你一块脸吧。
0: 高桥浩没有回答，还是呆望着头上的那扇天窗。

0: 廖飞又笑了笑，
1: 那就是列巴不好吃。是啊，吃不好吃，酸了吧唧，又硬又臭，哪里比得上寿司？特别是生鱼片寿司，北海道的生鱼片蘸上关西的酱油，四国的芥末，那滋味儿。哎，不过你的父亲高桥敏夫给你做的寿司可不怎么样啊。
0: 高桥浩愣了一下，肩膀开始抖动。廖飞扫了他一眼，接着说，
1: 那上边贴了两片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好像是烂菜叶子，那上面的紫菜就像干树叶，哪还有点海腥味儿？特别是那大米，放了有20年了吧，那股子霉味不说，还粉了，没有一个米粒是完整的。我尝了一口，呸，全吐了。
0: 廖飞一边说一边注视着高桥浩。这时高桥浩突然反身冲向那个盘子，企图去抓叉子。
2: 你这手指哪住？你敢吃我爸爸的东西？你这个……
0: 廖飞提前一脚踢开了盘子和叉子，高桥浩扑空了。
1: 你们日本人挺爱打架的，你已经是第二次了。中国人说再一再二不再三，今天我倒要看看你有多能打，有本事别拿叉子来呀。
0: 廖飞说着向高桥浩摆出了迎战的姿态。
2: 呀！
0: 高桥浩一声大叫，跳起来扑向廖飞，被廖飞顺手背了一个大胯，摔在了床上。廖飞的动作简练而果断，不是抓住高桥浩的脚，就是抓住他的手。高桥浩接连几个反扑都被廖飞顺势摔在地上，就像是一堂练习课，高桥浩根本没有还手的余地。廖飞退后了一步，稍带喘息地说，
1: 你们这些小日本不打人是不是睡觉做噩梦？你们在中国打死了多少人？今天咱们看看看谁能打过谁，我非把你这臭毛病扳过来不可。
0: 说完廖飞又拉出了迎战的架势，
1: 来呀来呀。
0: 高桥浩此时已经是喘息不堪，可复仇的心理使他又不顾一切地扑了过来。
2: 呀
1: 呀个屁，你个混蛋。
0: 廖飞顺手又是一个背胯，高桥浩被结结实实地摔在了地上。
2: 你这都指哪的猪？
0: 高桥浩晃晃悠悠的又爬起来向廖飞扑过去。廖飞望着高桥浩笨拙的身躯不觉笑了。
1: 还来柔道？好啊，咱们就柔道。
0: 廖飞说着一个柔道的姿势就把高桥浩摔倒在地上。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0: 小说剧《功勋》
1: 第六集。
2: 你们这些小日本，不打人，是不是睡觉做噩梦？你们在中国打死了多少人？今天，咱们看看，看谁能打过谁！我非把你这臭毛病扳过来不可！
3: 说完，廖飞又拉出了迎战的架势。
2: 来呀，来呀！
3: 高桥浩此时已经是喘息不堪，可复仇的心理使他又不顾一切地扑了过来。
2: 呀！呀个屁！你个混蛋！
3: 廖飞顺手又是一个背胯，高桥浩被结结实实地摔在了地上。
2: 你这都指哪的猪？
3: 高桥浩晃晃悠悠地又爬起来，向廖飞扑过去。廖飞望着高桥浩笨拙的身躯，不觉笑了。
2: 还来柔道？好啊，咱们就柔道。
3: 廖飞说着，一个柔道的姿势就把高桥浩摔倒在地上。
2: 起来，起来！老子今天用别的招数打你不算，就用柔道把你摔服了，你信不信？起来，你个中看不中用的少爷秧子，起来，起来！你个不成器的日本贵族后代，起来，起来！给你的祖宗争点气，起来！
3: 廖飞朝着高桥浩愤怒地大叫着，高桥浩几次挣扎着想起来，却终于没能爬起来，一头栽倒在地上。
2: 你让我打你一下，我就不打了，要不我还打你。
3: 高桥浩的话把廖飞给说愣住了。
2: 哎呀，我说这世界上怎么还有你这样的无赖？你们日本贵族是不是都这么无赖？行，那你打一下吧。
3: 廖飞说着走了过去。高桥浩举手想打，却连手都抬不起来了。廖飞看着高桥浩冷笑了，
2: 这可是你不打的。
3: 说着，廖飞扶起了高桥浩，并且倒了一碗水给他。
2: 来，喝口水吧。
3: 高桥浩愣了一下，接了过来，心里的怒气消了一些，脸也变得有些温和了。廖飞和解地笑了笑。
2: 行，你还是好样的，这么大都不服输。我知道你爸爸是个什么人了，这是你爸爸教的吧？
3: 高桥浩望着廖飞愣了一下，没有说什么。廖飞看了他一眼说，
2: 是不是饿了？我给你要一点东西。
4: 还是脸吧，猪吃的东西我不吃。
2: 那你想吃什么？
4: 吃大米。
2: 什么？吃大米？
3: 廖飞愣愣地看着他。
2: 少爷，你都混到哪一步了，还有这么多奢望？别说你是个囚犯呐，就是我们，不，就是杰普洛夫将军也吃不到大米呀。你死了这份心吧。
4: 那我就什么都不吃。
2: 行行，你不饿，等你饿了的时候你就吃了。
3: 高桥浩不再说什么，他不屑地转过身去。廖飞看着高桥浩冷笑了。
2: 你呀，真的不像你父亲。
3: 高桥浩没说话，眉毛却动了一下。廖飞看了继续说道，
2: 你父亲是一个知识渊博、温文尔雅的人。虽然他是日本贵族，但是不像你啊，有很多臭毛病。
3: 高桥浩迟疑了一下，终于问：“
5: 你怎么知道我父亲？”“
6: 你父亲是个很有能力的人，他在远东潜伏了20多年。他这次死是一个偶然，是他的一个小小疏忽造成的。中国有句俗话，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呢？你父亲终究还是个很有能力的人啊。”
3: 听了廖飞的话，高桥浩的眼睛亮了。“
5: 你说的这些话我信，我很尊重我父亲，我立志想做一个像他一样的人，可是我没有做到。”
3: 说到这儿，高桥浩的眼睛竟有些湿润。廖飞拍拍高桥浩的肩，笑了笑：“
6: 你也不错嘛，虽然你打不过我，却一直没有认输，这一点很值得尊敬。”
3: 说到这儿，廖飞在高桥浩的床边躺了下来。“
6: 好了，既然你不饿也不想吃，那我们就先休息，我也累了，今晚我就睡这儿了。”
3: 廖飞的话让高桥浩有些惊愕：“
5: 你睡这儿？你不怕我趁你睡着的时候杀了你？”“
6: 你不会。”“
5: 你就这么相信我？”“
6: 是的。”“
5: 为什么？”“
6: 因为你是你爸爸的儿子，高桥敏夫不会这么做。”
3: 高桥浩的眼中出现了温暖。“
5: 好的，算你了解我父亲。”
3: 廖飞没有再说什么，闭上了眼睛。高桥浩却没有睡，依然望着天窗，若有所思。在他们隔壁，杰普洛夫等人透过监视器正在紧张地观察着。窗外月亮隐藏在云层里，天空变得暗了下来，关押室里显得更黑了。廖飞似乎睡着了，还打着呼噜，而高桥浩却是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愣了一会儿神，索性地推了推廖飞。“
5: 啊。”
3: 廖飞翻了个身，咂咂嘴，又睡了过去。高桥浩无奈，又推了推他。这回廖飞醒了，干脆坐了起来。“
6: 你干什么呀？怎么还不睡？”“
5: 睡不着。”“
6: 那就使劲睡。”“
5: 那也睡不着。”“
6: 那就看月亮。”“
5: 看了，可月亮被云彩给遮住了。”“
6: 那你就……”“我说，那你就干坐着呗，推我干什么？”“
5: 我想跟你说说话，说说我父亲。”“
6: 哦，想他了。那好，那就说说你父亲。说吧，我听着呢。”“
5: 那你真的吃了那个寿司？”
3: 廖飞禁不住笑了。“
6: 就为这事儿睡不着？逗你玩呢，那个味道闻闻都想吐，谁敢吃啊？”
3: 高桥浩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
6: 怎么，那真是你爸爸给你做的寿司？他哪来的大米呀？”
3: 高桥浩望着窗外，眼里闪出了思念的光芒。“
5: 我和我父亲当年是从四国船上来苏联的，我们冒充的是你们中国人。临走前，我们把所有带日本字的东西都留下了， 连做衣服的布料都从中国买来，生怕被别人发现我们是日本人。唉，但是父亲还是带了三斤稻谷，说这东西

0: 没人能看得出来是日本的还是中国的。来到苏联以后，他想继续种水稻。
1: 哦，你们种了吗？
0: 种了一次，土地一解冻就把秧苗插下去，稻穗刚出来不久又冻上了，全冻死在地里了。哼，这东西在这个地方无霜期太短，种不了。
2: 廖飞听了很是感慨，
1: 三斤稻谷吃了20年，一粒一粒的吃都不够啊。
2: 高桥浩又叹了口气，
0: 小时候父亲规定我必须讲中文，讲俄语，吃西餐，啃列巴，他要我变成一个真正的苏联人，哪儿能给我吃寿司啊。后来我冒充中国孤儿考进军校以后，我们就很少见面了，但是每一次见面他都会给我做两个寿司。
1: 你父亲，你应该记住他。
0: 所以我想，你想我能跟你合作吗？这可能吗？
1: 不说这事儿了，睡觉。
2: 廖飞笑了笑又躺下去睡了。此时在隔壁房间里，杰普洛夫从监视器里看着他们，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3: 啊，看来情况还不错。
2: 坐在他身边的山本看着监视器也满意的点点头。杰普洛夫长出了一口气，站起身来。
3: 要继续严密监视，告诉哨兵关押室的门不要锁，一旦发生情况保卫随时可以进去。你们轮换监视着，一定不要打瞌睡。
4: 是。
2: 杰普洛夫走了，山本和小泉继续监视着。夜晚，白雪覆盖的苏军营区，营区内几个流动哨兵正在走动着，营区里几乎没有声响，所有人都在寂静的睡梦中。此时在边境线上，一队日军的士兵正在紧张地挖雪支帐篷。
5: 马上发报，
6: 我们已到达指定位置，请求指示。
7: 是。
2: 深夜，一阵电话铃声惊醒了板垣。板垣爬起来，迅速地抓起电话。
8: 情况怎么样？知道了，让他们待命，随时听候我的指示。
9: 是，让他们待命，随时听从将军的指示。
2: 此时在监视室里，二宝和小泉已经睡着了，山本瞪大眼睛在监视着。门轻轻地推开了，杰普洛夫满眼血丝地走了进来。
3: 情况怎么样？
2: 山本瞅着监视器笑了笑。
10: 他们两个睡得都很好，都打了一点小呼噜，没说梦话。他们两个真的很像。
3: 好了，这一宿过去了，外面又是一个好天气。不错，他们也该起床了。
10: 快了，

0: 一缕阳光从小天窗里投了进来，照在了廖飞的身上。早饭，他们吃的仍然是黑色的列巴和菜叶很少的汤，只不过多了两只马铃薯、几块咸菜和一小块奶酪。廖飞吃得很节省，只吃了一块列巴，喝了汤，把余下的全都给了高桥浩。高桥浩此时吃得很满足，精神状态也比往日好得多。当他转眼看廖飞时，也不免露出感激的神情。
1: 怎么样，吃饱了吗？如果不够，我再给你要一些。
0: 廖飞望着正在放盘子的高桥浩，关切地问道。此时在边境线上，池田所带领的小分队正在紧张地忙碌着。他们在集结地上搭起白色的帐篷，身披白色的伪装服，在远处很难被人发现。帐篷里面有一部电台，它的周围站着武装人员。
2: 池田少佐，板垣将军来电。
1: 快给我。
0: 池田接过电文，迅速地看了看，电文中宣布了任务内容、发动时间以及目标标记。池田看过之后，脸上露出阴冷的笑。
1: 哼，很好，现在对表。
0: 几个武装人员应声回答道。
1: 现在是8:15，10分钟以后布置行动方案。
0: 关押室里还是廖飞和高桥浩两个人。廖飞看着高桥浩问道，
1: 等中午吃饭时你请我喝酒怎么样？
0: 高桥浩嘲弄地笑了。
3: 你真是无赖，从我这儿搞情报还要我请你喝酒。
0: 廖飞也笑了。
1: 我当了你一晚上的听众，让你过足了嘴瘾，你也该请我喝酒了。
3: 啊，我说不过你，不过我就是想请你喝酒也没有啊。
1: 有，怎么没有？你等着。
0: 廖飞说着到门口拿来了那瓶陈旧的关西清酒。
1: 你看，这是你的吧。
0: 高桥浩一看那瓶酒就急了，一下子跳了起来。
4: 你放下，放下，不准你动那瓶酒。你喝了吗？啊，你喝了吗？你要是沾了一滴，我就在这儿装死，就在这儿。
1: 没喝，我只是说说。你的酒没经过你的允许，我怎么能喝呢？
0: 廖飞说着把手里的酒递给了高桥浩。高桥浩接过酒瓶，眼里露出激动的光芒。
3: 这是我父亲冒死从日本带回来的，20多年了，他一滴都没动。
1: 这只是一瓶普通的酒啊，为什么要珍藏着呢？
3: 这瓶酒是板垣叔叔送给父亲的。父亲说，他临离开日本的时候，板垣叔叔那儿一共有2瓶这样的酒，他送给父亲一瓶。他们约好，等父亲回国以后，他们一起把这2瓶酒喝下。可是父亲没能等到这一天，却留下了这瓶酒啊。我要替他还给板垣叔叔，完成他为帝国献身之心愿。我怎么有资格喝这瓶酒呢？

0: 被高桥浩的真情打动了。好，既然已逸身远，我们不喝。这瓶酒，我给你保存着。什么时候你需要了，我再拿给你。怎么样？你相信我吗？高桥浩点点头。廖飞笑了笑。嘿，为什么相信我？
1: 高桥浩望着廖飞，第一次露出了笑容。<笑>我喜欢你，你这个人讲实话。你说，苏联人会枪毙我吗？不知道。按说，该说的你都说了，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威胁。
0: 他们要杀你干什么？倒是日本人有可能。哦，高桥浩愣住了，露出一脸疑惑的神情。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会杀我？
1: 嗨，怕你泄密呗。这就是理由啊，有什么不可以的？那我就回不了日本了。
0: 高桥浩的眼里露出了绝望。
1: 廖飞摇了摇头。也不一定啊。等日本战败以后，作为战俘，你也可能被遣返回日本。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加入我们的地球环游记，相约五湖四海，环游奇妙世界。现在我们继续跟随主持人的脚步，边走边停，听他娓娓道来旅途中的故事。今天的说走就走

去看一看。大同的古城墙周长是 7.4 公里啊，建有四座古城门，东为河阳门，南为永泰门，西为清远门，北为武定门。城墙呢是始建于公元五世纪北魏时期，后来到了明代呢，大同作为九边重镇之一，大将军徐达对前朝旧城进行了增筑，奠定了如今大同城墙的规模。那明代初年的大同城墙呢，高约14米，宽约6米啊，有62座门楼、角楼和望楼。这些伫立于城墙上的楼台建筑呢，都是出于战争上的需要而建。后来的民国军阀混战、日军进犯、解放战争、大同吉宁战役等等，也对大同城墙造成了不同程度上的损坏。瓮城、望楼城墙砖呢，几乎都是已经不存在了，仅剩下了绵延古城四周的夯土城墙，以至于上世纪70年代之后出生的很多大同人，甚至都认为大同这个古城墙原本就是土城墙。那2008年开始呢，大同市政府开始了大规模修复古城墙以及城内的古建筑，在后续的几年里，对夯土城墙呢进行了部分的加高，整体包砖修复啊，整体规模还是非常大的。那感兴趣的小伙伴呢，也可以在城墙上租赁自行车啊，绕行一周大概是半个小时，当然步行的话也是可以的啊，但是呢，因为我们走了一天也比较累，所以呢，只是在河阳门附近的东城墙上逛了逛，然后呢，就下去乘车回客栈休息了。接下来第二天的行程呢，我们是打算去参观悬空寺啊。悬空寺是位于大同浑源县，建于衡山翠屏峰东侧的峭壁之上，距离大同市区大概是80公里左右啊，车程呢接近一个半小时。大部分路段呢是高速，在浑源互通下高速之后，走大概10公里的国道，再从岔路口呢拐进停车场。啊，理论上来说，最好是在上午游览悬空寺，因为大概在11点后呢，太阳会被东侧的山崖遮挡啊，光线就照射不到悬空寺的建筑。不过对于我们来说呢，没什么所谓啊，因为我们去的当天是个阴天。悬空寺的名气其实还是非常大的，所以来这里的游客呢也非常的多，门票数量还是有限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预约好。像在我们排队进入检票处的时候呢，就不停地听到有工作人员在用广播提醒游客啊，说当天上午的门票已经全部预约完了。说到这个悬空寺啊，就不得不提一下五岳之一的北岳衡山。衡山其实有狭义和广义两个概念啊，狭义的衡山呢，就是指位于浑源县城南10公里左右，主峰天峰岭海拔是 2160.8 米。那广义的衡山呢，是指大同与河北张家口的衡山山脉，最高峰呢是代县和应县边界处的馒头山，海拔是2426米。好了，那题外话说完，还是回到咱们的悬空寺啊。悬空寺是位于海拔1648米的翠屏峰东侧的半崖峭壁上，和北岳衡山主峰天峰岭东西对峙，是衡山十八景中的第一胜景，也号称是中国第一空中楼阁。它呢是始建于北魏太和15年啊，距今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在1982年呢列入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朝历代呢其实对悬空寺都有所修葺啊，现存建筑基本上是明清时期重建的遗物，最后一次大修呢是在2016年。从当时的资料图片可以看到，脚手架一直从山脚搭到了山顶。那北岳衡山与悬空寺其实是两个独立的景区，相距不到5公里，不过呢因为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所以只去了悬空寺景区。去到悬空寺的话，可以在它的下方看到壮观两个字啊，传说是李白所题，但是呢原迹已经不存在了。那1990年是重新以华严寺李白笔记拓片摹刻啊，其中壮字旁边多出了一点啊，寓意是比壮观还要多一点。公元1633年，徐霞客游览衡山的时候呢，见多识广的他看到悬空寺的时候，也是需要鼓起勇气才敢攀登的。他也在游衡山日记中写道，层楼高悬，仰直神飞，古勇独登，为天下举观。那整个悬城的港湾型山谷呢，也减少了风对于悬空寺的侵蚀。那最后两侧高大的山体还为悬空寺遮挡了阳光，平均每天阳光直射只有2到3个小时，这个呢也避免了暴晒引起的木材老化。所以这样一通解释下来，你是不是觉得古人的智慧真的是非常的高深呢？

0: 从玄光寺出来，我们就准备去应县木塔，那两者大概的距离是60公里，绝大部分路段呢也是高速，行驶时间大概是1个小时左右。应县木塔呢是位于应县县城西北的佛宫寺内啊，全称是佛宫寺释迦塔，俗称应县木塔。应县木塔通高是 67.31 米，那底层直径呢是 30.27 米，呈平面八角形，是中国目前现存最高、年代最早的木构塔式建筑，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1932年啊，建筑学家梁思成读到了一份来自日本考古界的报告啊，说是在大同以南约50英里的应县有一座建于11世纪的木塔，当地人呢称作应州塔。这个呢让梁思成非常的兴奋，但是他没有见到木塔照片，也不太确定木塔是否还存在，于是呢他就往应县写了一封信，信封上的收信人写了山西应县最高等照相馆，并且呢他在信中付了银元。没想到呢这一招还挺管用的啊，应县的一家叫做白云斋的照相馆按照梁思成的要求拍了应县木塔的照片，并给他回了信。第二年呢，梁思成终于来到了应县，对木塔进行测绘，并且呢给林徽因寄去了书信，林徽因则把这批书信冠以通信之名，在大公报向读者公开。在书信中，梁先生曾写道，今天正式去拜见佛宫寺塔，跑到令人叫绝，喘不出一口气来半天，塔身之大实在惊人，每面三开间，八面完全同样，这塔呢真是个独一无二的伟大作品，不见此塔不知木构的可能性到了什么程度，我佩服极了，佩服建造这塔的时代和那时代里不知名的大建筑师，不知名的匠人。其实呢，应县木塔之所以能够历经千年的风霜而巍然不动，其实和它的建筑结构是有直接关系的。木塔以榫卯结构，刚柔相济，耗能减震作用呢是非常明显的，而且据介绍，塔身采用了两个内外相套的八角形结构，之间呢以梁枋连接，使之刚性大大增强，而且在四个暗层之中呢也增加了许多的斜撑，增加了抗震性能。此外呢，释迦塔有54种形态各异、功能有别的斗拱啊，斗拱之间也不是刚性连接，从而呢又吸收和损耗部分能量，起到了调整变形的作用。所以呢，应县木塔在经历1021年、1305年、1366年的三次大地震之后呢，依然是完好无损。然而呢，到了民国时期的1926年，阎锡山与奉系军阀在应县开战啊，塔身是中弹200余发，一枚炮弹直接打穿了塔身，至今呢还能够看到弹痕。在1934年，也就是梁思成测量应县木塔的第二年，当地人误认为塔身明层原有的墙体对木塔荷载过大，于是呢通通拆掉，换上了门窗，也就是现在的样子。但是实际上门窗对柱子的稳定性不再有帮扶作用，改变了曾经连为一体的柱网结构，也为后来塔身的倾斜埋下了隐患。那根据最新的报道显示呢，目前应县木塔的倾斜最大的倾角已经达到了 11.3 度。那为了保护这个文物，目前来说木塔是已经不允许登塔，游客呢只能在底层参观。从应县木塔出来其实已经是下午了，那我们也准备前往下一站平遥。那本期节目呢因为时间的关系也差不多要告一段落了，想必大家从大江的介绍中其实已经感受到了山西历史的悠久，其实这也已经是大江尽可能的去精简内容啊，希望大家更多的去了解山西的文化。还是那句话，要想真正的领略山西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还得您呢亲自去一趟。当然喜欢古建筑的话呢，你就更不能错过山西大同了。
1: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2: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2: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关岛，几乎各大酒店都拥有一座梦幻的附属教堂，等待着敲响幸福钟声的新人们。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走进婚礼仙岛，蜜月圣地关岛。
1: 关岛呢，位于西太平洋马里亚纳海岛的南端，是美国最西边的领土。每天最早被阳光沐浴，所以呢，也被称为是美国一天开始的地方。来这边度蜜月的情侣之中呢，有一对特别特别的惨，还被家长偷偷的时刻尾随跟踪着。我这么说，你要是还没想起来的话，那我提醒你，这对情侣啊，一个是智商超群的医学天才，一个是傻乎乎的 F 班学生。那听到这样的描述，想必你已经知道了，没错，就是恶作剧之吻中的植树和湘琴。他们当时就是来这边取的景，那湘琴还拖着植树去了情人崖，挂了同心锁。情人崖呢，可以说是每一对新人来这儿必须打卡的地方。我听说情人崖的得名呢，和一个凄美浪漫的传说故事有关。相传西班牙统治时期呢，有一对年轻的查莫洛情侣，女方家长强烈反对，而且打算将女儿嫁与一位西班牙的船长。那小恋人呢，是难以忍受这样的安排，决定从断崖携手跳下。后来开始有恋人带着锁去情人崖上，把写上两人名字的锁锁在崖上，希望永不分开。那现在呢，来这里的新人们都会在这里挂上一把同心锁，许下一直在一起的美好愿望。

那除此之外呢，在皮提湾的鱼眼海洋公园也是游人热爱的景点之一。公园里有200多种鱼类和关岛特有的海洋生物。公园本身并不是非常大，想要和这些鱼类亲密接触的秘密呢，其实就在海底的瞭望塔。在公园的入口处呢，有一个长长的栈桥连接着瞭望塔，这座木桥也被称作情人桥。那桥的另一头便是瞭望塔，塔直接打入海底，海底展望台在水面下延伸将近10公尺，那四周环绕着可以冒充真正潜艇的大型玻璃窗，还原出最真实的海底世界。那除了能够观察到多样的鱼类之外，有时候还会看到不少的潜水客。说起来呢，关岛与世界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比邻，多样的生物物种，色彩丰富华丽的珊瑚礁和能见度极佳的海水，让这里呢成为了世界上最好的水肺潜水地点。那对于新手来说，鱼眼公园的潜水体验点就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也不需要潜水执照，会有教练介绍基本的潜水知识，包括如何使用氧气瓶呼吸，水下的简单手势。而且很贴心的是，这里有专门的华人潜导，就算是英语不好呢，也不必担心语言的问题。那对于潜水经验丰富、持有潜水执照的老司机们来说呢，不妨可以选择蓝洞沉船潜点。蓝洞呢，位于南岸奥罗特半岛尖端，有极佳的能见度，潜水员从水面能看到洞口，而且这里不愧是见证过无数爱情的圣地，就连洞口呢，从某些角度看起来都是爱心形状的。不过如果你恰好身体不适，或者是小时候有过什么不幸的遭遇导致对水有阴影的话呢，潜水并不是你与美妙的海底世界接触的唯一方式。下面要介绍的这种呢，听上去更加的酷炫，潜水艇，听起来有没有很厉害呢？亚特兰提斯号潜水艇是关岛唯一一座也是全世界为数不多的高度环保的观光型潜水艇，最深可以潜到接近50多米的海域，你可以透过十几厘米厚的耐压玻璃观赏太平洋海底壮观的景色，而且也不用担心在一片鱼海中看花了双眼。中文的同步解说呢，会逐一介绍五彩斑斓的各种鱼类和海底珊瑚。那说到这儿呢，海也是下过了，那么接下来不如让我们一起上个天吧。 pick 一下是自己飞还是开飞机上天呢？两种活动关岛都能满足你。自己飞其实就是指高空跳伞，在关岛高空跳伞有四种高度，最低约2400米，最高约4200米，费用呢约从300美。

经济，价格会随着高度提升而增加。那这个项目要求体验者年龄必须在18岁以上，体重95公斤以下，而且是24小时内没有深潜过。提醒一下，在跳伞前呢，长头发的女生需要将头发扎起，避免跳下的时候呢卷进装备发生危险。那跳伞的过程中，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专属陪跳的教练，负责确保跳伞过程的安全。200公里的时速，25秒的自由坠落，那什么过山车啊、跳楼机啊，在跳伞面前通通都是小儿科。之后呢，教练会打开主伞来减缓坠落的速度，开始在天空长达10分钟的盘旋。或许你会担心会不会突然装备打不开，那大可不必有这样的疑虑啊。这里的跳伞教练呢都是非常非常有经验的，据说很多教练都是安德森战略空军基地退役下来的美国大兵。那另一个空中项目呢，就是开飞机啦。试问哪个男生小时候没有过当飞行员的梦想呢？大江记得小学的时候呢，隔壁班有个飞行员的孩子视力是 6.0。 大江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好吧，还是放弃吧。不过梦想总归还是要有的，你看这步说不定就实现了。

那自驾飞机呢，也是关岛的特色项目之一，全程都有专业教练指导陪护，只要超过2岁都可以成为自驾飞行的体验者，6到7岁以上呢，便可以进行独立驾驶，有不同的航空公司可供选择，像 MAS 航空公司呢，就是其中之一。 MAS 的自驾飞机大部分项目后座乘客都是免费的，也就是说只要你敢坐我开的飞机，那么后座随时为你开放。那除此之外呢，还有 TVA 航空公司，这是关岛最大的航空驾校，在此公司飞行的航程呢，会记录在 TVA 的证书上面。如果想要考美国承认的航空驾照的话，此次飞行的航程记录呢，可以计算于考驾照的里程上。不过谁要是跟你说我可是开过飞机的人，给你个机会碾压他，告诉他我还是打过枪的人呢。关岛属于美国领土，强制开放，所以在街边呢，常常可以看到实弹射击场的招牌。那进入店铺，店主会热情地介绍这里拥有的各色枪支，其中呢不乏一些大火力的散弹枪。在这呢可以选择套餐，也可以自行挑选仰慕许久却无法尝试的好枪。缴费过后呢，教练就会把你带到射击场，那这里是外人不能入内，包括朋友都只能在门口遥遥远望。教练呢会非常认真地讲解一些注意事项，比如如何换子弹，如何握枪，如何防止后坐力。那之后戴上防噪音耳罩开始实弹射击，这可比吃鸡要来的紧张多了。射击完成后呢，现场会将你的靶纸奉上，颁发证书，那证书呢可得好好收藏。那刚刚说了这么多，估计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吸引力都不够购物两个字来的大。关岛作为一个免税港，这部血拼一波都好像感觉自己亏了。最大的免税店呢是 DFS 免税店，位于关岛杜梦区的中心地带，也是关岛酒店餐饮最集中的区域。在这里呢，大牌云集，购物环境好，品牌种类非常齐全。在 DFS 免税店马路对面的呢是 The Plaza 购物中心，这里的品牌和品类不如 DFS 齐全，但胜在有一些更加平民化的品牌深受年轻人的喜爱。

0: 今天的地球环游记就到这里了，奇遇大千世界，浪漫风土人情。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地球环游记。朋友们，再会。亲爱的听友们，现在是地球环游记时间，跟随我们的脚步，打开异域美景，领略各国风情。欢迎来到看世界小环节，不看不知道，山河真美妙。江西省位于中国东南部，长江中下游南岸，地处江南丘陵，北面是长江，地势东西南三面环山，是一个以山地、丘陵占面积 78% 的省区。鄱阳湖平原自古就是充沛富饶的鱼米之乡。本期节目我们来聊聊江西。
1: 本来以为江西井冈山是个大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结果上山之后发现是个大型红军制服 cosplay 现场，氛围这么革命，作为一个纯洁的游客，狗一时都觉得无所适从了。江西省位于中国东南部，长江中下游南岸，地处江南丘陵，北面是长江。亚热带的季风让江西森林覆盖率达到 63%， 排名中国第二，仅次于福建。地势东西南三面环山，是一个山地丘陵面积达到 78% 的省区，与相邻省区以1000多米的山地相隔，最高峰位于东侧武夷山主峰黄冈峰，海拔2158米。江西这种向北开场像个口袋的地势，让冬季寒潮直流，经常发生农作物冻害。冬季湿冷的环境让江西人进化出了吃辣的基因，连包子都能做成辣的。听说江西人吃辣这事儿，连湖南重庆都不敢来 battle。 江西中北部最初是个盆地，地质史上西侧断裂抬升形成庐山，东侧陷落成为入长江水道，水流汇集形成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庐山在中国古代被炒成网红景点，人人排队打卡写诗，和庐山有关的诗就有16000首。江西四周山区发源的数千条河流向中部汇集，进入鄱阳湖，最后注入长江。其中自南向北流淌的赣江是最大的河流，也是江西简称赣的来源。鄱阳湖曾经是中国最大的湖泊，古代叫彭里泽，现在是个候鸟俱乐部。河湖坦荡，共同冲击形成江西北部的鄱阳湖平原。鄱阳湖平原自古就是充沛富饶的鱼米之乡。上饶万年县因为发现了距今1.2万年的水稻而成为水稻起源地。

抚州东乡县的野生稻为近代水稻始祖，是中国分布最北的野生稻。江西还诞生了中国最早关于水稻的专著《合谱》，还有让我们吃得有点饱的袁隆平就是江西人。目前江西依然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产地，大部分江西人的一天都是从一碗米粉开启。春秋战国时期，江西因位于吴越楚三国交界处，被三国争抢了好几个回合。西汉初年，朝廷设立豫章郡，范围大概就是今天的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就是汉武帝孙子刘贺的墓葬。刘贺本来是一个没事飙个车把个妹的纨绔子弟，因为皇帝死了没孩子，被拉去当了27天代班皇帝，最终因为这事儿想不开抑郁而终。即便连历史学家都不承认他的帝王身份，但海昏侯墓发现的金器数量是所有汉墓的总和。东晋中原战乱以来，长江天险阻隔，没有战祸的江西成为北方人民南迁的乐土。今天的江西南部赣州一带成为最大的客家人聚集地，客家人也从这里奔赴天南海北。台湾三杯鸡最初就是源于赣州客家做法。隋唐时期，唐玄宗设江南西道，就是今天江西名称的来源。江西南边隔着南岭是广东，在今天广东南雄和江西大余交界处有条山岭叫大余岭，为了打通南岭交通，一条200多公里贯通大余岭的车马大道在唐朝开通。此后江西不再是群山环抱的交通闭塞之地，外国向大唐进贡的奇珍异宝、东南亚香料都可以直接从广州上岸，沿着大余岭商道通过赣江一路北上中原。农业发达，商业繁荣，江西成为中国古代南来北往的中心地带，文化开始发端。中国一线文学团队成员不是出生在这里，就是游山玩水路过这里，给我们留下很多全文背诵的噩梦。九江人陶渊明成为中国最早的文艺青年，如果活在当代，应该在丽江开客栈。滕王阁序就是王勃路过南昌参加一个大 party 即兴创作的千古名篇。唐宋八大家这种中国第一男团，王安石、欧阳修、曾巩这三个灵魂人物都是江西老乡。宋代为了传播儒家理学，江西成为中国书院发祥地。书院就相当于古代拥有超强师资力量的高考培训班，先后有1071所书院在江西聚集。庐山脚下的白鹿洞书院是朱熹大哥亲自主持的，文天祥就是白鹿洞培养的状元。江西人爱读书重教育，中国科举千年产生的700多个状元里，江西人占了1/10。尤其是宋明时期，江西人通过科举权倾朝野，走上人生巅峰的比比皆是。和发达的文化并驾齐驱的是纯熟的农业和手工业技术。江西群山怀抱和湿润的气候适合种植亚热带水果、茶叶和药材。南风的蜜橘、赣南的脐橙都是生鲜速递到京城的贡品。浮梁县曾经是中国最大的茶叶产地，樟树最初是中国炼丹中心，专注国人养生事业，后来成为一个中药集散地，樟树人也算中国第一代民间药剂师吧。江西瓷土矿丰富，从汉代开始制瓷，有个村的制瓷工艺惊艳了宋朝皇帝，被皇帝赐予年号景德。景德镇不负皇恩，在元代烧出了让全世界疯狂的青花瓷，成为当年欧洲最紧俏的奢侈品。明清时期，这里成为皇帝御用的瓷业产地，全国各地的顶尖制瓷选手都聚集在这里，景德镇开始超越中国传统工窑，独领风骚数百年。如今相约景德镇逛陶瓷工坊，依然是江西旅行最风雅的选择。虽然经济上不如浙江、广东这些邻居们强劲，但拥有中国领先的森林覆盖率、河湖水质达标率和远远高于中国平均水平的空气质量，

0: 这清新的山峦湖水和温润的民风人情一样沁人心脾。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翻滚过大江大河的波涛，穿越过枪林弹雨的沧桑，这每一座翠绿的山峰，每一汪清澈的湖水，每一个古老的村落，都是山川巨变、大浪淘沙留给中国最美丽的礼物。
1: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2: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2: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3: 越南位于亚洲的东南部的中南半岛上，太平洋西岸的南端，领土是的南北狭长，凹凸有致的 S 型，几千年被强权摆布和欺凌，一代代越南人求独立求自由，在兵荒马乱的泥沼中摸爬滚打，付出无数鲜血的代价。本期节目我们来聊聊越南。
0: 越南全称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位于亚洲东南部的中南半岛上，太平洋西岸的南端，北部与中国云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接壤，两国边界长达1150公里。越南面积为32万平方公里，大概是中国河南省的两倍。领土是个南北狭长、凹凸有致的 S 型，自北向南1650公里，中部最窄的地方东西只有50公里。1/4的土地是山地，长山山脉自北向南重叠绵延达1200余公里，构成了越南地形的骨干。北部山区的番西邦峰3142米，是越南最高峰，也是中南半岛第一高峰。红河与湄公河两大河一北一南从越南入海，下游冲积平原土壤肥沃，是城市和人口最集中的地区。大部分国土地处热带，在季风的滋养下，越南两大平原是水稻主产地，越南大米出口量世界第三。越南人非常喜欢米粉做成的食物，我那走到哪儿都特爱国的中国胃在越南从来不想家。红河是越南最大的河流，因为裹挟大量红土而得名，发源于中国大理，在云南被称为沅江，因为泥沙大，出海口陆地每年向大海推进100米左右。红河在越南的地位类似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生活着越南最早的居民，考古学家推测可能是今天越南的占族或者芒族。中越边界地区山高林密，地形复杂，道路崎岖，但自古以来就有许多天然通道。今天越南的主要民族，占总人口80%的京族，就是中国华南百越族群中的一支，迁徙到红河流域定居。秦末中国社会动荡，一个来自河北的秦国将军赵佗一看皇帝要玩完了，就以今天广州为中心建了个南越国，范围包括越南中北部。虽然后来很快成为中国汉朝的诸侯国，但越南人至今都把赵佗追捧为开国之君。从汉代到隋唐，越南一直在中国封建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1000多年。越南人积极参加中国科举来中国当官，中国文化也强势向越南输出。越南人一直在使用汉语，直到19世纪。现在越南语语音基本上就是中国秦汉时期语音的真实写照。至今越南人过春节还在用汉语写春联。越南人使用的12生肖也和中国差不多，喵星人强势入住，没有兔子。越南妹子的传统服饰奥黛模仿中国旗袍，游客都能在裁缝店现做一件。公元10世纪。

0: 中国唐朝灭亡后乱作一团，越南在一连串将军篡位中建立了自己的国家。1009年建立的李朝定都大罗城，就是今天的河内，改国号大越。升龙皇城是当年的皇宫，建多了大国皇宫，越南皇宫非常亲民接地气。虽然独立建国，但越南一直认中国当干爹，称臣纳贡，各方面都模仿中国。1802年越南最后一个王朝还向清朝皇帝嘉庆请示更改国号为南越，嘉庆说不行，南越是我们大广东，你叫越南好了，这个国名沿用至今。越南学习中国，提倡佛教，让僧侣参政议政，直到今天佛教都是越南最重要的宗教，象征佛教的莲花也成为越南国花。西方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越南漫长的海岸线、丰富的物产很快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葡萄牙、荷兰、法国的传教士们纷纷到来，一座座教堂兴建，河内大教堂就是模仿巴黎圣母院建的。圣母大教堂现在成为胡志明市的地标。传教士们觉得学汉语太难了，就用母语给汉语注音，这种传教士发明的拼音文字就成为今天的越南语。1885年内忧外患焦头烂额的中国主动放弃干爹身份，越南成为法国殖民地，成为法属支那联邦的一部分，首府设在西贡，今天的胡志明市。对法国人来说，越南太热了，殖民老爷们就在山里开发了一个度假小镇大乐，现在成为游客最爱的法国小镇。法国殖民时期大搞咖啡、橡胶、稻米这些种植园经济，越南中西部高原地区的土壤气候非常适合种植，至今越南咖啡出口量世界第一，几乎世界各地的速溶咖啡原料都是从越南进口的罗布斯咖啡豆。越南人喝的滴滤咖啡，这是一种100年前在法国流行的慢喝法，滴一杯大概要10分钟，太慢了，连以自由散漫雄踞世界的法国人都等不及，没想到却在越南保留下来。为了反抗殖民统治，一个小伙子给自己改了个特别中二的名字叫爱国，带领越南人闹革命。小伙子经常在中国广东广西活动，学习了一些中国人藏在山里打游击的革命经验，又给自己改了一个正经一点的名字叫胡志明。1945年二战结束，胡志明在河内巴亭广场宣读了独立宣言，怀着越南人民谋求了几千年而不得的梦想，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来的新中国成为第一个和越南建交的国家。话音刚落，法国人就不同意了，第一次印支战争爆发，好不容易把法国人打走，越南又成为冷战棋盘，几大玩家摩拳擦掌，剧情很老套，以北纬17度边海河为界，国家一分为二，苏联和中国支持北方，美国支持南方。这场长达20年的越南战争又被称为第二次印支战争。全世界人都从电视上看到越南南北方同胞自相残杀，人间惨剧每天都在上演，美帝亲自下场，深陷泥潭，输得灰头土脸。1976年南北统一之后，越南还觉得不过瘾，又分别和柬埔寨、泰国以及中国爆发军事冲突，被称为第三次印支战争。一个多世纪，战争一直如影随形地伴随着越南人，直到上世纪90年代还有零星的战火，接连和军力远大于自己的大国死磕。虽然东南亚小霸王的骄傲完好无损，但伤亡人数永远是对手的十几倍。战争留给越南的是88万孤儿、100万寡妇和20万残疾人，还有永远排不完的地雷、满目疮痍的山河与残破不堪的人心。好在战争阴云终于散尽，今天的越南摩天大楼拔地而起，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率最高的经济体之一。虽然和游客一样，普通越南人也被政府腐败困扰， 但人们骑着摩托车奔驰在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上，这让被战争恶狠狠伤害的人们看到希望。孤独的高山丛林，磅礴的大河峡谷，还有勇敢顽强的民族，几千年被强权摆布和欺凌，一代代越南人求独立求自由，在兵荒马乱的泥沼中摸爬滚打，付出无数鲜血的代价。希望所有离开或者启程踏上这片土地的人，我们能一同守护这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安宁。
1: 珠穆朗玛峰是喜马拉雅山主峰，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山峰，现在珠峰归中国和尼泊尔共同所有，世世代代被两侧人民仰望。百年来，人类征服的不是一座座高山，只是我们心中的恶魔。本期节目，我们说说和珠穆朗玛峰有关的那些事。
0: 珠穆朗玛峰是喜马拉雅山主峰，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山峰。现在珠峰归中国和尼泊尔共同所有，世世代代被两侧人民仰望。山体呈巨型金字塔状，有三条山脊，三个面。其中两条山脊就是中尼边界的东段，西北坡和东北坡在中国西藏自治区定日县境内，西南坡在尼泊尔王国境内。早在1817年，珠穆朗玛就出现在中国清朝地图上。珠穆朗玛的藏语意思就是女神，中国台湾人直接翻译成女神峰，尼泊尔名字叫萨迦玛塔峰，这是吠陀梵语，意思大概也是天空女神什么的。珠峰还出现在尼泊尔国徽上。大约在5000万年前，喜马拉雅山地区是古地中海的一部分，随着印度板块向北移动，激烈碰撞亚欧板块，在一系列造山运动中，珠穆朗玛峰被托举抬升。在岩浆顶托之下，珠峰顶部是古老的4亿年前位于海底的石灰岩。在西藏通往珠峰大本营的路边，经常看到有小孩子在兜售海洋动物化石。珠穆朗玛峰周围20公里的范围内，有4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山峰。哲古拉山口能看到这4座8000山峰四大天王：马卡鲁峰、洛子峰、珠峰、卓奥有峰。在中国一侧是珠峰自然保护区，距离珠峰只有20公里的绒布寺是海拔最高的寺庙，它所在的海拔为5154米。这里也是普通游客在中国可以距离珠峰最近的地方。虽然住宿条件极差，头痛到炸裂，但能够看两眼女神，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在尼泊尔一侧是萨迦玛塔国家公园，这里不通公路，唯一的门户是公园入口处的卢卡拉机场。卢卡拉机场修建在悬崖之上，也被誉为世界最危险的机场。前往珠峰大本营的 EBC 徒步线路是世界徒步爱好者的终极盛典，风景壮丽，设施完善，每天以雪山为伴，15到20天走完。1852年，英属印度测量局开始测量珠峰高度，并确认珠峰为全球最高峰。十几年后，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以地理学家 Everest 为珠峰命名，虽然他本人都没同意，但目前珠峰的英文名字就叫 Mount Everest。 这100多年间，不同国家测量方式不同，珠峰高度也略有不同。至今，中国和尼泊尔颁发的登顶珠峰证书上的高度都不相同。中国测绘局在2005年勘测的高度是8844.43米，这个海拔高度是民航客机的巡航高度，基本就是生命的禁区了。超高海拔导致氧气含量只有平原地区的1/3，缺氧导致的高山疾病是登山运动的第一大敌人。据说海拔7790米是一个魔鬼高度，即使是专业登山队员都会意识模糊，忘记技术动作，还有人会觉得很热，想脱衣服。随着海拔升高降低的温度，也让珠峰成为世界最寒冷地区之一，低温记录是-43°。珠峰山体占据对流层1/3的高度，阻挡了印度洋暖湿气流，南北坡的降雨量天壤之别。

0: 北坡严寒干旱，南坡湿润，北坡绒布寺的降水量只有335毫米，相隔50公里的南坡南遮巴沙尔降水量939毫米。受印度洋季风影响，每年6到9月是暴雪肆虐的雨季，还伴有日常10几级的大风。在海拔6000到8000米的地方，风速日变化是海拔1000米地区的6到8倍。珠峰北坡和张子峰之间的一道马鞍般的傲骨被称为北傲，是北坡攀登珠峰的必经之路，常年都是能把人吹飞的大风口。中国气象学家可以通过珠峰头顶的奇云判断8000米高空的风速和风向。4到6月是旱季和雨季交替时节，海拔8000米的高处风速小，雨雪少，也是登山的黄金时节。绝大多数珠峰成功登顶都在5月，一天内风速午后最大，夜间和清晨最小，因此登山队员都是早出门早扎营，下午2点钟被称为关门时间，无论有没有完成登顶都要返回，否则天气变化就有危险。1996年发生包括2名世界级登山家在内单日死亡9人的珠峰山难，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在下午2点前下山。珠峰覆盖着万年积雪，南坡为5500至6100米，北坡雪线高度5800至6200米，山脊和峭壁之间分布着548条大陆型冰川，最大的冰川是位于中国西藏境内的绒布冰川，22公里长，绒布冰川上发育了5.5公里长的冰塔林带。西南坡尼泊尔境内海拔5400至5900米上有一条昆布冰川，因为经常发生雪崩和冰裂缝跌落事故，被登山者称为恐怖冰川。在南线攀登珠峰的鬼门关，一般需要架设40座铝桥和天梯。这么严酷的自然环境，能够在珠峰生活的动植物很少，当然也有个别比较硬核的，例如生活在海拔5000多米高山的开花植物雪灵芝，这么猛，自然被我们纳入中药。经常来登山营地里混饭吃的山鸭，也是个高海拔运动高手。1921年，英国登山队从中国西藏境内的北坡攀登世界最高峰，到达6985米的高度，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正式攀登珠峰。1922年到1938年，英国登山队又从北坡登了7次，一次都没成功。其中，世界著名登山家马洛里和欧文，就是1924年从北坡攀登珠峰时遇难的，至今他有没有登顶都是悬案。马洛里在失踪前一年，被人们问起为什么要攀登珠峰时回答，因为他就在那里，成为今天无数登山爱好者的座右铭。经历数次失败，英国登山队尝试从尼泊尔南坡攀登，终于在1953年，队员希拉里，这位来自新西兰的养蜂人，和来自尼泊尔的夏尔巴向导丹增两人，一路互相扶持帮助，第一次代表人类问鼎珠峰。之后的1960年，国家内忧外患，来自各行各业人员组成的中国登山队，在训练时间短暂、装备简陋的条件下，3名队员王富洲、贡布、屈银华，甚至在氧气耗尽的情况下，第一次从北坡登顶珠峰。攀登珠峰有19条线路，一般登山者普遍认为北坡比南坡登顶难度大，因为北坡路途更远，更寒冷多风，岩石裸露也更多。最要命的是，在北坡8700米处，还有一面30米的近乎垂直的峭壁第二台阶。1975年由中国登山队架设的一个6米高的。
1: 本期的地球环游记先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晚安暖城。听友们，梦想不停，脚步不止，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晚安暖城，陪您共度这一段美好时光。岁月像一串项链，串起生活中每一个闪光时刻，愿属于我们的闪光时刻更多一些，我们的幸福也就更多一些。在今天的晚安暖城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101期。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

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杨千嬅的《勇》，作为电影《新扎实美》插曲，《勇》伴随方丽娟角色成为一代人的浪漫记忆。杨千嬅出道30年，从20岁唱《勇》的无畏，到30岁做烈女的果敢，再到40岁《最好的债》里的从容，一路坚定。从舞台到生活，从过往的一往无前到此刻的稳步向前。

继续来听大张伟演唱的《穿越火线》枪战王者十周年庆生曲《十倍爽》。歌曲沿袭了大张伟巧妙横生、活力鬼马的制作风格，同时增添了一抹穿越火线独特的热血战斗色彩。歌词中爆炸、穿吊躺等一系列字眼，皆是万千 CF 手游玩家对游戏中最爽的瞬间表达。

从80后歌迷带着00后孩子追星，到爷爷奶奶跟着十倍爽跳广场舞，这首歌实现了罕见的代际通融。来自大张伟的十倍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陈小春的《街角的晚风》，作为2025至2026巡回演唱会西安站限定单曲首演，用浓郁的复合合成器音色和轻快的旋律，把流光溢彩的都市感和细腻的故事呈现出反差的魅力。陈小春那种自带江湖气的沙哑嗓音，一开口全是故事感，瞬间拉回港风满满的旧时光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来听陈思思的《心中的港石卡》，歌声描绘着港石卡雪峰的巍峨静谧，也诉说着高原上质朴坚韧的生命故事。歌曲以自然奇景、生命赞歌为内核，多民族音乐元素交织，共同勾勒出一幅纯净深厚的冰雪音画。也许是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发烧碟女王孙露对经典作品《小乔》的全新演绎。孙露摒弃了复杂的编曲修饰，用近乎素颜质感的嗓音将江南水墨画般的诗意娓娓道来。无论是独处时刻耳机思想，还是深夜里的静心聆听，这首《小乔》都能带给你短暂逃离尘世的喧嚣，坠入满是温情的回忆之境。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十个晴天演唱的全新单曲《起舞吧》，用青春之声唱响中非友谊新乐章，向国际社会传递中非团结协作、共赢挑战的坚定信心与时代活力。音乐融合非洲手鼓与中国羌笛元素，诠释世界再大不过一支舞的距离。

0: 在今天的晚安暖城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102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11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十位的歌曲。现在第311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11周第十位，十个晴天起舞。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11周榜单第10到第6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 Lin 王鹤野的现场版《沙漠骆驼》，两人极具张力的声线碰撞， Lin 嗓音浑厚有力，王鹤野声音磁性洒脱，共同营造出辽阔大漠的逍遥意境。新歌上榜来到第39位。

一万公里很远，找到自己也难。还好这会儿阳光明媚，温度适宜，身边有你。由任素汐作词作曲，并与罗晋一同演唱的影视剧《时差一万里》主题曲《困》，以极具叙事感的嗓音，真实刻画了当代人在时空错位中的孤独寻觅。任素汐与罗晋声线碰撞，描绘出两个灵魂的彼此靠近的动人图景。新歌上榜来到第34位。青草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魏晨倾情献唱电视剧《风雨潮》的宣传曲《遇见你》。魏晨以温暖而坚定的嗓音诠释了乱世中志同道合者患难与共的家国情怀与信念。该剧聚焦1940年代澳门孤岛时期的抗战史，讲述爱国商人突破日军封锁、守护经济命脉的真实故事，以歌声撕开澳门抗战时期的烽火记忆。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29位。

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何洁的《请抱紧我在深渊中无尽的孤单》。这张专辑是何洁筹备多年的作品，也是他现阶段最贴近自我的创作呈现。筹备期间，他一直推进创作，一边开展巡演和陪伴自己多年的歌迷面对面的互动，并受到真实的反馈，反向成为专辑创作的灵感与力量。希望在最黑暗的夜里，这首歌能如一束光，照亮每一个正在努力的人。新歌上榜来到第26位。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十个晴天演唱的全新单曲《起舞吧》，用青春之声唱响中非友谊新乐章，向国际社会传递中非团结协作、共赢挑战的坚定信心与时代活力。音乐融合非洲手鼓与中国羌笛元素，诠释世界再大不过一支舞的距离。

0: 本期晚安暖城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2: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

0: 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音乐是雀跃的心跳，是温和的晚风，是破土而出的新芽，是划破长夜的晨光，是每一个被音符唤醒的瞬间。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晚安暖城。此刻让我们忘记世界的嘈杂，只倾听这些被音符轻轻诉说的关于生命与爱的乐章。范玮琪的《如鱼》是一首关于勇敢和逆流前行的颂歌。这首歌以大海中渺小鱼儿的视角，描绘了在喧嚣的世界中，人们应如鱼般勇敢地面对挑战，享受生命中的静谧时刻，并在困境中守护最初的梦想。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空城演唱的歌曲《换个角色爱你》，围绕爱情中的默默付出和无私守候而展开。歌词通过描述一种特别的关系，表达了主人公对爱人的深情厚谊以及无私奉献的心意。

下面这首充满东方韵味的歌曲《一夜年华》，以茶马古道为末，东方韵律为弦，是国际茶日的主题曲。在笛箫与琵琶交织间，茶香的醇厚随旋律慢慢流淌。此刻就让我们沉浸在黄子弘凡的细腻声线里，感受茶芽在岁月中舒展成山河画卷。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程，走啊，打乒乓球去。
8: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8: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8: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9: 接下来的这首是温兆伦的《没有你之后》。这首歌曲以其深情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打动了很多人的心弦，成为了经典的失恋歌曲之一。

如果你正在寻找一首能带你远离喧嚣，感受无尽宁静与自由的歌曲，那么一定要听听华晨宇的《风之海》。这首歌如同一股清新的海风，轻轻拂过心田，让人仿佛置身于宽广无垠的大海中，感受着风的自在与海的深邃。

0: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随心所欲是黄丽玲演唱的一首歌曲，歌词由李超雄创作，曲调由黄丽玲自己创作。歌曲旋律轻快，充满了自由和无拘束的感觉。

向前是由好友陈德修为大东量身打造的词曲创作，整首歌积极向上，极具动感，强有力而富有节奏感的旋律让人热血沸腾，不由会跟着动起来。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晚安暖城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锁定晚安暖城。这里不仅有当今最热的流行金曲，亦有岁月沉淀的经典老歌。无论你的口味如何，总有一份感动为你停留。魏佳莹831，阿普演唱的《普普通通的人生》，没有复杂的和弦进行，没有炫技的高音段落，简洁的吉他扫弦构成了整首歌的骨架，如同普通人生活中那些重复却安稳的日常节奏。魏佳莹清澈透明的声线与阿普略带沙哑的嗓音交织，形成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满树桃花，阵阵暖风，赵照的这首《一树桃花开》融入了古典诗词的留白美学，以艳若桃花的笑脸为意象，将生活碎片谱成时光咏叹。他的声线如春水煎茶，让都市人听见山泉绕街、桃花灼灼的治愈力。

心的《你若是风》以细腻克制的演唱，道出了爱的追逐与遗憾。这首歌由他亲自包揽词曲创作，并担任制作人，收录于专辑《是一场烟火》中。胡彦斌将自由的风抓不住的宿命感唱得入木三分。烟火绽放的刹那，风却悄然远逝，唯留心底的余温与怅惘。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啦，放假啦！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程，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

0: 吧。
1: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0: 啊，我看看啊。
2: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0: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4: 想一个人以轻快的钢琴爵士乐风格为主，旋律悠扬且富有节奏感。洪卓立以其清澈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歌曲中的情感细腻地表达出来。这种风格对于洪卓立而言是一次全新的尝试，也让他在音乐上展现了更多的可能性和魅力。
5: 我最近成日发梦，见到我自己。在梦入面，我会做啲好奇怪嘅事，当然亦都会做啲好平常嘅事。但系无论点，当闹钟声一响，我就咩都唔记得晒。就算我几努力都好，我都唔记得寻晚发过嗰个梦，见过啲咩人，做过啲咩嘢。但系有样嘢我肯定嘅，就系喺个梦入面，我见过我自己。即是好像你看一套属于自己的戏一样，自己是男女主角。喂，梦见我自己啊，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当你梦见你自己的时候，那你是谁？你不是你自己吗？有时到我自己醒了的时候，我都发现我不是我自己的，尤其是当我和你一起，我不是我，我是你。

当 R 碧遇上梦幻宇宙，鹿晗与桑切斯宋炳勤用飞到月球为你打造一场视听盛宴。鹿晗透亮音色，似星辰闪耀，在银河间肆意穿梭，桑切斯温暖的嗓音如挚友陪伴左右，给予心灵慰藉。

0: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当爵士的慵懒与蓝调的深情相遇，《红颜岁》便化作了一首动人心弦的爵士蓝调。崔子格以其深情的嗓音，将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0: 听。电子节拍像翻炒的锅铲叮当作响，大张伟的人间精品嗓音自带跳跳糖质感。主副歌旋律如食材般环环相扣，那句香酥你的幸福，糖伴我的笑脸，在他标志性的咬字中迸发。原来快乐秘方就是开饭，开饭。
1: 来来来来来，开饭了。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晚安，暖城再会。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晨5:30，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节目。祝您晚安。

还要送回。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转南迁的候鸟栖息。这座天然的越冬庇护所一度对来往的候鸟并不友好。
1: 咱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我小的时候，沙子和鹅卵石滩就是很杂乱，杂草丛生的。我记得还有很多那个调皮的小男孩打鸟。最早我姨父在这保护的时候，其实很少，鸟类很少。那时候就最开始的时候，96年、97年左右的时候就几只，十只八只的。然后后来逐渐的，大众的环保意识也上来了，然后环境越来越好了，再加上人不去伤害它，它才会越留越多。
0: 2018年10月，松花江百里生态长廊长白岛段湿地水生态修复工程在吉林市开工建设，到2019年9月完工，修建生态护岸2827米。同时，对大小长白岛共计1711米的岸线进行了生态化防护。

0: 杂草丛生的乱石滩变成了欣欣向荣的生态乐园。每年从西伯利亚飞来此处过冬的候鸟逐年增加，其中赤麻鸭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占比达到了28%。
1: 咱们冬季越冬候鸟数量最庞大的就是赤麻鸭，去年赤麻鸭仅它自己的数量就超过了13000只，然后还有斑嘴鸭、翘鼻麻鸭，然后还有雀鸭，很多品种，但是也都是在10月中旬以后开始陆续登场。因为10000多只嘛，它肯定需要一个很大面积的一个平台。夏天的时候就是艾蒿呀、草呀，然后就绿植啊，就肯定会在岛上就是长得很高。然后我们把那个整个它能栖息就是能站的地方，然后都给清理出来。
0: 为了迎接大队候鸟到来，长白岛上的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与此同时，对于生态长廊的定期巡护也在进行。
2: 主要是要看是地迎水波是否有渗漏啊、脱坡啊、裂缝啊等这样的问题的一个存在。然后第二呢，我们也是要对这个护岸工程已经修建好的这个护岸工程的稳定性进行一个巡查。这个项目最大的技术特点就是咱们创新采用了生态护岸技术。现在你看到的这个是以为像石头的，实际上它就是生态袋，装满了腐殖土，腐殖土的上面薄薄的有一层那个草籽儿，然后这样的话它就会自发的长出这个小草。你看现在我们的这草都已经长得已经非常的好了。原先的长白岛也有一些越冬候鸟，只是单单的把这里当成他们的一个中转站进行短暂的一个停留，改善这个水质环境、生态环境，给他们带来更优渥的一个生存环境吧，当成这里的一个家。
0: 长白岛段湿地水生态修复工程总计修复湿地面积约18万平方米，层次丰富、功能完整的滨水湿地生态浮出水面。生态越来越好之后，长白岛已成为中国最北端的大规模越冬水禽栖息地，每年吸引数万名国内外游客来此游览摄影，极大促进了生态旅游业的发展。水天之间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完美融合。每个月的固定时间，金慧和同事们都会来到这座森林深处的大棚。大棚内抚育着一个曾经濒临消亡的树种。
3: 咱们今天主要进行植株的一个表情可塑性的一个调查，其中里边呢有以下几个指标，有当年生长量啊，节茎长度、分枝角度。我们这个大棚是2019年建立的，当时就是在承担了一个山水林田护草生态保护修复的项目，在这个项目的基础上建立了6个日光温室大棚。这个项目是朝鲜亚白种群恢复项目，叶长2.52，然后叶宽，也就是这片叶最宽的这一段，然后顶尖的叶子看两边都是带有2个小托叶的。咱们中国百科崖柏属的植物实际上是只有2种的，一种是四川的崖柏，另外一种呢就是朝鲜崖柏。
0: 朝鲜崖柏，百科崖柏属常绿乔木，成树高度可超过10米，树龄可达数千年。它木材坚实耐用，树体富含芳香油，有一股独特的香气。崖柏饰品的流行带来野生环境中的朝鲜崖柏的过度砍伐，朝鲜崖柏最终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

0: 为物种红色名录。
1: 2013年的时候，崖柏的手串啊，或者是饰品呢，当时非常盛行。朝鲜崖柏作为同一属的一个植物，当时破坏也是非常严重的。本身朝鲜崖柏它的分布范围是非常狭窄的，主要是分布在长白山南麓的长白县，它的种群呢更新非常困难。
0: 人为的破坏，分布区域集中，成长周期缓慢。种种因素让被誉为千年一树的朝鲜崖柏面临着野外灭绝的危机。
1: 任何一种植物都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一部分嘛，如果它这种植物灭绝了，它是不光是一种植物的灭绝，而是它整个一个基因的一个流失。本身朝鲜崖柏它所占据的一个生态位，这种植物如果要是流失了的话，那么就会迅速的被其他的一些入侵物种把这个生态位给占据之后，那么对于整个的一个生态环境破坏是非常严重的，是影响了一个生态平衡的。
0: 自然的一草一木都不可或缺，有其特有的价值。2018年，朝鲜崖柏种群恢复工程正式启动。金慧和同事们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朝鲜崖柏严苛的繁殖条件。
1: 野生的朝鲜崖柏，它是5月到6月开花，然后它在第2年的8月份，它果那个球果才开始成熟。但是呢，长白山区它的气温是非常低的，通常就是在正常年份进入霜期了，它的种子还都没有成熟呢。所以说，朝鲜崖柏它的种子采集是非常困难的。最后我们发现，就是我们可以通过那个扦插繁育的方式，通过在朝鲜崖柏母株上，然后修剪下来枝条之后，进行扦插繁育实验，最后我们得到了就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朝鲜崖柏扦插繁育的一个技术。我们是繁育了12.5万株的朝鲜崖柏扦插苗。
0: 通过扦插繁育技术，一批批人工培育的朝鲜崖柏幼苗走出大棚，重返大自然。这些在温室中诞生的新生树苗，它们能适应野外环境吗？
1: 这块就是咱们3号地的种群恢复，也就是野外回归的一片区域。然后你看，咱们是每一棵恢复的朝鲜崖柏，咱都已经给它做上标记了。你们可以上前面那个样房去测去，然后仍然是测这些生长指标，加上你这个测这个土壤的一些水分呢、盐分呢。
2: 高性报警1号，影响0.6 pH/6.5，
1: 土壤 pH/6.5。在野外的时候，不是说我们找一块地就进行恢复，而是对它一个最佳利地条件的进行的一个筛选，在不破坏原有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最大程度的去恢复朝鲜崖柏这个种群。通过我们的努力，现在至少已经就是恢复到了野外已经是7公顷66000种，实际上它的数量已经非常大了，这种规模在国内都是非常罕见的了。通过就是后期的我们跟踪调查，回归的朝鲜崖柏它是能够快速的去适应它现在的一个生长环境。
0: 这个濒临消亡的树种，在人类的助力下正重新焕发生机，让朝鲜崖柏绵延传续是人类对这片山林最温暖的回馈之一。
3: 咱现在是配电和那个灌溉，这些不是已经全都完事了吗？
4: 对，
3: 然后上对，就上面现在就差这个覆土了，覆土滤池啥的，是吧？
4: 现在覆土
3: 对，
4: 将来早早细的。
3: 嗯，咱下一步呢，尽量就是把这个河床底下给碾出来，碾出来之后，土边坡啥都完成之后，然后咱这个水就不用那么起，不用抽了。
4: 对
3: 啊，对，重点复测标杆，然后定咱的灌木的点。
0: 趁着最近几天没下雨，工地技术员钱峰抓紧时间完成护岸工程。对于脚下这片土地上的水患，本地人钱峰非常熟悉。
3: 因为我们吉安呢地表水比较丰富，又结合今年的雨季比较长，

0: 我们最大的问题是降水。吉安市地处长白山南麓，市区三面环山，一面毗邻鸭绿江，多条河流穿城而过，丰富的水系孕育了这座城市悠久的历史，
1: 也带来了挥之不去的水患。民族河、阿古流河、太王河都出在我们吉安市的市区，而且是这几条河流洪水量呢也非常大。再一个呢是吉安市呢是紧邻着鸭绿江，也就是说它俩水系是连通在一起的，所以说就会给我们造成在汛期的时候，鸭绿江内的水和这个水位上涨和我们市区那个洪水的水位上涨形成一个鸭绿江倒灌和吉安市市区内涝这种双重压力，
0: 是非常巨大的。2023年10月，鸭绿江中游二古流河小流域治理生态修复项目启动，工程重点解决二古流河及其上游支流民主河、太王河的治水护岸问题。
2: 我们在这个项目当中，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理念方面的一个改革。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所以呢，我们在山水项目的这个设计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岸上、岸下、山上、山下，我们就是都是要统筹进行治理。我们在源头把污染给取消除掉，这个水进到河道里面，怎么样让这个河道在防洪条件达到的基础之上， 还要让它美观起来。我们把我们的治理工作做好了之后，让我们的生态系统来发挥作用。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理念的一个变化。我们这个是小流域治理工程5标段，现在就是这个滨河石龙网护坡工程已经完成了50%以上，还有那个土方工程完成了70%。
0: 冰格网就是俗称的铁丝网，铁丝网做成的箱型，然后把这个桩石头装完石头给它封住以后，然后护在这个咱的土坡上，防止这个水土流失的。铁丝网都是镀锌的，这个不存在生锈的问题。看似普通的冰格笼，蕴藏着山水工程的核心理念。
2: 如果就是一个钢筋混凝土的话， 那它是生物是没有办法生长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就是一个铁笼子，里面呢装了一些石块，因为它有固氮的作用，笼子当中石块之间的缝隙，它就是一个生境，在这个生境当中可以有植物，有小鱼、小虾，它们就可以生活。 山水工程的一个生态修复的一个理念呢，就是实际上是工程为辅，自然修复为主。小小的借一下人工的力量，让我们大自然去发挥它的作用。借助人工的力量，让自然焕发修复力量，良好生态也就水到渠成。
1: 这个民族河这一段呢，大概的长度有600米左右呢。它这段地势呢比较平缓，我们为了增加水的这个流动性，使它的含氧度增加，我们增加了有6道这种砾石叠水，自然生态的方式，形成一个自给自足的一个生态系统，来打造我们整个这个城市区域的一个水环境。目前呢，我们的水质呢已经达到了地表2类水的标准。
0: 杂乱的河岸摇身一变，成为精致的公园。吉安，这座被誉为东北小江南的边陲古城，因为良好的生态，更显得活力满满。

0: 午饭前，王国庆和工友们要将砍倒的树木全部拖曳下山。鸭绿江上游果松段，国家红松储备林保育培育及森林质量精准提升项目自2023年开始启动。它是鸭绿江重要源流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的重要子项目，以有效培育为方针，提高森林质量，优化森林结构。王国庆和工友们正在做的是项目中的书法抚育工作。
1: 这片树也有30多年了，在30年前种的吧，长了这么大得30年。
0: 红松，松科松属常绿乔木，在我国仅分布于东北小兴安岭至长白山一带。高大的乔木是森林的主角，为林间生物提供了食物与庇护所，主导着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与走向。很少有人知道，眼前这片郁郁葱葱的松林曾经有一个与景色截然相反的名字，绿色沙漠。
2: 红松呢，因为它现在果实呢这块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现在呢就是人为从2000年之后开始大面积的营造这个红松人工林，当时的出枝密度非常大，出枝密度大就导致一个问题吧，针叶呢腐化速度缓慢，地下的那个土壤它酸化板结，土壤酸化板结之后呢生物多样性降低，那么就带来一系列的它整个的含氧水源保湿水土等等能力下降，那么我们在形容这个林子的时候呢叫绿色沙漠你看它上面是绿的，但是底下那个土壤层都是那种黄色的。
0: 任何单一物种的过度发展都有引发生态灾难的风险，多样性与竞争才是大自然的生态内涵。
2: 林木之间是有竞争关系的，它的两个树之间的这个冠呢，那么达到相离的时候呢是当然是最好的，那么到这种程度，那么这个时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把它密度降下来，因为它一旦树体相搭的时候，那时候它就争光了，争养分了。
1: 你上那里边，正好人太厚，上那里边，我往那么拿。我们是清林、抚育、透光，让它有个良好的通风性，对这个树木成长、透光率都好，要不然太密，就是说影响它生长。
0: 吉林省通化县三鹏林场，国家级重点红松林木良种基地。从1995年起，林场按照自然经营理念，科学种植与抚育红松林，年均新增红松林500亩。开展书法抚育1.6万亩，松塔富含脂肪油及蛋白质，是珍贵的食品与工业油原料。在这片林场，野生红松原本35年的结塔期被大大缩短。
3: 今年打的松塔，大部分都出售了。通过咱们打籽儿、清杂醋。光照好了，通风好，这样事儿呢，我们清完之后，2年之内它就可以结塔了。按今年的红松的价格，红松塔价格，一亩地，就是现在咱看这个林子，一亩地能收入在6000到7000块钱。
0: 这笔经济账清楚地说明一个道理：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改造后的红松林果实累累。清理出来的林间空地也没有被浪费，新形态的种植业登上舞台。
3: 林间和林下，我们种了很多的长白山道地药材，比如说细参呐、灯笼果等好多品种。现在我们种植这些种草药呢，

0: 也达到1000多亩，我们还建成了一个500多亩的这个野生林下参种植基地。因为林业项目啊，就是它是周期比较长。你比如说，咱这个红松，从成林到建塔，咱们也在十几年，小20年才能见效。药材这块就是以短养长。
1: 而且我们采取是不破坏生态植被的这种情况，防野生种植，这样事儿呢，既保护了这个生态，又有这个效益这个产生。山水工程统筹人工作用与自然力，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维护自然，山更绿，水更清。
2: 大自然会慷慨地回赠给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通过生态修复，让我们的生态系统来发挥作用。人与自然相和谐，生态系统还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的生态产品、生态服务的功能。像我们吉林省，可以说呢，这些年的生态旅游，尤其是冰雪旅游。 搞的是风风火火，也是得益于我们这样对生态系统的一个保护。实实在在呢，在我们的具体工作当中，践行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
3: 我是个农民，但是我觉得这个工程非常非常好。
4: 环境改善了，从哪都是绿的。我想自己整一片这个红松地，还能打下来塔，还能卖换张钱，这是个很好的项目。我们做这个工作的意义，实际上就是想尽自己的能力，能把长白山区濒临灭绝的一些野生植物给保护起来。可能别人不理解啊，遇到一种比较珍稀的植物，我们都不舍得往回采做标本。
3: 我们就想让它在大自然中，让它自然生长。土方工程之后呢，我们将陆续完成灌木和乔木的移栽和水培的种植。如果这片区域修好之后，我也想在这个区域买一套自己的房子，因为人都有那个理想吧。
1: 看到了这些候鸟，依然是回到这个长白大岛小岛，回岸栖息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刻的时候，我们是真的非常的感动吧。然后我觉得我们自己所付出的努力也是值得的，也是得到了这些自然居民的一个认可。纷扰的东北，白山黑水之间，汇聚着丰富的自然资源。 人类在这里寻求与山水的长久相处之道，重塑区域生态格局，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的多元共赢。东北大地上正在上演当代中国的生态故事，飞鸟翔集，草木葱茏，湿地江河、山林草木中传来的呼唤。 是人类听到的原始自然的声响，也是启迪未来的最美好的乐章。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国庆假期的第四天。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庆假期，京郊旅游景区迎来了大客流，游人可以登长城、逛水镇、品新鲜水库鱼。
2: 这两天，密云水库迎来2026至2027捕捞季，肉质紧实、土腥味少的水库鱼受到了游客的追捧。当地举办渔网美食节，既有本地炖鱼、烤鱼，还有涉外餐厅打造的国际鱼宴，以及水库鱼配当地红酒套餐，有近百款鱼类菜品可供选择。
3: 这个呢是用密云水库的生态鲜鱼而制作的，一条鱼18种吃法，我们是最大化的用自己所学的厨艺把它完美的呈现出来。
2: 在司马台长城恢复开放的东段10到12号堤楼，游客可以眺望形制完整的长城单边墙。明代戍边将士依托司马台陡峭险峻的山脊绝壁，以外侧万丈悬崖为天然防御屏障，仅在内侧修筑一道规整防御墙垣，造就单边墙奇观。长城脚下的古北水镇，游客可以乘坐摇橹船欣赏沿岸的青砖黛瓦，也可以沿着石板路走街串巷，途中还有捉石子、扔玩偶等互动游戏。宽阔的营地设置丰收站，亲子客群可以在玉米、草垛子等晾晒区追逐嬉戏，感受秋收乐趣。
1: 国庆假期，在陕西咸阳，湖畔水岸被灯光点亮，音乐光影将情绪拉满。青年古城在夜色的灯火当中，既有诗意古韵，更有滚烫烟火与人气活力。

0: 夜幕降临，陕西咸阳双照湖彩泉飞舞，光影绽放，湖畔如意塔流光溢彩，举国同庆山河锦绣等主题图案循环滚动，金龙竹筏满载游客从湖面驶过，在湖畔晚风波光流影中沉浸式感受国庆氛围。在咸阳湖畔统一广场，湖畔音乐会在国庆假期连续唱响，一首首红色主旋律歌曲、经典流行金曲引发市民游客一同合唱，尽显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1: 体验非常好，也让我们在北方体验了一把江南水乡的感觉，很惬意。
2: 国庆假期，秋高气爽，山东泰安100多个乡村游示范景点纷纷推出独具特色的旅游项目，游客们享受着假日里的美好时光。
0: 这几天，泰山脚下的白马石村每天迎来上万游客。国庆快乐，红火生活，金色十月，每天一个不同的主题。国庆七天乐，天天有不同，氛围感十足。白马石村是红石榴种植专业村，国庆假期期间，这里每天都举办国庆丰收赛美好大比拼红石榴大赛。一个个大红石榴码放在一起，以个头大小、籽粒紧实、外观品相等标准来一场石榴品质大比拼，吸引不少游客纷纷参与，分享这丰收硕果。
3: 这里的活动特别丰富，逛了乡村集市，氛围感特别好，感觉这里充满乡土烟火气，既有传统文化底蕴，又有新潮的文旅体验，体验感特别棒。
4: 11月初的新疆独库公路南段沿线呢是秋色宜人，国庆假期这里迎来了客流高峰，
2: 国内外游客纷至沓来，乐享假期美好时光。
0: 这几天，独库公路沿途的克孜利亚天山大峡谷景区红旗招展，多个我和国旗合个影打卡点吸引游客驻足，峡谷沿线风光绵延，自驾车辆穿梭峡谷间，也有游客选择骑骆驼慢行游览，感受峡谷雄姿。
5: 都是雪山，已经发黄的草地，还有很多牛羊在路上，新疆就很壮阔，哪里都美。
6: 为迎接国庆客流高峰，我们景区提前增加了安全设施，保障游客的游玩安全，推出了国庆的优惠门票，给游客更好的游玩体验。
0: 据了解，这21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经当地交通运输、公安、文旅、气象等多部门联合研判，预计10月中旬沿线山区将出现降雪天气，公路将于10月8号20时起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具体开通时间另行通知，请广大游客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
4: 国庆假期，吉林长春推出航空嘉年华文旅主题活动，规划三大核心区域，设置8大类特色玩法，为市民游客放上一场别样的节日盛宴。
0: 活动现场展出25架真实航空器，吸引游客近距离参观拍照，市民游客络绎不绝。现场推出趣味任务、串联科普问答等环节，游客完成挑战即可兑换礼品。
7: 通过这个科普，让更多人呢首先了解、接触，然后呢热爱，然后从事，然后飞向星辰大海。
0: 活动现场，中国首批航天员陈全带来航天员的选拔与训练主题公益宣讲，结合数十年从业经历，为市民上了一堂生动的航天科普课。
8: 没想到今天你看又航天员也到场了，给孩子们做了这样的一个这么励志的一个培训和教育啊，然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2: 国庆假期，吉林通化迎来假期客流高峰，假期前3天，当地的龙兴里文旅街区累计接待游客超15万人次，同比增长105%。
4: 滕王阁旅游区昨天发布10月5号的门票预约人数已经达到了核心区域的核定承载量。
2: 景区将关闭10月5号线上售票通道，并将采取限流措施。
4: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4天，国铁太原局预计发送旅客为32.4万人次，而其中呢，太原南站预计发送旅客为9.9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35%；太原站预计发送旅客为4.3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31%。国铁太原局计划加开旅客列车为42列，而其中呢，高铁列车为23列，普速列车为19列，服务旅客假期出行需求。
2: 同时，国铁太原局在太原。

站、太原南站，打造综合自助服务区，为旅客提供一站式便民自助服务。运城北站联合当地机场创新推出空铁联运免费接驳服务，旅客凭当天抵达车站的高铁票及航班订单

0: 10万人次。明天开始，客流量将持续上升。7号预计发送旅客为95万人次。
1: 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四川中短途旅游客流保持高位。
0: 铁路方面，昨天成都各车站发送旅客47.9万人次，开行旅客列车1173列，客流以中短途旅游、探亲、跨城观演为主，出行方向集中在重庆、贵阳、乐山、九寨沟等方向。
1: 昨天国铁成都局重庆各车站当天发送旅客为27.7万人次，假期的前三天，也就是11月1号到3号，累计发送旅客呢为104.3万人次，同比增长了6.2%。而今天重庆各车站预计发送旅客为26.8万人次，其中长途客流占比超过了35%，旅客错峰返程趋势初显。
0: 为保障假期旅客顺利出行，今天重庆各车站计划加开武汉、长沙、西宁、西安、泸州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80列，含夜间列车10列，当天共计开行旅客列车738列，满足假期后半程旅客错峰返程出行和周边短途旅游需求。
1: 记者从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了解到，目前呢部分热门航线在假期当中仍然有比较实惠的低价机票在售，尚未出行的旅客呢可以选择错峰出游，会更为实惠。
2: 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10月3号、10月4号出发的机票均价达到节中低谷，5号开始返程，价格一路走高，10月7号是价格最高点。10月8号、9号价格回落，相比假期首日和最后一日两个波峰，节中机票价格都会明显更低，部分航线机票价格相当于打5折。
3: 建议呢，抢到低价票的用户节中提前或者是节后错峰返程，抓住节中和节后机票价格的两个低值。尚未出行的旅客呢，可以通过错峰低价出行，假期后半段出游成本比高峰期便宜近一半。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9月25日，五粮液和美声药群星演唱会首站在宜宾圆满落幕，歌谣万千欢聚，九成荣运和美。此次演唱会汇聚多位实力唱将，吸引众多观众齐聚现场，呈现了一场融合千年浓香底蕴与现代音乐魅力的视听盛宴。作为五粮液深化消费者培育、链接年轻群体的重要举措，本次演唱会通过票务联动、终端回馈与线上传播等多元形式，推动品牌声量与市场热度同频共振，让和美文化可感可及。未来五粮液将持续释放演唱会 IP 势能，为消费者缔造更多美酒与音乐交融的和美体验。近日，胡姬花在北京参与非遗主题文化推广活动，与社会各界共探非遗传承的发展路径。古法花生油压榨技艺被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胡姬花始终契合国家非遗保护发展方向，在代代匠手中凝练古法六艺核心标准，为古法技艺注入时代活力。
5: 胡姬花呢，我们这个品牌呢，最主要的是只做花生油，而且只做古法花生油。这个是我们很坚守的一点，通过我们的产品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真正的接触非遗，我觉得这个是更有价值的。
4: 秉持手艺惠民的发展理念，胡姬花积极推动非遗古法技艺实现标准化落地，以产业实践助力非遗技艺惠及民生，赋能行业长远发展。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这个国庆假期啊，有人选择奔赴远方领略山河风光，也有人选择消费购物提升生活品质。
0: 这个假期，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叠加地方配套补贴，国补和地补协同发力，有效激活节日市场消费活力。
6: 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

0: 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十一长假消费热情。在天津，记者看到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补贴500元，家电产品最高补贴可达1500元，实打实的优惠力度吸引众多市民进店体验选购换新。
1: 因为孩子也正好放假嘛，再带孩子过来看看，现在不是有国补吗？确确实实能感受到实惠。
0: 在落实国家以旧换新补贴的基础上，天津还进一步拓宽补贴覆盖范围，将一些适老化产品等国补未涵盖的产品纳入地方补贴清单。
2: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0: 为进一步释放假期消费潜力，天津还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余场促消费活动，为市民游客提供源源不断的消费新体验。
3: 十一期间发放政府消费券8000多万元，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联动的效应，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4: 在今年的国庆假期呢，依托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呢正在加速落地，
5: 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0: 在四川，金融机构消费贷款贴息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攒动。通过贷款贴息政策，消费者可享受到年化1%的贴息优惠。
6: 这边有那个贷款贴息的一个优惠，很心动，可以每年省3000块钱的利息，确实很划算。
0: 记者了解到，四川改变了政策期结束再集中结算的模式，采用了预拨加结算的方式，对符合贴息条件的贷款业务可以及时受理，快速兑付。
7: 消费者直接在线上就能申请贷款，我们审批通过后直接放款，他们也不需要再单独去申请贴息，还款的时候贴息金额直接抵扣利息，全程不收取任何手续费。
0: 初步统计，截至目前，四川金融机构发放符合贴息政策的个人消费贷款已超3990亿元，惠及消费者341万人次。
8: 接下来我们将引导金融机构持续加大消费信贷投放，贴合多元消费场景，打造个性化差异化金融服务体系。
4: 在这个国庆假期，各地还因地制宜打造特色消费场景，
5: 文旅、体育、休闲深度融合，打出差异化促消费组合拳，让假日消费更有新意，更具活力。
0: 在山东济南大型商业综合体内，室内真冰场馆为市民休闲消费带来了全新体验。这个假期，济南持续通过发放体育惠民消费券，打造购物加运动消费模式，持续释放假日体育消费新潜力。在广西柳州，光影龙城去玩柳州电影促消费活动正火热进行中，一张电影票根联动书店、景区、酒店、柳州螺蛳粉店、文创店等80多家商家，让群众在观影中乐享文化盛宴，在消费中享受实实在在的实惠。在安徽黄山，游客可以凭交通车票、夜游打卡、趣味竞赛等多种方式获取文旅游戏券，在景区景点的指定商户兑换文创好物、美食套餐、体验服务及消费优惠。据了解，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4: 今年的国庆假期，总台记者带您前往各地的江河岸边，感受水清岸绿、江河安澜，以及人们与江河相伴的烟火生活和蕴藏其中的幸福之宽。
5: 一条大河波浪宽，在中俄边境线上有一座城市黑河，它的名字就源于它的母亲河黑龙江。黑河因江而起，因江而兴，如今又迎来越来越多的新面孔、新生意。接下来，我们就从早市逛起，感受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
9: 早上好，安徽区国际化大早市果然是名不虚传。早上7点，我已经被人潮包围了。大家看我左右的摊位，一家挨着一家，瓜果蔬菜、粮油小吃应有尽有。跟我一起去逛早市吧。

0: 重庆，
1: 广西柳州，
2: 哈尔滨来的。
3: Yes, Moscow.
4: Город Белогорск, Амурская область.
5: 我们 приехали из Якутии.
0: 今天买了那个黄鱼，我们那里买不到黄鱼嘛？
1: 就是在网上看见说这里早市很热闹嘛。
6: 从黑龙江江畔到早市也就几分钟，江对岸就是俄罗斯。一来二去，摊主们也摸准了俄罗斯游客的口味，几句俄语张口就来，卖啥学啥，摊位成了最好的语言学校。
7: 咱们黑河边境开放了，口岸以后呢，旅游的人也多了，所以说生意会越来越好做一点。
8: 收入也多呗？
7: 那当然了，生活改善会强很多的，因为你挣到钱了嘛，可以花一些了，是不是？
6: 早餐区还支起了30张桌子、120把椅子，热腾腾的早点刚出锅，转身就能开吃。随着2025年底中俄双向免签政策正式落地，说走就走的跨国早市生活圈成了现实。今年截至9月14日，黑河口岸的出入境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其中大批俄罗斯朋友更是开启了常态化串门模式，入境人数直接翻倍。
0: очень здорово безвизовый режим. Посмотрите, сколько сразу приехало народу к вам. В прошлом году, когда был визовый режим, народу было очень мало.
6: 早市上，记者遇到一位带着网友云逛早市的黑河本地姑娘。
9: Hello 呀。
10: 我看您是一直在直播，今天从几点开始播的？
9: 我从早晨5点钟就开始直播，我已经播了4年多了。
10: 推荐一下早市的特产。
9: 我们这边的都市是别的城市没有的，是我们山上采的，还有我们黑龙江里的鱼，大黄鱼。
6: 始建于1995年的早市，这几年借着短视频和社交平台的传播，彻底火出了圈。
9: 最开始早市就是我们本地人为了方便本地人买东西，现在我们的早市成了一个网红打卡地了。
6: 而刘东第一次开直播正好赶上了另一件大事，
9: 中俄大桥开通那年我开始直播的嘛，2022年的6月10号，记得特别清楚。
6: 中俄大桥说的是中俄首座跨境公路大桥黑龙江大桥，全长1284米。2022年，刘东在这里开始了自己的直播事业。如今，他已经入驻黑河市爱辉区的双买双卖产业园区，有了自己的直播间。产业园区目前的46位主播，大多是20-30岁的年轻人。家乡的变化也让他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方向。
11: 那我现在所在的观光塔高21米，在这里啊，先跟大家看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啊，拍摄于大桥建设期间，当时的江面上还只有几个桥墩子。大桥建成后，黑龙江大桥公园和我现在所在的观光塔也成为了很多游客来到黑河必打卡的一个地方。
6: 这座桥带来的变化不止在风景里。记者拍摄当天的下午4点，黑河自贸片区沪市贸易交易点已经来了近100位边民。
12: 每个边民呢，他每天有8000多块钱的免税额度，个人报关会享受8000块钱的免关税和增值税。
6: 一个人用8000元的额度去做对俄贸易，多少有点身单力薄，所以大家干脆抱在一起。黑河自贸片区目前有24家边民合作社，中安边民合作社是其中规模最大的，有584位边民。
12: 我们合作社成立的目的呢，就是集中边民的力量，然后我们集体上俄罗斯进行采购，然后卖给落地加工厂，他们再加工再卖。
13: 那他们每天能赚多少钱？
12: 根据商品和市场情况不同，大约是30块钱。
6: 参与一次沪市贸易几十块钱，听起来不算多。不过大桥开通后，水路陆路一起跑，光今年众安合作社的货就比去年多了8万多吨，其中3/4都走大桥。货多了，边民来核销免税额度的次数也跟着多了，大家跑得更勤了。
14: 我们这个月已经核了10多回了，过去啊是一个月也就能核个6-7回，多的时候呢能核到20多次，这个福利呢是非常好的。
15: 我今天呢是跟我老伴儿一起来的，每个月能得个80-80的，拿这些个钱呢给孙子们买点图书一类的，然后我自己呢又添了一个用具电饭煲。
6: 中安边民合作社的客户吕伟在黑河做生意多年，今年到目前他与合作社的交易量已经有6万吨，是近3年来最忙活的一年。
16: 这个大桥的开通是我们黑河贸易人的多少年的心愿，我们黑河原来的凭证就在这个运输上，因为我们每年只有冬季和夏季可以运输，春秋季节我们叫结冰期，这个时间是无法运输，使我们贸易

0: 的连续性、签订合同的诚信都会受到损失。大桥修通以后，我们履约的能力就加强了。
1: 眼下，吕伟的工厂二期项目正在进行准备工作，趁着天气还没冷下来，国庆假期后就要正式开工建设。水路还在跑，陆路也接上了。前几天，黑河步行口岸顺利通过国家验收，未来坐上跨境索道出入境也将成为这里的新体验。
2: 我是黑河本地生人，这些年我们在往返走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在对岸回过头来看黑河的时候，在夜晚的时候灯火辉煌，真正的能看到我们中国的发展。
3: 根据宁波海关的消息，全球首条常态化运营的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今年共开行了八个班次，累计运输货物为7761标箱，以储能设备、动力电池、新能源汽车等货物为主，货值达到了53.3亿元，辐射英国、德国、捷克等21个国家和地区。
4: 该航线属于季节性通航，明年夏季将再度开航。作为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标志性成果，该航线的航程仅需18至20天，较传统苏伊士航线缩短约一半时间。
3: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全国居民水电气计量问题综合整治回头看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在今年的前三季度，累计完成整改问题10.62万个，惠及群众超过了2700万人。
4: 同时，今年前三季度，全国累计查处水电气领域计量违法行为1455件，罚没款超3100万元。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7: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9: 妈妈开心。
10: 一城人文典故，千年魅力楚都，
1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2: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4: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日本多个民间团体昨天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主办方表示，希望这些展示能够让日本民众正确了解历史，阻止日本再次走上战争道路。
13: 歴史を正しく見るってことが大事だと思いますよね。歴史の真実をね、いろいろこういろんな考えの中で

0: 当地时间的3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显示，当天傍晚，伊朗格什姆岛两次启动防空系统，岛上多地听到了相关的声响。
1: 当地居民称，在防空系统启动期间，至少有一架飞行器在格什姆岛上空被击中。当地居民还在岛上一处地点发现了伊朗防空导弹的助推器。
0: 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号的报道显示，在过去5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7艘违规油轮采取了行动。
1: 报道援引多方消息称，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处在美国控制之下，但伊朗方面实际上平均每天针对不止1艘油轮采取行动。
0: 当地时间3号，沙特再次空袭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导致位于萨那南部的70妇幼医院也受到了波及。空袭发生之后，总台报道员前往这所医院进行了探访。
2: شهدت العاصمة اليمنية صنعاء 26 قارة جوية توزعت في العديد من المناطق ومنها عدة قارات جوار مستشفى 70 للأمومة والطفولة مما أدى الكثير من الأضرار بين أقسام المستشفى والتسبب في هلع شديد。
3: 七十妇幼医院本身虽未直接遭到空袭，但是针对医院周边目标的攻击导致医院部分窗户玻璃被震碎，一些医疗设备受损，医院内的妇幼患者和医护人员受到惊吓，一度陷入混乱。
4: الذي حصل يعني اليوم كارثة بمعنى الكلمة، لأن الأطفال يعني الأطفال في المستشفى يعني تضرروا وانفعلوا يعني انفعل يعني انفعل الصور العقل تمام الأطفال والنساء من رقة الصاروخ والنافذات حق الطيقان تكسرت。
3: 空袭发生后，胡塞武装卫生部门在这家医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也门局势，避免对医院及其周边地区实施袭击，以保护当地医疗设施。胡塞武装卫生部门发言人还表示，持续了12年的战争使得政府医疗机构丧失了约55%的医疗能力，部分医疗机构彻底停摆。
1: 当地时间10月3号，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方面表示，该机场将于4号恢复往返伊朗的航班，首日晚间将计划执行3组往返航班。根据伊拉克通讯社公布的航班时刻表，其中1组往返马什哈德，2组往返德黑兰。机场管理方表示，相关航班此前已暂停数日，预计未来几天航班数量将根据各航空公司的运营安排逐步增加。
0: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的一架航班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呢，发生了安全事件。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3号表示，这一事件再次表明地区打击极端主义的斗争并未结束。
1: 加尔·贾什说，阿联酋很早就采取了坚定立场，对极端主义零容忍。他说，维护安全首先要从打击仇恨、铲除极端主义滋生的根源做起。3号早些时候，阿联酋检方表示，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
0: 美国洛杉矶警方3号表示，该市的一个购物中心内的一个俱乐部2号深夜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了至少2人死亡。警方拘留数人，但是尚未确认是否有人被正式逮捕，调查仍在进行当中。俄罗斯塔斯社3号援引当地行政部门官员的消息报道表示，莫斯科州一家化工厂火灾事故的现场已经完成了清理，共发现了5具遗体。报道表示，目前火灾现场周边的空气质量监测工作仍在继续，尚未监测到有害物质浓度超标。化工厂所在的克拉斯诺扎沃茨克市以及周边地区的居民健康不会受到损害。在1号的晚上，莫斯科州克拉斯诺扎沃茨克市一家化工厂发生了火灾，过火面积达到了1000平方米。初步信息显示，火灾与无人机袭击无关，具体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1: 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号发表声明称，今年6月，该公司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国家公园。

0: 与野生动物服务局的网络应用程序，其中包含有关火灾的历史档案和统计数据。这已经不是 OpenAI 近期第一次发生此类侵入事件。
1: OpenAI 在声明中称，此次事件是该公司在对模型错位事件进行更大范围的审查过程中发现的。公司已紧急进行内部技术和法律审查，并未发现公众信息被读取的情况。对此，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当地政府表示，事件发生在六月份，但政府方面直至十月一号才收到 OpenAI 的正式通报，二号才经媒体公开报道。目前，新南威尔士州多个政府机构正在调查该事件，并评估可能造成的影响。这已经不是 OpenAI 近期第一次发生此类事件。9月23号，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访问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澳方直到9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9月28号 ,OpenAI 公开致歉，承认事件处置存在不当，并承诺承担责任，重建澳大利亚民众的信任。OpenAI 表示，模型找到了获取非公开访问权限的途径，调取了相关数据，还进行了文件写入操作。同一天 ,OpenAI 发表声明称，经过内部测试，他们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 GPT-6.1 阿斯特拉未能达到安全标准，将不会对外发布。
2: 当地时间的十一月三号，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表示 ，OpenAI 安全系统团队负责人大卫·罗宾逊已经辞职。罗宾逊表示 ，OpenAI 长期采用通过发现问题在不断改进安全防护措施的迭代部署方式，但是随着人工智能系统的能力不断增强，这种做法可能导致安全失误的影响越来越大。
0: 去年十二月，澳大利亚正式实施全球首个针对16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禁令。然而，有研究显示，这一禁令在澳大利亚实际执行效果并不明显。近期，澳大利亚政府推出新法案，继续强化社交媒体管控和青少年社交媒体禁令。
1: 今年九月，澳大利亚议会通过了《网络安全法案》修订案，继续强化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执法。修订案扩大了澳大利亚电子安全局和电子安全专员的执法权限，并提高了违反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罚款额度。新规加大惩戒力度，倒逼受管控社交媒体平台履行法定义务，阻止16岁以下澳大利亚人持有平台账号。澳大利亚政府还在九月公布数字注意责任法草案，并向公众征询意见。这份草案要求互联网公司允许用户关闭算法选项。如果社交媒体平台未能保护青少年用户免受有害内容侵害，将面临最高1.09亿澳元的罚款。澳大利亚今年7月发布的官方监管与评估报告显示，社交媒体禁令去年12月正式实施。三个月后，80%以上的16岁以下青少年通过虚报年龄、借用家人或朋友账号等各种方式绕过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禁令效果有限。
3: 澳大利亚政府颁布社交媒体禁令，初衷向善，但收效甚微。如何在成长与风险之间，如何在守护与信任之间，找到那条最平衡也最艰难的道路，将长久地考验着每一位社会参与者。总台记者殷翔宇悉尼报道。
2: 近来，全球多个国家相继出台法案或推动立法，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控。
1: 今年二月，葡萄牙议会通过一项法案，规定葡萄牙16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能自由访问社交媒体平台。四月，希腊政府宣布，自2027年1月1号起，希腊将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土耳其议会也于同月表决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六月，马来西亚正式实施两项网络安全新规，要求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英国政府也于六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

0: 未成年人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并同步限制游戏及直播平台涉及未成年人的陌生人联系功能。新规预计明年初生效。9月17号，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了欧盟儿童法案提案文本。根据提案，即使未成年人在15岁以后获得了独立的社交媒体账号，在他们满18岁以前，平台仍需按照未成年人标准提供安全设计的产品环境。人工智能伴侣和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必须默认关闭，平台必须设计针对未成年人的安全算法，设计用户屏蔽和静音工具，并提供便捷的家长控制功能。上述年龄限制拟在整个欧盟范围内实施。此外，平台在用户开设账号时，必须通过符合要求的年龄验证机制，确认用户是否达到相应年龄，而不仅仅是依靠用户自报年龄。如果未能遵守，平台将面临高达其全球年销售额6%的罚款。平台还必须支付监管费用，为监管提供资金。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告。
1: 是山东好品山东。
2: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影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间天堂，醉意杭州。在天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截止到今天早上的6点钟，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了5.6亿元，而年度票房超过了301亿元。
2: 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
3: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5位的，均为国产影片。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此外，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各地影院在向多元公共文化场所转型过程中，还进一步打开消费新空间。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

0: 在山西，电影《八仙》带动永乐宫、悬空寺、晋祠博物馆等景点成为国庆期间预订增长最快的景区。欢迎来龙餐馆拍摄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这几天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10000以上。青岛推出多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旅游专线，游客可一站式打卡电影取景地，品味美食，体验城市文化。形式多样的电影家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1: 昨天第20届亚运会结束了倒数第二个比赛日的争夺，
2: 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赛事观察。
3: 10月3号是本届亚运会的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可以说在这一天比赛结束之后，本届亚运会的比赛就几乎要全部结束了，因为在最后一个比赛日，也就是闭幕日的当天，只会产生马术的两枚金牌。可以说对于中国队来说，这一天除了延续了强势的夺金势头之外呢，那么也在许多项目上产生了新的突破。比如说高尔夫的项目，那么其实从一大早中国女队开始比赛，最终获得了这枚非常宝贵的女团的金牌。要知道这是我国在高尔夫项目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而到了下午的时候，中国男队同样是夺得了高尔夫男团的冠军。那么这枚金牌呢，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取得的第166枚金牌，从而就超越了2006年在多哈亚运会上获得的全部165枚金牌，刷新了我国在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金牌数的最好纪录。那么随后呢，在霹雳舞的女子决赛之中，中国选手郭普也是和东道主日本选手的正面较量中获得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同时呢，帮助中国队蝉联了这个项目的亚运冠军。可以说霹雳舞项目作为新兴项目的代表，其实在我国的开展时间并不长，也是从杭州亚运会时才首次成为亚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能够在这个项目上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同时连续2届都将亚运会的女子冠军带回家，可以说对于霹雳舞项目来讲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当地时间10月4号的1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17点，本届亚运会的闭幕式将在名古屋进行。由于亚奥理事会有想法将亚运会的比赛时间更改为奥运会之前的一年，所以有可能第21届亚运会同本届亚运会将会相隔5年，也就是将于2031年在卡塔尔多哈进行。
1: 昨天本届亚运会女子霹雳舞决赛，中国选手郭普夺得了金牌。
2: 霹雳舞是杭州亚运会和巴黎奥运会的新增项目，那这项年轻的运动有什么魅力？体育有新知，一起来了解。
4: 这里就是亚运会霹雳舞的比赛场地。那作为一个非常年轻的比赛项目，在观众看来它更像是一个自由放松的街头表演，但这正是霹雳舞有意思的地方。实际上它还是一场有战术、有心理博弈、也有审美判断的对抗赛，而且和体操、花样滑冰这类有音乐伴随的比赛项目不同，就是音乐是由 DJ 在现场播放的，选手不能完全按照事先编排好的动作顺序执行，所以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也更容易出现意外惊喜。
5: So it happens very often that the dancers hear the music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during the competition. So they have to learn how to adapt themselves, their energy, their personality, their style, and their moves, the choreography, in order to always match with the music, which is the most difficult part of breaking.
6: 霹雳舞是一种以个人风格为主的技巧性街舞舞种，动作可以分为摇滚步、腿部动作、定格、整体移动等等。在同一轮 battle 中，对同一段音乐，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解读。举个例子， A 选手上场，音乐突然出现一个强烈的鼓点，他顺势做出一个定格，而 B 选手接着上场，同样听到这段音乐，但他选择用脚步变化配合鼓点。两个人面对同一道临场题目，各自可以给出丰富且不同的答案，裁判会依据创意、个性、技术、花样、表演、音乐性等标准打分定胜负。
5: There is plenty of moves that actually are done in gymnastics or capoeira or in kung fu, but it's not done with the breaking style. So how we recognize breaking not by based on the move, based on the style. So it's not so much on what we do, but it's a lot much related on how we do it.
6: 因为霹雳舞大部分动作紧贴地板完成，因此也被

0: 称为地板舞，对于跳霹雳舞的人一般称呼为 B-boy 或者 B-girl。
1: One and two. One and two. I lost one move. One, chain, chain, top. Open, chain, chain, go. I'm already sweating.
2: Moving forward.
1: 我已经出汗了。
0: 作为一个年轻的比赛项目，霹雳舞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成为正式比赛项目，但是却无缘2028美国洛杉矶奥运会。目前该项目正在争取成为2032布里斯班奥运会的比赛项目。
3: That's breaking mobility, be able to move, coordination.
1: Do I got a chance to get the team?
3: Need some time.
1: Okay, maybe next time.
3: Maybe Brisbane 2032.
1: Brisbane, yeah. See you in Brisbane.
3: I'll be back for sure. See you. Thank you. 谢谢。
4: 早晨的6:54，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上好。
5: 魏丹早。
6: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5: 这几天南方的降水不少哈，那么这方面的具体情况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6: 好的。应当说这个国庆假期降水整体是钱多后少，过去几天呢，南方由于冷暖空气交汇出现了大范围的降雨，昨天从云南到浙江等地都是出现了强降雨。不过呢，随着冷空气南下并且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今天降雨将会呈现出南压减弱的趋势，强降雨也会比较分散，浙江南部到广西东部以及云南、四川、重庆、贵州、湖南、西藏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广东沿海等地将会伴随出现短时强降雨，局地还会有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近期南方地区多降雨天气，局地雨量大，需要防范持续的降雨或者局地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出行要注意远离山区、河谷等地质脆弱地带。那么从明天开始，冷低空整体会转为干燥的偏北风主导，南方大部的降雨也将会趋于结束，主要是在西南以及海南还将会出现一些降水。而对于江南、华南大部来说，从明天开始将会迎来一段降水稀少、晴天为主的日子。城市当中，长沙和南昌今天还会有一些降雨，那之后呢也会逐渐的放晴，比较有利于大家的出行。主持人，
4: 那这几天北方有没有强降水出现呢？
6: 对于北方来说，受到高空冷涡影响，内蒙古中东部到东北这一带降水会逐渐发展。在内蒙古中东部高海拔地区，今天早晨可能会看到积雪。今天东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将会出现小到中雨，吉林的东北部有大到暴雨。到了明天，降雨将会继续的向东转移，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依然有大雨。来看城市天气吧。北京多云转晴，9到21摄氏度。哈尔滨晴，4到15度。沈阳小雨转多云，5到13度。天津晴，12到21度。通辽多云转晴，4到14度。兰州多云，7到20度。西安阴，12到22度。成都阴转小雨，17到24度。贵阳阵雨转阴，13到17度。昭通小雨，10到16度。曲靖阵雨，13到19度。太原晴，3到20度。威海小雨，14到22度。东营多云，12到21度。郑州多云，11到22度。南京阴转多云，14到22度。泰州阴转多云，14到24度。武汉阴，14到23度。长沙小雨，18到19度。南昌小雨，18到22度。福州中雨转大雨，24到32度。南宁阵雨转阴，21到30度。海口小雨转雷阵雨，24到34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
7: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星夜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呢。
2: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祥文英，鄂前旗人，机关工作人员。水洞沟，过去是鄂尔多斯南部去往塞上江南银川的必经之路。水洞沟与发现鄂尔多斯核套原的萨拉乌苏一起成为中国最早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今天我们就一起探究水洞沟穿越万年的无声回响。
4: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套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2: 100多年前，水洞沟一带方圆10多公里荒无人烟，但是这里却有家小小的客店。这店本也没有名字，但因主人在四兄弟中排行老三，故人称张三，称他开的店叫做张三小店。这是一个供来往行人住宿的车马小店。客店非常简陋，只有一盘裸露的大土炕，来往行旅者需自带被褥、粮食、蔬菜，方能在此住宿炊煮。就是如此简陋的一家小店，因为两个外国人的到来，被一同载入了史册。因为在这里，他们发现了水洞沟一个天大的秘密。水洞沟，过去是鄂尔多斯南部去往塞上江南银川的必经之路。1923年夏日的一个傍晚，一阵悠扬的驼铃声从远处渐渐传来，张三和妻子便早早站在门口迎接。 来者是两位黄发蓝眼的外国人。这两位正是法国古生物学家桑志华和德日进。他们从天津来到鄂尔多斯，以神父身份在鄂托克前期城川地区传教为名进行考古。当在萨拉乌苏河畔发现了震惊世界的鄂尔多斯核套人后，又继续西行进行考察。途经鄂托克前期西边明长城脚下的水洞沟时，由于天色已晚，就住了下来。一晚，桑志华和德日进偶然发现水洞沟北部断崖上有灵火闪现，便跑去搜寻，发现崖壁上显露灰烬，随后在张三的帮助下挖掘到一些动物头骨化石。这意外的收获令他们异常兴奋。于是德日进和桑志华制定了考古计划，聘请民工开始挖掘。后来他们挖出大量石盒、刮削器、尖状器等石器，装入木箱，费尽周折带回法国进行研究。德日进和桑志华惊讶万分地发现，在这块距巴黎盆地8000公里之遥的荒原上，竟会有与欧洲黄土相似的堆积物，以及具有西欧莫斯特文化、奥瑞纳文化技术风格的旧石器。1928年，德日进和桑志华发表了《中国的旧石器报告》，指出在水洞沟采集的值得注意的材料至少1/3可以同我们欧洲、西亚和北非已演变的莫斯特人类栖居地的材料相提并论。这彻底终结了国际考古界关于中国没有旧石器文化的论断。水洞沟遗址是距今约3万至1万年前人类繁衍生息的圣地。从猿到类人猿，再到人的进化，经历了中新世后期、上新世、更新世近1000万年的漫长年代，已经发现的最早的古人类化石为距今350万年的东非埃塞俄比亚人。这具叫露西的女性遗骸化石被称为人类祖母。人类学中的现代人是指生活在10万年至1万年以来形成的具有现代人体质特征

了古人类，也叫智人。水洞沟遗址的人类正处于晚期智人阶段。水洞沟不仅存在具有欧洲旧石器传统的石器形态，还发

可以与欧洲旧石器文化传统进行全面比较的代表性遗址，对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意义非凡。恩格斯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蒙昧、野蛮、文明三个历史阶段。文明最初是由野蛮的旧石器时代的人们创造出来的。时光回转到30000年前，一群古人类顶着凛冽的西伯利亚寒风，艰难跋涉在鄂尔多斯高原。队伍中有男女老少，他们携带着狩猎工具、帐篷和火种，一路来到水洞沟。这里有水草丰美的湖泊，野马、野驴和羚羊在草原上奔跑。于是他们卸下行装，就地宿营，开始书写生活的新篇章。水洞沟人已经会建造一种半地穴式的房屋，先在黄土坡上挖出一定深度的地穴，然后在地穴边缘用土坯垒起矮墙，再以横条和木船搭顶，上面覆盖柴草，然后糊上泥巴以防漏水。这种居室建筑极其廉价，是远古人类居住方式的极佳选择。在临近房屋的缓坡上挖好带封口的灶坑，用保存的火种在灶坑中燃起熊熊烈火，投入精心挑选的石块。这些烧石是用来投掷到容器里或猎物上蒸煮或烧烤食物的。水洞沟人已经不再满足于直接用火烧烤食物的生活方式了，他们已经学会了用烧石热水煮食。灶坑旁有用木材、果壳、鸵鸟蛋皮加工的容器，有动物头盖骨或体腔改制的盛器，有猎物皮革缝制的饮食工具。当烧得通红的石块投进装有生肉和生水的容器中，空气中顿时弥漫出诱人的香味。石块烤肉熟了后，丰盛的晚餐让人们大快朵颐。吃饱喝足后，男人们便围着火堆准备次日狩猎的工具，女人们则借助骨针用兽皮或植物叶片缝制衣物。他们还制作精美的装饰品，用经过修饰、钻孔、磨光、上色等多道工序，戴上这些技艺较高且很有审美情趣的饰品，满怀希望迎接未来的每一天。水洞沟与发现鄂尔多斯核桃人的萨拉乌苏一起成为中国最早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水洞沟文化承袭并发展了萨拉乌苏文化的小石器传统，较之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这为我们解开了鄂尔多斯万年之前的诸多奥秘。首先，水洞沟是探究旧石器时代晚期鄂尔多斯古人类历史的经典窗口。大约距今70000年前，鄂尔多斯地区进入了地球史上的末次冰期，整体自然环境处在一种不适宜远古人类生存的寒冷干旱的状态下，因此生活在这里的鄂尔多斯核桃人恋恋不舍地被迫离开这块生活了数万年的土地，去追逐适宜生存的自然环境，顽强地展

转在欧亚草原上。其中一些古人类在数万年之后，跟随回声的暖流，再次踏上了水洞沟，在这里繁衍生息，延续创造着赫尔多斯的远古文明。其次，水洞沟人是旧石器时代鄂尔多斯的最后居民。与鄂尔多斯河套人一样，水洞沟人仍然从事以狩猎为主的社会经济。虽然他们掌握了更多娴熟的狩猎技巧，而且随着弓箭技术的出现，使狩猎成功率大大提高，但由于气候寒冷干旱，动物数量急剧减少，因此捕获的猎物数量也越来越少。大约在15000年前，西伯利亚寒风愈吹愈烈，鄂尔多斯大地进入末次冰期中最寒冷的阶段，水洞沟人不得不收拾行装，又一次踏上了漫漫求生之路。他们的生活痕迹不久便被黄土掩埋，直到大约距今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暖流浸润冰封冬眠的鄂尔多斯大地，人类才再次活跃在这里。再者，水洞沟人是最早开启草原文化滥觞的北方先民。水洞沟人生存于地球史上的末次冰期，在整体寒冷干旱的恶劣气候面前，他们必须频繁地长途迁徙，去尽可能追逐适宜生存的环境，去追随自己赖以生存的各类动物，游荡在广袤的欧亚大草原上。相同的自然环境和经济形态造就了他们的草原生态习性，大范围的迁徙使他们和欧亚草原地带的古人类产生更多的直接或间接的接触，因此水洞沟人继承了欧亚草原地区特有的小石器工艺特性，并进一步发展，在打制工艺、器物形制上也都产生了质的飞跃。特别是大量成熟的欧亚草原地区特有的石叶形石片，成为我国北方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叶文化最典型的代表，即将开启北方草原细石器文化的滥觞，在人类历史上对中国华北及整个欧亚草原地区都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水洞沟人是土著居民还是西方来客，这种争论早已有之，还在争辩。在欧洲，旧石器加工是最为人知的莫斯特和奥瑞纳技术。令人惊奇的是，远隔万水千山的水洞沟的有些石器也应用了这些技术，因此有人认为水洞沟人来自西方。其实，在水洞沟，不但发现了具有典型欧洲莫斯特文化、早期奥瑞纳文化特征的石器，也出土了具有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小石片文化特征的石器，有的还具有典型的细石器文化特征，磨制石器、捉打石器、磨制骨器和间接用火等新兴技术，在水洞沟不仅已经产生，而且开始普及了。这也许是不同地域人类进化的默契，但更有可能是大距离迁移的同化影响，要么是中国人跑到了欧洲，要么是欧洲人跑到了中国，或者兼而有之。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

长久以来，我们固有的观念总是认为中原才是中华文明的始祖地，长江和黄河才是中华文化的两大源流。水洞沟等遗址，大量考古研究表明，中华民族许多文化传承的源头已经追溯到茫茫草原深处，这里同样是中华文明曙光升腾的地方。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一样，既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脉的三大主源之一。时光有时会埋没一切，时光有时亦会重现一切。水洞沟为人们揭示了许多东西，但它的泥土中依然埋藏着许多秘密，等待着人们去探索。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水洞沟穿越万年的无声回响，作者杨文英，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0: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这句话不仅仅是对长辈的尊重，更是对他们一生奉献的肯定。他们用青春和汗水为我们铺就了成长的路。
1: 我们的长辈，他们的故事里藏着智慧，他们的皱纹里刻着岁月，他们的目光里满是慈爱。在他们身上，我们学会了坚韧，学会了宽容，学会了爱。
0: 让我们用行动来表达对长辈的敬爱和感激，在他们需要时伸出援手，在他们孤独时给予陪伴，在他们回忆时倾听他们的故事。
1: 无论是一顿家常便饭，还是一次简单的散步，都是对他们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的家中充满笑声，让我们的长辈感受到被爱和被尊重。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让我们不忘初心，不忘根本，不忘那些为我们付出一切的长辈。让我们用爱和行动去呵护这份家庭的宝贵财富。
1: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让我们珍惜这份财富，用我们的爱去温暖他们，用我们的行动去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永远的宝贝。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共同关爱老人，守护家中那颗宝。

0: 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1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3: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同城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1: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型贴膜我帮您，
0: 在暖城汽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1: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0: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1: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0: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1: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0: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4: 近日，湖北省武汉市某酒店室外，一名电焊工在进行电焊作业时，高温焊渣坠落到大棚，引发了火灾。东胜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听众朋友，电焊作业要牢记，焊渣无小事，动火必设防，清理可燃物，配备灭火器，有人监护，完工必须查余火。
1: 透支创新，科普赋能，百咖喱科学之声。
4: 很多花粉过敏的人吃苹果、桃子、芹菜等食物的时候，也会出现口腔发痒、嘴唇发麻等等不舒服的感觉，这在医学上称为花粉食物过敏综合征。原因是花粉和某些蔬菜水果中的过敏原结构相似，免疫系统会产生交叉识别，从而引发过敏反应。需要特别提示大家的是，

0: 过敏不是免疫力低的表现，而是免疫系统对原本无害的物质，像花粉、食物蛋白，产生了过度反应，把它当成了敌人来攻击。明确自己过敏食物之后，尽量避开就好。但是如果出现皮疹、喘不上气、头晕等反应，应该立即就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真挚的生活感悟，贴心的生活提醒，实用的健康贴士，
5: 倡导最健康生活品质，提供最全面健康信息，获取最新生活资讯，唤醒一天的美好生活，
4: 一起向健康出发。
6: 衣食住行贴心提示，健康生活全新理念，欢迎收听健康来了。
7: 衣食住行贴心提示，健康生活全新理念，欢迎收听健康来了。
8: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每天带给您健康新感觉的健康来了，我是孟兰，欢迎大家的收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各位分享到的是生活当中的健康话题。这会儿来跟各位说到一个词，一日之计在于晨。但是呢，会发现不是每一天都会有一个好的开始的，比如说起床迟到啊，没有时间吃早餐呐、堵车呀等等。那有专家告诉我们说，如果在早上起床后做了以下的5件事情，那么很有可能啊，就已经为你的健康埋下地雷了。第一，就是错过早晨的太阳。很多人上午一直待在办公室里，直到吃午餐之前都不会走出房间。来自于专家的研究发现说，错过早晨的阳光会干扰到您的身体质量指数。每天早晨晒太阳的人与12点以后接触阳光照射的人相比，身体质量指数更低，更不容易长胖。第二，就是不喝水。那来自于专家的研究说，早上不喝水，一整天的身体都将处于缺水状态。法国有一项最新研究报告则表明，当身体缺水的时候，人更容易发脾气，感到困惑和疲倦。第三，就是空腹运动了。英国最新的研究显示，如果你不吃早餐就出去晨跑或者做其他的运动，会让人一整天心情暴躁，头晕脑胀。而在运动前吃早餐的人，比不吃早餐的人做起事来更加的敏锐，心情也更愉快。第四，就是没有摄入足够的蛋白质。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研究发现，在早餐的时候吃燕麦粥或者吃一根香蕉，虽然也能填肚子，但是呢，等到中餐或晚餐的时候才补充蛋白质，这是不利于肌肉生长的。那些三餐都摄取30克蛋白质的人，其肌肉蛋白质的合成率比吃同样分量蛋白质却只是在晚餐的时候主要摄取的人高出25%。这话听起来比较的绕，其实呢，告诉各位，也就是说你每一餐都均衡的摄取蛋白质，这就比较好。而如果说你虽然这个蛋白质的量您吃够了，可是您主要是在晚餐的时候吃的，这个话对您的身体就没有那么好了。还有第五个，那就是路怒啊，无休止的塞车呀，工作和生活压力的加大，让路怒的人是越来越多。瑞典有一项研究显示说，如果你在上班路上为堵车大发脾气，不但会使当天早上心情

不好，也容易使你整体的生活品质下降。也就是说，我们对每天交通状况的感觉，不管是好是坏，都会影响到整体的幸福感。好了，跟各位来总结了一下，早上做错五件事情的话，会毁掉您的健康。我们在这里再总结一下，就是第一个，就是不要错过早晨的太阳，第二，早晨记得要喝水，第三，记得不要空腹运动，第四，要注意早晨的时候呢，在你的早餐当中记得要摄入一定量的蛋白质，还有第五，不要让坏心情影响到你一整天的状态。好，带给您健康新感觉的健康来了，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有一位听众孙女士，她问啊，她说现在呢，听说有一类叫负卡路里食物，据说会让人越吃越瘦，像什么凉白开呀、绿茶呀、菊花茶呀、菠菜、芹菜、苹果、燕麦、黑芝麻和巴旦木等等，都是属于负卡路里食物。网上说，为了嚼碎并且消化吸收它们，身体所耗费的能量比这些食物释放的能量还要多，所以呢，这类食物啊，吃的越多越容易瘦。那么这种食物和说法真的存在吗？是否真的有负卡路里食物的存在呢？我们在这里呢，采访到的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范志宏教授。他说，这个负卡路里食物，哎，的确是存在的，但是这个情况是很复杂的，网传的食物名单也是真假参半。先来说到第一类，什么凉白开呀、绿茶呀、菊花茶呀等等饮品，如果你既不加糖也不加奶精等等含油脂的配料，那么他们在某种意义上说的确是负卡路里的，因为把一大杯的凉白开暖到37度的体温，的确会消耗掉几千卡的热量，那说它的热量是负数也不算谣传了。不过呢，对于减肥的朋友来讲，每天必须要达到几百千卡的负平衡，所以说你就算是喝10杯凉白开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另外像绿茶和菊花茶，如果你不加糖、蜂蜜、水果和水果干之类的配料，本身也是零卡路里的，那么其中富含多酚类物质，它们就会降低包括淀粉酶、蛋白酶、脂肪酶等等消化酶的活性，增加大肠中脂肪类物质的排泄量，所以呢，多喝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是会妨碍到其他食物的消化吸收率的。那么从这两个角度上来说，它们给身体带来的热量的确是负数。不过呢，对于消化吸收能力正常的人来讲，喝上2-3杯茶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除非是你天天的大量的喝浓茶。再来说到第二类，各种蔬菜和水果，那么这些食物本身它们所含的热量就很低，人体能够消化的蛋白质、脂肪都微乎其微，可消化的碳水化合物也很少，其中很大比例的干货是人体所不能消化吸收的膳食纤维或者低聚糖啊。我们都知道吃这些东西能够给你带来饱腹感，同时其中所含的一些成分，比如说多酚类物质，能够降低人体消化酶的活性。如果说咱们只吃芹菜这一种食物，那么显而易见，你吃的越多，摄入的热量就越高，是不存在什么负卡路里的问题了。但是呢，如果你用不加油的芹菜来替代一部分的白米饭，显然在不限制食量又同样吃饱的情况下，吃米饭加芹菜会比单独吃米饭更不容易长胖。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吃了它们的确是有利于预防肥胖的。如果说把这种食物，把这种效果叫做负卡路里食物，那么也不算是谣言了。然后说说第三类，燕麦、黑芝麻和巴旦木。那么这种高能量的食物能够在身体中释放大量的热量，不过如果换个角度来说，用燕麦、杂豆、坚果等等食材替代部分大米、白面，也还是有利于控制体重的。因为燕麦啊、豆子啊、
坚果等等食物中的

能量是缓释类型的，它们在缓慢的消化过程中和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一起逐渐的释放出来，既使得身体得到长时间稳定的营养供应，又不会产生一时用不完的大量的葡萄糖，所以呢不会合成脂肪。其实啊，在生活当中，我们不必要计较食物是否富卡路里，只要注意吃够新鲜的果蔬，注意吃全天然的全谷物、杂豆和坚果类，咱们控制一下油啊、糖啊，还有精白淀粉类的食物。那么这些您都做到了，就能够有效的预防肥胖了。大家也不必要因为纯燕麦的能量值比白米略高一点而拒绝，反而是那些啊添加了油啊、糖啊等等配料，口感又香又脆的那种即食的早餐燕麦，那种反而倒是要少吃的。好，这里是带给您健康新感觉的健康来了，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来关注到一组健康讯息，您看现代人啊，这个腰椎普遍不怎么好，如果说能够在睡眠中利用好枕头，可以使得疲劳一天的腰椎得到放松。那在这儿呢，跟大家建议一下，睡觉的时候咱们可以啊使用两个枕头，一个呢是侧卧抱着，两只胳膊抱住枕头的一边，腿呢适度的蜷缩，枕头的另一边垫在大腿下，或者是夹在两腿之间。那么这种睡觉的方法能够充分的拉伸肩关节，减轻上肢关节的沉僵的这种情况。所以说这个可以侧卧抱着枕头这种方式，另外呢可以仰卧垫着，伸直双腿，在您的腿弯处啊垫一个枕头，有助于放松腿部肌肉和关节，消除疲劳。那仰卧的时候呢，枕头一定要垫在脖子这个地方，否则有可能造成脊椎的移位啊。两个枕头，一个是枕在脖子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枕头可以放在脚弯处。那不少人喜欢趴着睡觉，但是这种姿势是没有办法支撑脊柱的自然曲线，会加重关节和肌肉负担，导致疼痛啊、麻木啊，还有可能会对呼吸和循环功能造成影响。所以呢，趴着睡是一种非常不好的睡觉的姿势。好，继续来关注到这样的一条消息。那有人统计发现啊，说人的一生啊，大约要走多少这个公里数呢？要走大约40多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5圈，所以说我们走路的数量是非常之大的。那么走路的时候，脚步所支撑的重量大概是体重的1到2倍，慢跑的时候会增加到3倍，剧烈运动则高达6倍以上。所以呢，一双合适的鞋对于保护我们的脚是至关重要的。人的脚型啊，大致分为3类：正常足、扁平足、弓形足。那么不同脚型选购重点也应该有所区别。首先来跟各位说到正常足，鞋头可以选择宽一点啊。正常的脚走路和跑步的时候呢，是后脚掌外侧先着地，当脚到达足平位置的时候，重力逐渐的传到了前脚掌，那么大拇指骨会均匀的缓冲掉大部分的落地的冲击力，所以说鞋子磨损区域比较的平均。从临床上看，正常足的人脚趾相对粗短，脚板也比较的宽，这种脚型的人建议选择鞋头宽一些的鞋，那空间比较舒适，不会给脚掌造成挤压感，行走啊、久站啊都不会太累。另外一种就是弓形足，弹性厚底的鞋就比较适合您了。像这个弓形足啊，脚后跟落地的时候呢，脚是呈弓形的，因为脚后部外翻有限，落地冲击力比较大，它的主要磨损区是在鞋子的外侧，而且因为它的足弓比较高，当重力转移到前脚掌的时候，脚的侧面没有正常脚型柔软，缓冲能力比较差，走了时间长了容易造成膝盖啊、髋关节疼痛等等不适，脚掌上还会出现老茧呢、鸡眼。因此呢，弓形足的人应该选择那种弹性厚底儿、有气垫的鞋子来削减压力。那生活

中还有一种类型的叫扁平足，我们听到的也比较多。那么这种朋友呢，最好是选择带有2到3厘米后跟的鞋。这个扁平足啊，走路的时候呢，脚底会过度的向内旋转，由于频繁的挤压，走多了会造成小腿、脚踝等等部位的酸痛。它主要磨损区呢是在鞋子的内侧，因此扁平足最好挑后跟有2到3厘米高，或者是内侧足弓处有比较硬材质的鞋子，哎，这样能够支撑脚底，达到整体的平衡。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还发现哈，有一些走路内外八字的人，脚跟大多外倾或内倾，穿软底鞋不仅难以达到纠正和限制的作用，还有可能造成脚变形，因而不稳定，然后呢会引发一些疼痛啊、劳损啊，使这个脚撇的就更厉害了。建议八字脚最好穿足跟或足弓处的材质比较硬的鞋子，千万注意不要买软底鞋。好，继续来关注到生活当中的生活健康话题。我们说到水龙头啊，是非常的容易残留水渍的，时间长了，表层就会形成难看的斑点，那么出水口也容易形成水垢，是不利于健康的，经常的清洗保养水龙头就很有必要了。那目前市面上的水龙头呢，大多为铜制还有不锈钢两种，材质不一样，清洗方法也是不尽相同的。铜制的大多是传统的拧式龙头，容易生锈，清洗起来会困难一些，可以借助除垢剂清洁，超市就能买到的。具体的方法呢是这样的，用软毛牙刷蘸一点除垢剂轻轻的擦拭，有一些合金材质的水龙头也适用于这个方法。那么相比之下呢，不锈钢水龙头具有耐腐蚀、易清洗、不生锈的特点，本身比铜制龙头有着优势。但是如果你清洁工具使用的不当，就会使它的表层出现划痕，影响到美观。建议大家擦洗的时候用魔力擦或者是超纤维抹布，它们的材质呢是类似于法兰绒，质地柔软，不会刮花表层。清洁的方式是用魔力擦或者是抹布蘸水轻轻的擦拭，对顽固污渍可以多擦几次。那另外呢，水龙头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会有出水量减少、出水分叉的情况。那这是什么回事呢？这个是自来水中漂白剂和矿物质形成的水垢所导致的。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能忽略内部清洁。给大家推荐一个简单的方法，将50至100毫升的白醋倒到塑料袋中，套在水龙头出口的位置，放置2小时后取下，直接用抹布来擦拭。此外，水龙头底座也是卫生死角，建议呢每一次清洗后顺便的擦一下底座。另外，除了勤清洗，为了延长水龙头的寿命，日常使用最好注意以下的一些事项。一个，洗手台准备好一块干抹布，每次用完呢将表面的水分擦干。第二，开关的时候不要用力过猛。三，尽量不要与硬物磕碰，以免划花表面的镀层。好，这里是带给您健康新感觉的健康来了，我是孟兰，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说到每一种运动都是有它的优势的，不过呢，不同年龄段也可以有侧重的来选择比较适合的运动，以便取得更好的健身效果。接下来的时间就和各位来介绍一下1至7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处于身体快速发育期，又是动作模式的养成期。游泳不仅能够调节心肺功能，还可以锻炼身体的协调性，能够为孩子打下很好的体质基础。现在的孩子，小胖墩越来越多，那游泳在减重塑形方面的效果也不错。8到25岁的人群比较适合的是打球。这个年龄段的人身体处于鼎盛期，节奏快，体能消耗大的球类运动比较能够满足他的运动强度。像球类运动能够提升反应速度、心肺耐力，有助于肌肉和骨骼发育。建议10岁左右的孩子在综合体能训练的基础上，

多练习乒乓球、羽毛球等等小球运动，来锻炼一下你身体的灵活性。那么孩子稍大一点以后呢，就可以多参与篮球啊、排球啊等等竞技性的运动了。当到了26到45岁这样的一个年龄段，这个年龄段呢，比较它是属于一种生活事业的爬坡关键期，压力比较大，非常容易诱发慢性病。那么像爬山啊、慢跑啊，既能改善心肺耐力，加速新陈代谢，还能缓解压力。那爬山的时候，在青山绿水中放眼远眺，可以使大脑得到充分的放松和休息，是这个年龄段运动的最佳选择。但是从安全角度出发，肥胖的还有关节不好的人就不建议经常爬山了。46到65岁这样一个年龄段的朋友呢，他的体力和肌肉量就已经慢慢的开始下降了，运动应该以安全简便，同时还要能够稳定肌肉群为主，像健步走啊，能够改善血液循环，降低体脂率，静蹲、举哑铃等等力量训练能够增强肌肉力量。然后到了65岁以后呢，这时候啊，这个年龄段是处于身体逐渐的衰老期、衰退期，肌肉加速的退化，容易啊走路不稳，甚至跌倒。建议这个年龄段的朋友呢，多做一些稳定性练习，比如说仰卧、举腿、弓步等等，像这些运动应该由较小强度开始，循序渐进。好，带给您健康新感觉的健康来了，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我们说到90%中老年朋友啊，都有足踝病。脚踝啊，它是传递压力的一个关键部位，它所承受的压力有的时候能够达到体重的3倍。脚踝疲软无力，那么人体的缓冲能力和动作效率就会下降。增加踝关节本身以及其他的部位，比如说膝关节啊、小腿胫骨等等受伤的风险。像生活当中呢，容易爱崴脚啊，还有这种得了跑步膝啊，脚趾疼，还有拇指外翻，老年退行性脚部疾病等等，这些毛病就容易找上你了。在这会儿的时间呢，健康来了推荐大家做一个小的动作，经常的做一个叫起踵动作，可以帮助锻炼踝关节。这个首先双脚起踵就是垫脚尖，这个意思跟我做哈，双脚打开与肩同宽，脚尖膝盖在同一条直线上，收紧腰腹，以脚趾为轴，把后脚跟缓缓的向上抬起，这时候呢，身体的中心逐渐的转移到脚趾上，让脚踝是作为一个中间的杠杆充分的受力，达到最高点之后保持2到3秒，缓缓的再落下。做动作的时候要保持呼吸的均匀，踝关节稳定，动作不要太快，做10到15次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就是单脚起踵，那如果说你觉得哎，我这个双脚提这个脚踝这样的话比较的简单，那咱们可以提高难度做单脚提踵练习，也就是在双脚提踵动作的基础之上，先将重心移到一只脚上，再提起脚后跟，那么这个动作对于脚踝的力量要求更高了，还会增加一个平衡感。那么练习这个动作的时候，注意力一定要集中，避免摔倒。还有一个方法呢，是叫台阶起踵。这个方法是这样的，您的双脚的前脚掌站在台阶上，后脚弓保持悬空。那么脚后跟，你看，想象一下，脚后跟是不是比前脚掌要低呢？这样呢，你的小腿就会感觉到有一种充分的伸展，脚踝部位能够受到更多的刺激。之后再依照双脚起踵动作的要领来做这个垫脚尖的动作，那么因为你脚是悬空的嘛，所以它的这个难度也会大一些。做动作的时候，膝关节记得要指向脚踝的方向，还有您始终要收紧腹部，保持身体的一个稳定，膝盖一定不能够来回扭动。我们说到这个垫脚尖，不管是双脚还是单脚，

0: 常咱们在看电视的时候啊，和人聊天的时候啊，哎，都可以来做。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4: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5: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6: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7: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6: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7: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6: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7: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8: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9: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8: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10: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1: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融媒小记者对话咏坛传奇。
12: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13: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14: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融媒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6: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